0: 干活再累也没事了。大约土地是治愈的良药吧。种地播种后，蔡珠儿每天在田边逡巡，顾盼自得，而蔡子也很争气，很快破土出芽。他写道：茼蒿粉青，苋菜既红，茴香青绿，盐水油脆，冯家胖腿带婴儿肥，还有鹅黄的全美小白菜，菜籽是他特地从台湾带到香港。相比起来，香港的白菜短角粗梗，口感脆硬，不如台湾白菜柔腻油润。莴苣、落葵、红凤菜都是他爱吃的，而市场却不常有的菜，以后就可以自家现摘，不必外求。菜园的品种还有荷兰豆、番茄、护瓜、茄子和木瓜，甚至还有波斯菊。他想着将来红绿相间，珠子呼应，就像富良野和巴厘岛的菜田，摘菜顺便掐花，秀色兼且可餐，美滋滋呀。越想越美，甚至想把草坪改成稻田，种上有机米，菜田饭香，温饱自足，还可以欣赏青荷黄穗。将这美妙的想象告诉先生，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啊，顺便在水田放点鱼虾，养几只鸡鸭吧。于是蔡珠儿就不吱声了。想象总是美的，可是现实却很骨感。立春惊蛰播芽，清明谷雨前后应该开始采收了，可是莴苣长得好似油麦菜，茎杆只比筷子粗，荷兰豆虽然长叶开花，但枝条瘦得像牙签，苋菜和茼蒿更糟糕，呆滞矮小，褪去了婴儿肥，变成满脸风霜的老人精。农友们告诉他，菜太密了要梳一梳，泥太薄落多点肥了，齐边不高，肥水不都外流了，傻婆。话虽然直，但蔡珠儿听了赶紧下手急救，垫高田垄齐边，狠心拔芽梳苗，又陆续释放肥料，才有了起色。
1: 果然有起色，菜苗逐渐丰润，番茄开花，荷兰豆结果，盐穗也能拔了，那香气啊，沾手扑鼻，洗都洗不掉。半个月后，茼蒿可以采来煮面，再过数日，小白菜终于够炒一盘儿。我舍不得下调料，以油盐快火清炒，菜味浓烈醇厚，明明是急速之物，鲜鱼却胜肉味。可惜太迟又太少，省吃俭用炒过两三次，意犹未尽。茼蒿已经老熟抽花，小白菜被大雨泡烂，荷兰豆惨遭虫蚊，树叶被啃成蕾丝轻纱。我抢收到二十来枚豆荚，每枚邮票大，煮了汤泥牛入海，入了嘴浑然不觉。总之第一季成绩单发下来，满江红，好几颗零蛋，苋菜死也不长，两个多月还是幼苗，油菜才刚发芽，一夜被地蚕吃清光。哎，连菜都种错，本来要种茴香来包饺子，长出来才发现是石螺。不过将错就错，采来烤鲑鱼，煮越南酸汤，滋味清新醒神，反倒有惊喜。我还有瓮菜、落葵、番茄、黄瓜、护瓜、木瓜，等夏天再决胜负。成绩烂怕什么，这事儿是终身学习，永远也没法比。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前几年有部日本电影《小森林》，女主角远离繁华喧闹的大都市，回到老家种地生活，靠天吃饭。然而蔡珠儿告诉我们，回归田园不必非得离群所居。他说，从我后院的菜田到中环闹市，搭船加上坐车不到40分钟。命运没得选，但生活方式有得减。田园不一定要远离尘嚣，都市的露台、窗口、厨房、水槽、浴室一角，甚至栏杆和路边人行道，只要有心，都可以是小田园。最初种菜败多成少，几个月下来倒也习惯了。蔡珠儿说，好在不等着下锅，慢慢学呗，菜籽和时间自己可有大把呢。只是刚种地时曾到处吆喝叫客，说什么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结果到了夏天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好在几经波折，菜可以采了，朋友也会然而来，捧上沾露滴翠、现摘现做的鲜蔬，翘首以待的朋友们纷纷落筷，风卷残云。蔡珠儿说自己这农妇兼厨娘最是欢乐，笑不拢嘴，差点飘起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期间他体会最深的是土地的性格。有朋友看过他的田之后说，这块地是堆田地，用建筑废料填高，铺上泥土扩充出来的。蔡珠儿听后难免懊恼失望，早知如此就彻底换土，也不至于这么辛苦。但转念一想，好歹收过几季瓜菜，这地也并非一毛不拔，加之有了感情，就想好好的改善土质。他感叹说，我想慢慢养土，土地也会讲话，只是他讲话的方式比较缓慢，过了季之后才能收到他的讯息，我得慢慢学习。不知道试过多少施肥法，逐渐掌握了土性，知道菜田变肥在虚不在实，不是因为下好料，而是因为结构改善，土层有腐殖质，开始松动软化。又一个春天挥锄下地，觉得丰厚绵软，土里松爽如膏粉，不时还能翻出蚯蚓，精壮生猛，活蹦乱跳，这可是宝贝呀。活土才有蚯蚓呢，引得蔡珠儿大呼来之不易。他说，原先以为土地单纯牢靠静默忠实，耕种后才知道土地复杂又深奥，变幻万端，有他自己的意志喜欢，于是转成敬畏了。
0: 我更加勤奋，每天刨坑挖洞，掘出累累砖石，捣碎硬块和粘土后倒入果皮菜叶，浇水覆盖掩埋。还好菜地不全是堆田，深层有藤黄色的真土，粘稠紧实如粘膏，要铲松切细，拌入沙粒草灰，让土壤有毛管孔隙可以呼吸透水，微生物才能做功夫滋育营养肥力。一点点，一块块，地毯是掘过来，进度虽慢，成果斐然。芹菜和青蒜长粗了，韭菜叶由窄变阔，宽柔如飘带，吃来鲜嫩有甜味。红凤菜发福，比以前胖了一倍。茎秆像蔓藤伸到篱外，摘也摘不完。意大利香芹原本呆滞，细瘦如野草，现在 茂密膏状辟谷翠叶做沙拉和 pasta 鲜香浓馥，长得太快吃不完，还得送人。对照很明显，另一边的盐穗还没埋肥，生的矮细，老早就抽花。原来土性如人性，不能以本质论断，要加以涵养改良。然则人性复杂，普遍难测，不像土性忠实简单，用对方法，下足功夫，就能扭转顽名恶地，化腐朽为神奇。春来整地，蚯蚓活泼扭动，土层生出黑沃腐质，泥土触感也不同，松柔而又油润，隐隐有玉帛生机，果真是阳气俱蒸，土高其动，天后暖热，催发土壤作用，肥力流动播散。我甚至闻到地气是一种微微的煮豆香。土壤是神奇之事，书上说一公分深的土壤，地球要花300年去形成，而能种植的有效土壤则需30公分以上。哇，那不就是9000年？我还得加油呢。
1: 以文字下厨，以汉字烹饪，蔡珠儿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活者。种地、做菜这些家务活对他而言都是写作。他说，的确，我先是一个生活者，然后才是作者。生活无杂，繁琐，笨重，苦恼，千篇一律，却又惊险迭起。用这素材熬煮提炼，浓缩通则，抓住其间夹带的小小欢喜，以文字拔升超越，飞到生活的上方审视观看。我以为就是写作的目的，文字是生活的副产品。种地书中，蔡珠儿写种菜，也写种果子，芒果了，柠檬了。他说自己最爱种的不是菜，是果，尤其是百香果，藤蔓粗壮，枝叶油脆，花淡而美，果酸而甜又漂亮，一年可以结3次果，不挑土，强健益养，阳光充足就行，很有南方性格。种果之余，他遍翻典籍，看古人嫁李子、嫁茄子，还找到芒果起源于印度的证据。他说这个查找的过程是写作中最美的部分。
0: 印度是芒果的原乡，4000年前就有了。英语的 mango 来自南印的泰米尔语，我们说的芒果或蒙果即由此而来。但《本草纲目》上却找不到芒果，因为古时的中文把芒果称为安罗果或安摩罗果，是梵文的音译，随着中译的佛经传入中国。芒果在印度很普遍，因而常见于佛教经典《楞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或是玄奘口述编辑而成的《大唐西域记》，都提到过这果子。然并非分辨品种名相，而是以小观大，因微见著，从这家常近身之物联想取辟，隐喻悟性与修为。芒果开花多，结果少，就像鱼卵累累无数，成鱼却极少。所谓鱼子难长，安罗少熟，有如信仰与发心之难。芒果核厚韧坚硬，则像烦恼果饶缠身，佛性有如核内幼芽，需攻破烦恼，穿透坚韧皮层，才能破壳而出。又譬如芒果难以皮色判断生熟，有外生内熟、外熟内生等4种样态，恰如修行者的悟性与火候无法以外表判断。沙门4种好恶难明，如安罗果生熟难知。是这样啊，我一路看一路点头如捣蒜，这讲的不是佛理，其实是农艺和生态呀。原来种芒果 应该先去读佛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轻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2: 蔡珠儿，台湾南投人，曾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中国时报》记者多年，热爱植物及食物，自称永远是自然和社会观察员。读蔡珠儿的《种地书》，除了他那流利跳脱的文字令人口角生香，更有恰到好处的典故错落点缀其间，令平淡生活的细节变得自然灵动，余韵悠长。张爱玲写《倾城之恋》时，大约不曾想到后来会有个蔡珠儿将范柳园和白流苏在浅水湾拍打的沙蝇做一番严肃却又旖旎的考证。蔡珠儿爱花，菜园里种了波斯菊，等芒果、柠檬开始结果，茉莉又开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花，清芬沾衣。鸡蛋花、木芙蓉抽芽长叶，他又要鼓励一下。学中文出身的他，对中文语境中的花朵并不陌生，比如意蕴丰富的桃花。
0: 桃花是我喜欢的，去年春节买了一株，开完花种到院子里，今年一月开始含苞。我没给桃树剪枝摘心，所以枝条分叉不密，花也稀疏零散，开出来不是一树桃花千朵红，反而像梅花，星星点点，蓝蓝山山。不过花朵特别肥硕，密瓣娇蕊，光艳照眼，而且居然有香味，凑近细闻，是种老式的胭脂水粉气，有点像夹竹桃。而桃色那种义无反顾深情痴迷，浓烈烂熟到快要满泻的粉红色，要怎么形容啊？哎，我这中文白读了，站在花前脑中如电光激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然后就没了，呆看半天，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古人真是厉害啊，寥寥数字用了3000年也不磨损，还是鲜活传神。但只说桃花美艳，未免以偏概全，把它瞧扁了。牡丹、富态、水仙、清雅都没啥好争论的，桃花却亦正亦邪，矛盾吊诡，可就复杂了，有时俗艳，有时清丽，一下子喜气热闹，福寿无疆，一下子又孤绝凄冷，薄命不祥。而且桃花是种状态和概称，就像江湖，中国人一看就懂，跟外国人就是讲不清。譬如桃花运，有一年带英国朋友林去逛年市，看到围园处处桃花，林十分好奇，我跟他说这花象征爱情和婚姻，就像玫瑰吗？啊，不，我赶紧补充，更多嘞，还有人际关系，而且桃花运不一定可喜，弄不好可能是桃花煞和烂桃花呢。
2: 蔡珠儿为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如果失去了桃花，那么中文岂只会失色，恐怕还要失血失重，休克昏倒。是啊，桃花运难道改成玫瑰运？杏眼桃腮，人面桃花，桃李满天下呢？刘郎、武陵源和桃花坞要怎么办？诗词歌赋也要完蛋了。元都观里桃千树，竹外桃花三两枝，可爱深红爱浅红，桃花流水鲑鱼肥。这还不算上桃叶桃枝呢。李白春宴、刘关张三结义都得另寻地方。损失最惨重的是桃花源，春来便是桃花水，仙境灭绝，桃源望断无处寻，世外没有乌托邦，只剩下荒凉粗劣的现实，真恐怖。桃之美可以惊心动魄，写桃最好的《诗经已降》，蔡珠儿认为是张爱玲的爱。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就那么寥寥几百字，连花都省去了，刷刷刷几句，忽而一生已过，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只有那株桃树。

0: 除了第一集《傻婆荷兰豆》记录了蔡珠儿在香港种地的艰辛与收获的欢喜，种地书还收录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如何采购当地食材，融入当地生活，写自己重要的人生际遇，结婚、遭妾、患病，也写香港风物与市井生活，繁密中间细腻，有如一卷《东京梦华录》。与土地交流，与蔬菜瓜果对话，感知烟火街巷的独特风情。蔡珠儿的文字有一种跳脱的灵活，像一尾水中的游鱼，皎洁优雅，读来妙趣横生，令人心生欢喜。这样活泼风趣的文字，让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经历了两次癌症、经常跑医院的病人。一次例行的体检，蔡珠儿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面对疾病，他试着让自己接受。他写道：“种地有自然法则，生病何尝不然？我只管认真去治，其他的都交上去，静静看天，何其自在轻松。”两次手术让身体吃了苦头，心思却逐渐澄净明澈。他像度假般的住进病房，每天看书、听音乐，和探病的朋友谈笑聊天。经历病痛折磨，两次手术之后，他坦言自己对生活可能不是热情，而是认真，尽量认真过日子，每天都做点有趣的事、美丽的事，不怕病，病要来什么都挡不住，不怕死，怕死前后悔怎么没好好过呢，怕的是自己活着活着就疲了、麻木、惫懒，心上结了茧和痂。这之前，他因为负责的版面被撤，赴集英伦，游走世界，自称是做了逃兵。现在换了地方，换了行业和身份，恍如转世般重新做人。他说自己比较适合下地耕种，于是在菜圃果园里翻泥除草，做文字的自耕小农。对他而言，土地是疗愈良药，种地是疗愈，是让他坦然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手术之后，蔡珠儿开始吃中药，每隔几个星期就去香港上环的东华三院，药单上桃仁、当归、生脉散、保和丸、加味逍遥散、参苓白术散都是补益养生之物。在西医刀光剑影的厮杀之后，他不想吃五年荷尔蒙抑制剂，决定继续吃中药长期调养。看病之路正好逛街，从码头到医院要走20来分钟，他常搭早一班船，一路走一路逛，东买西看，玩到快够钟才拔腿跑去医院。
1: 深荣海味旧楼老街，上环向迪化街，加上鹿港，残破里嵌着富态，沧桑中暗含华丽，又有几分东京梦华录的气息。香港的繁荣是填出来的，从港边往山边走，层层推进，犹如横切时间纹理，先跨过甘诺道、德辅道这些大马路，然后高高低低走斜坡，上阶梯，穿越横街窄巷，时空沿途倒流，却又折叠交错。燕窝咸鱼，雪耳花椒，金城红雁，百物丰饶，伙计凝神挑虫草，花猫在柜上呼噜大睡，纸扎铺有豪宅和 iPad， 蛇店和茶楼紧挨着现代画廊，腊味厂棺材店旁有行阁酒馆，古今交缠，新旧磨蹭擦撞，步步莲花，处处惊喜。但还是老东西迷人，我穿过文华里，好个图章街，一条短巷有十几家刻印摊，田黄积血木头橡皮，篆隶楷草隶等可取。再拐进苏杭街，走过王荣记果子厂，灰扑扑的百年老铺，听说灵芝话梅不错呢。旁边是60多年的生兴米行，方口米桶，铁勺铜棒，散卖丝苗米、油毡米、水晶米，粤语和闽南语皆称买米为底米，可惜这动词和米铺都已式微。 然后呢，可以从皇后大道走楼梯街拾级而上，到河里活道看文武庙。盘香粗肥如蟒，香火绕梁，关公持剑，文昌帝君拿笔，面前供着葱把和芹菜，齐葱求芹。哎嘿，我拜了几次也没用，依旧愚笨懒惰。或是往西走，从文前东街折入水坑口街，这里有一家朱荣记，和王荣记倒是没多少关系，专卖老式杂货，店面狭仄，百物堆积如山，仅容一人侧身挤过，可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瓦包、陶缸、猪铺满、鸡公碗、棕梭扫把、松木洗衣板、竹蒸笼和藤提篮，还有久违的篾边竹竿，发着木味清香，可以搓汤圆和晒菜干，我每次来都能找到宝。
0: 在蔡珠儿的笔下，看病之路似乎没有那么沉重了，反而被香港街市的历史感、烟火味熏染的温软加长起来。种菜的他又如何会忘了他的田地呢？拿了药往码头走的路上，他会去甘诺道西的陈万和买菜籽和肥料。陈老板把菜籽咬进小袋，用粗笔写下菜名，然后包好骨粉、麸粉和鸡屎肥。于是看完病的蔡珠儿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他想着中药也许有效，可是呀，去上环快步走路、逛街搜宝可能是更好的购物治疗吧。

0: 台湾作家蔡珠儿迁居香港离岛，游走市井街巷，煲煮老火靓汤，更在门前屋后开荒种菜，施肥捉虫。会说话的土地告诉他最美的田园篇章。本期新阅读翻开蔡珠儿散文集《种地书》，体味垦荒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品读旧时人世与城市生活的美好。
1: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

0: 蔡珠儿说自己是市井之徒，我们便随着他的笔端游走世界各地的市场。游学英伦时，他曾感叹自己根本该去上烹饪学校，读什么文化研究，苦涩无香，半生不熟。他买了葡萄笋瓜、干酪鲜肉、一倍红尊，最后两个苹果酥，还有大捆的紫罗兰和香石竹。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温暖他，因为挫败无成的工作和早该清理的爱情，深秋的伯明翰越发凄凉又仓皇。蔡卓儿眼中最奇妙的是亚洲的市场，黎明黄昏，正午凌晨，城里山外，湖心水上，无时无处不可买卖。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日本和歌山的渔港已经人声杂沓，满地鲜腥的太平洋黑尾鱼圆滚乌亮，好似炮弹。晚餐时分，太平洋上的婆罗洲，也就是加里曼丹岛码头菜市场正热闹，一把把芬芳的香茅、饱满的绿胡椒，还有清新粉嫩的姜花芽，他买回家插了几天，然后剥下来煮马来西亚菜热沙。该睡觉的时候，泰国清迈的河边花市还是灯火通明，香飘几里，碎冰上有成袋的茉莉、玉簪，桶子里有大捆的青莲、白荷、金盏。深夜突来一阵急雨，湿气会把花的香味染得更浓，熏然吹入梦中。有时他什么也不找，只是随性随心，任凭事物迎面涌来，五光十色，撩动感官，但是一定要去个好地方。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市场便是他爱的，这里云集了西澳洲的海陆鲜物，是南半球最大的市场，好东西也的确多。皇帝蟹有好几公斤，羊排香滑，牛肉甜润，从荔枝到樱桃，各种水果都可以寻到。有机菜式的豇豆甜的可以生吃，盐水大的像芹菜。这里有各种小店，做面点的，卖东欧菜的，希腊熟食店的女店主容色温矮，左一句甜心，右一句亲爱的，老派的用语和腔调古韵悠然，即使在英国都不容易听到。吃饱了，走累了，就坐下来喝咖啡，听听路边的手风琴和爵士乐。这里是蔡珠儿心目中的理想市场，美食天堂。不过他又猝不及防地说了一个秘密，150-160年前，当墨尔本还是个金矿坑时，这里是一片坟场。
1: 不管到哪儿，我总要去逛市场和坟场，因为比起博物馆来，那里面有更多原汁原味的真相。一个在中心，一个在边缘，中间围起的是人生。看看人家怎么吃食，如何死去，生活样貌大抵就在其中。离开伯明翰之后，我遇到更多的市场，认得奇怪的货品食材，闻到海陆干尸和鲜败，听见温柔或激亢的方言土腔，收集到各种气息与情景，生活原来可以那么奇异。伦敦哈洛斯百货公司的食物厅有非洲的香熟芒果，秘鲁的肥白芦笋，里海的鲟鱼子酱，高地的野猪与鹿肉，糕点精丽如牙雕，连印度烤包都格外香口。售货员笑眯眯，个个红润肥胖，顾客则衣香鬓影，抬着脸在美馔间搜寻。有人说天堂大概也就这样，难怪我每次去那儿总觉得像梦游，轻飘飘踩在云端。突尼斯的阿拉伯市场也像梦，幽深的旧城里，巷道蜿蜒如迷走神经，满布官能陷阱，金灿的刀剑珐琅，瑰丽的挂毡地毯，甜媚的蔷薇精油，浓馥的肉桂和辣椒干，以及装在瓶子里晶亮赤红、头角峥嵘的干蝎子。我随口问一张挂毡，不料就此沦陷，抽了水烟，

0: 了薄荷茶，讲了三小时价，最后掏出身上所有的美金，外加腕上的电子表，抱着那卷刺鼻的羊毛毯，走到阳光下才如梦初醒。阿拉伯人是市场精灵。
1: 蔡珠儿爱香港，他笔下的香港活色生香，摇曳生姿，春日凤凰山的刺桐和羊蹄甲，花开艳光四溅，叮叮车开过的街巷有旧时光留下的斑驳痕迹，向晚时分车厢烟满黄光，车上的乘客都给晕染出风华，忽然都美起来了，有的侧脸像汤唯，有的神情如张曼玉，后排梳西装头的阿叔蹙着眉，竟像老去的梁朝伟，搞不好下一站上来的就是张国荣，或是穿着香滚花衫刚看完电影的张爱玲。蔡珠儿沉醉在电车这个古意盎然香港的奇迹里，也惊叹于香港的夜景、烧味，还有狂野的房价。2015年夏天，蔡珠儿告别香港，搬回台北定居。回到台北之后，他依然在种地，只是新家没有菜园，现在改在阳台耕种。他觉得这样也够了，真要手痒，可以去台北近郊租一块地。台湾山海丰美，食材特多，好些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见猎欣喜，经常试做新菜，种菜的时间因此就远远少于煮菜了。被问到香港与台北的不同味道时，蔡珠儿说，那足以写一本书了。简言之，香港和台北，一个是海，一个是河，一个香水味，一个香片味，一个是煲汤，一个是肉羹。那么你呢？你爱的是哪种味道？又或者也像蔡珠儿一样，更爱泥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好，今天这期风味独特的种地书给各位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下期轻阅读再约，拜拜。

0: 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1:57，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2点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们是基本上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样的美食。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前阵子啊，我刚好跟我以前呢在电视台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聚餐啊，聊到啊最怀念呢那个时候呢在电视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中午大家一起加便当，大家一起吃便当的回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啊，以前呢大家在电视台里面啊我们啊只会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另外一个啊就是在摄影棚里面录影哦。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摄影棚，吃便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吃便当的这个文化哦，在录影的时候，我想应该有蛮多人都有听说哈，有蛮多的综艺界的大哥大姐们啊，他们都会有自己偏好的口味，所以啊，当天啊，在他们录影的时候呢，可能啊，那一天负责叫便当的就要打听好说呢，他爱吃什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是要订那一家哦，这个样子啊，一整天的露营工作啊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哦。那另外呢，在办公室的部分啊，其实我想蛮多的上班族应该呢感想就是跟我一样哦，每到了要午休前呢大概半个小时，大家就会开始私底下询问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吃中餐啊，或者是说啊，我们一起来揪团来订便当哦，请他外送到办公室里面来哦。要讲到这个样子的便当文化哦，其实啊对于台湾人们来说啊都非常的熟悉，排骨便当、鸡腿便当，或者是去吃自助餐哈、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呢？其实啊，我觉得便当对于我们来说啊，虽然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啊，如果呢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的便当，那个心情啊，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哦。现在啊，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吃什么便当，自己去买嘛。那小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吃妈妈准备的便当，对不对？当你啊打开便当盒的那一个时候啊，其实呢很期待的就是啊，看看今天呢妈妈帮我准备的菜是什么，有没有我自己喜欢的哦。所以啊，我觉得呢这个便当啊，除了是有美味的成分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成分呢，就是我们的那一种期待感。不论是啊，有家人帮你准备的便当，或者是说呢，今天呢你请别人外送来给你吃的便当哦，打开便当盒的那个惊喜感啊，其实啊，我有些时候也还蛮享受这一件事情的。今天呢，在我们台北好时在的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哇，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冈本爱老师。其实啊，我常常呢在冈本爱老师的这个脸书上面啊，关注他。老师呢，除了常常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手作菜之外呢，最近啊，他推出了一本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新书啊。我毫不犹豫的，马上呢就想邀请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便当这一件事情。那冈本爱老师呢，因为是从日本来到台湾生活嘛，所以说啊，其实呢他呢对于便当上面的理解啊，也融合了日本还有跟台湾的文化哦。我们现在呢就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哦。
1: 今天吃什么？
0: 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2: 大家好。
0: 小爱老师啊，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啊，是推出他的日本妈妈的美味发酵师这一本书哦。这一次时隔了多久又推出新书？
2: 可能一年半嘛。
0: 这个时间其实算很短哦，但是这个写书的进度很快哈、这一次啊发行的新书叫做《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讲的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的便当了，讲的是便当哦。那这一次啊，为什么想要把新书的主题定为是跟便当有关系呢？
2: 其实呢，日本的便当在我们日本人的生活里面很重要。重要的那个饮食的文化，就从小到大，我们就到那个学校啊，到公司都带着便当去嘛。然后来台湾之后，我开便当的那个料理课，然后就 很多台湾人好奇的问了，为什么日本人吃冷掉的便当，为什么不吃那个热热喷喷的？
0: 对，这样我们要讲啊，可能会误会，不是冷掉的便当，
2: 对对对，
0: 而是说、我们煮好之后啊，常温放在那里， 对不对？
2: 那个不是那个放那个冰箱的冷，那是常温的冷，对。
0: 为什么啊？便当啊，哈，放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会好吃的秘诀哈、啊，就在啊、这一次呢，小艾老师的新书当中哦、那这一次啊，主要的这一本书当中啊，讲了各式各样跟便当有关系的东西。那当然啊，这个就要聊到哦，其实啊，便当呢，对于日本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是吃这件事情之外哦、还有呢，在准备的时候。帮你做便当的那个人的心情、其实啊、也通通都包含在这个便当当中、就像啊我们常常看日剧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男生啊他会炫耀他的爱妻便当有没有或者是说啊今天这个上班族啊他带这个便当、是昨天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哈、哇这个啊是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都会来看哈、那另外啊我们看见这个小朋友啊哈在呢这个学校里面吃便当的时候都会啊把便当盒拿起来的时候就哇旁边的小朋友也会跟着一起过来看哦、里面啊是很可爱的便当不管啊今天这个便当盒打开是什么样子哈、各式各样不同的便当其实都包含了做便当的人的心情那当然了吃便当的这个人是主角哈、我们来这个请问一下小艾老师哈、这一次啊推出的新书是跟便当有关系的主题从小小艾老师的妈妈应该有帮你准备便当吧
2: 有我个小时候上那个女校嘛所以就只有小学只有提供那个营养午餐然后就幼稚园跟那个高中国中跟高中是都带妈妈的便当
0: 哇那这样很幸福哎、
2: 我觉得妈妈比较辛苦我比较觉得辛苦但是妈妈觉得比较辛苦
0: 哎，那呢在你从小到大吃便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便当是你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很多很多就打开便当的时候就我看到满满的妈妈的爱嘛
0: 真的耶、
2: 然后就看特别是看到那个我最爱的那个菜的时候我非常开心
0: 哇因为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带便当去学校你不会就是马上把它打开、对不对真的是要等到中午的时候打开那个便当盒才会知道今天吃什么、如果看到是自己喜欢吃的菜那个心情会很开心的
2: 很开心
0: 那以前小时候小艾老师喜欢吃什么
2: 我很喜欢妈妈做的甜味的柚子宵
0: 哇哎，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们都爱吃的一道料理、对不对
2: 然后我家是这样子就妈妈在家里做那个柚子宵的时候她做那个咸的然后爆馅的
0: 是里面有包馅的玉子烧、
2: 对对对像那个肉啊鱼啊还有那个菜啊都包在里面、
0: 通通都包在玉子烧里面
2: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一般外面吃到的是全部都是就是就蛋的成分、
2: 也有
0: 对
2: 当时的高汤的那个对咸玉子烧也有
0: 哇、
2: 然后他做的是在家里做的是咸的然后他装便当的时候他做那个甜的
0: 哎呀这个好用心哦
2: 就是我家比较对这样习惯我不知道其他家
0: 不会一般人哦都是昨天晚上吃什么今天带到学校里面去吃的大概就都是一样哦所以说妈妈还会特别为了你的便当变换不同的口味哦
2: 可能是小朋友就喜欢比较偏甜的口味嘛所以就刺激他的食欲就小朋友的食欲就特别做比较甜的
0: 哇这个妈妈真的很用心哎我在看小艾老师的书的时候啊里面有好几个部分其实都有提到小艾老师对于这个便当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哦比如说像好吃的便当啊还有这个带便当发生的意外事件啊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在书中有分享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书里面看看都是一些就是很可爱的小故事那我在这边呢其实就我也忍不住要分享因为我在看这个书里面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带便当的事因为以前呢我也是就是国小的时候跟小艾老师一样就是学校里面有营养午餐所以其实没有带便当这件事所以在国小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带过便当是直到有一次啊我要去校外旅行那个时候是去动物园然后呢我的奶奶就帮我准备了一个便当盒我到现在都还 印象很深刻，那个便当盒长什么样子，是绿色的椭圆形的一个便当盒，然后啊打开的时候啊，真的就跟小爱老师说我一样，是我最爱吃的菜，是我奶奶呢，她会用青江菜还有跟毛豆仁去炒饭，然后再加上一点小火腿丁去炒饭，然后啊他呢除了有一整个便当里面是炒饭之外啊，还有炸两片鸡肉给我吃，我当天超开心的，因为就是我在家里面爱吃的那一种菜，然后呢就是直接在动物园里面的时候就跟朋友跟同学一起聊天一起吃便当，那个回忆虽然是我国小的时候回忆，但我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深刻哎、这个就是便当带给我们的很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小爱老师，
2: 童年的那个好怀疑呢，
0: 对啊，到现在都还会记得，
2: 到现在都还记得、
0: 小爱老师啊，其实呢平常啊我们在他的这个脸书上面也可以看见他常常分享一些他手做的料理啊、那当然啊这一次呢在他的新书当中啊是以便当为主题，除了是啊跟我们分享跟便当有关系的小故事之外，当然重要的就是便当当中到底有些什么，对不对？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请乔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小爱老师，这一次啊，他带来了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在这一本书当中啊，总共是分为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啊是美味设计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料理很重要的味觉的部分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请教小爱老师，我们台湾人啊吃便当呢，其实都是讲究热腾腾的，有没有？尤其是在学校，我们一定也都会把便当再加热之后再吃哦。但是呢，在日本吃便当啊，其实呢，把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加热这一件事情考虑进去。那呢，其实啊，也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考虑的东西，日本便当啊也都会做到。比如说像在书中呢，小爱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说的，他们啊在料理的时候，通常会把料理要变小块一点，不要那么大块。这是啊料理的人的心意，让吃便当的人能够虽然是在外面吃东西，但是也能够比较优雅，能够方便的吃东西哦。常温也好吃，这样怎么做到啊？
1: 台湾的便当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是热热吃的时候好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便当那个酱汁比较多。
0: 真的耶，像我们爱吃卤肉饭有没有？
1: 就然后就使用油的量比较多，然后酱汁跟油用融掉之后，就油跟血会分离嘛。
0: 对，也没错、
1: 所以就冷掉之后，就觉得就冷的那个味觉就感觉比较不好吃。
0: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可能你会看觉得它冷掉了，那个样子就已经好有点不适合吃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台湾的便当就热热吃的时候才好吃。日本的便当呢，酱汁比较少，很干的。对，如果有那个卤味啊，说酱汁比较多的菜，我们就故意的把沥水
0: 都会先做这件事。比如说如果有汤汁的菜肴，会先把它让汤汁呢先去掉，然后呢让它呢比较没有水分的情况之下放到便当里。
1: 然后呢比如说炸鸡啊，炸鱼啊，就我们先腌鱼，就用比如说用那个盐曲啊，它的那个作用是把肉质就变软嘛，软嫩，就先这样的那个先步骤
0: 先处理，等于是把肉汁先锁在里面这样子，
1: 然后用那个面衣就包起来，把它就它的那个腥味就包起来，包起里面
0: 把它包在面衣当中，这个样子要放在便当里面，那个肉汁就不会掉出来，对不对？
1: 然后炸鸡炸鱼的时候就要沥油，就完全沥油，这样不会影响到别的菜的味道。
0: 所以说啊，是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就先把这一些事情通通都考虑进去，对不对？这个样子啊，当我们呢把这个便当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去吃它啊，其实味道不会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走味，不会走掉，还是依然把那个美味都锁住，锁在当中哈、这个就是啊，日本便当常温也好吃的秘诀。我本来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就是翻开我会看到一堆寿司料理，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对于这日本料理的印象，寿司做便当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没有油脂，不会就是那干干的一样放在便当里。但是啊，在当中我竟然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就会做的料理哦，然后也是很适合放在便当当中。
1: 可以
0: 对，这个就像小爱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都先处理，这样子啊才能够啊让便当呢保持到常温也好吃的这个样子，就是呢这个小 table 哈。那呢除了是呢我们呢让便当放了一段时间，我们一样不走味，常温也好吃之外呢，其实日本便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尤其是啊我们常常会去日本旅行嘛，对不对？你会看见啊，就是呢他们把这个便当放在就外面贩售的时候，哇，你先看到的是它很吸引你，
1: 对，
0: 它的样子很漂亮。反而呢，我们会忘记先去看说，这是鱼便当还是肉便当？不会，你看到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对不对？日本人是很重视这一块吗？
1: 日本人不只是吃的好吃，也重视就外观嘛。外观是我们有重视五个颜色的颜色，就一个是就白色，白色代表是什么呢？白色代表是淀粉
0: 米饭，
1: 对，米饭、白饭还有面，
0: 面条
1: 也是可以。然后就棕色，棕色是肉或是鱼，就蛋白质的来源，
0: 蛋白质咖啡色。
1: 然后就橘色，橘色红色，
0: 红色
1: 这是红萝卜，会有小番茄然后绿色是青菜，花叶菜呀、小松菜、菠菜类，
0: 很多纤维质，就是属于绿色的部分。
1: 然后最后是黑色。你觉得黑色是什么？
0: 如果是日本的话，是那很好吃的那个甜甜的黑豆。
1: 不是
0: 哦，
1: 是海苔、海草类，
0: 啊、这个我也好爱吃哦。
1: 对
0: 哦，
1: 所以打开有看到就五个颜色的演示，就觉得很好吃，很漂亮。
0: 这个我们台湾啊，真的有一些本东爱学习哦。因为常常呢，我们台湾的便当就打开来只有两种颜色，白色跟棕色。
1: 对，我印象中的台湾的便当就是棕色的，
0: 因为台湾
1: 棕色也好吃。
0: 对，也好吃，但是呢，在视觉上好像就没有这么的美观。因为像是蛮多台湾的便当都会喜欢把高丽菜或是白菜给它当做是纤维质的部分，但它一样就是属于比较就是棕色、浅色的部分，看起来就没有什么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
1: 颜色也会刺激的食欲的部分，对，
0: 这个是真的，颜色也会刺激食欲。
1: 然后给吃的人期待嘛。
0: 对，没错。
1: 然后接下来可以吃到什么味道这样子？
0: 真的耶，这个就是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爱去日本旅游嘛？我们常常啊会先把什么餐厅查好，说我今天要吃什么。但是呢，通常我们都会在其中几餐里面就会选择说，我们这一餐要吃便当。你很少听到有观光客说，我到台湾来我要吃便当，就很少听到。但是我们通常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也会把这个便当列在我们想要吃的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原因。它好看又好吃，对不对？小艾老师啊，这一次呢，在他的这一本新书当中啊，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日本这个好看又好吃的便当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非常实际的部分，也就是实作的部分了哈。等一下啊，我们就请小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处理这些便当，而且啊，既快速又美味。

0: 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代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我们来加冰冻哦。现场邀请到的是冈本爱老师，小爱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这一次啊，小爱老师带来的是他的新书《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哦。我们刚才啊，已经有预告说这一段要来讲这个最实际的部分哈，就是怎么做便当嘛，对不对？在这一本书当中啊，其实小爱老师啊，有非常多的便当的例子，那包含了一些这个小食谱，还有跟这个小 paper， 通通都能在书中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啊，有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般人啊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我已经做完晚餐了，还要再做便当，对不对？但是小朋友们明天就是要带着便当去学校啊。我们呢在呢书中啊齁，那小海老师特别有一个部分是日本妈妈的20分钟便当术。真的有办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吗？
1: 很多台湾人误会的是，就日本妈妈就早上5点起来就做便当。
0: 对，
1: 就可能是那个之前很久以前的日剧的那个关系。
0: 对啊，以前我们看日剧就是这样，妈妈都是比家人们还要早起床很久，早上起来帮全家人准备便当，对不对？
1: 现在呢，日本的家庭也是选型家庭嘛，所以就妈妈没办法就早上5点起来就为了急用便当就做这种事，所以就妈妈就其实花短短的20分钟就完成
0: 便当。要怎么做？
1: 其实就日本的便当才可以就偷跑
0: 哦，用偷跑的方法，
1: 对，可以常备菜。我们说常备菜，常备菜就是就做好，然后就放冰箱，就可以几天或者腌菜的话就快一个月可以放了。
0: 那这个就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要做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怎么保存它，对不对？
1: 比如说腌菜的话就我们用刺甜刺来腌
0: 哦，或者用甜刺的方式，
1: 或者就比较咸的那个酱油跟刺来腌，这样的话就可以保存大概2-3个礼拜就没有关系
0: 哦，然后直接给它放在冰箱里做冷藏这样子。
1: 然后就我准备蔬菜嘛，那饭是主食，然后蔬菜，然后另外3个副菜，那个小菜，小菜的三个小菜，其中一个是腌菜，所以另外2个也是可以用常备菜，就前几天可以偷跑。
0: 就是呢，比如说如果周末比较有空，
1: 对，
0: 先在家里面先做，然后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我们来举一些实际一点的例子好了啦。如果啊，我家里面有2个小朋友，那我要帮他准备明天要带去学校的便当，主食的部分要选择什么？另外配菜的部分会有些什么呢？
1: 主食是白饭嘛，然后主菜我常常做是汉堡派，汉堡派可以脱泡的，汉堡派可以捏成圆形，然后可以冷冻。然后前一天的晚上可以退冰，然后早上可以做的是鸡肉煎一煎。
0: 哇，那这个小朋友很爱吃哎，而且听小爱老师这样讲了，好像几分钟应该就可以解决的事哎。
1: 然后就副菜的话，就一个腌菜嘛，腌菜可以几个礼拜前也可以脱泡。然后就副菜的话，比如说精品油棒啊，就菠菜的拌菜啊，可以前一天可以对偷跑，所以晚上做菜的时候就顺便也一起可以做。
0: 而且这听起来这几个配菜感觉营养也够，纤维质也够，对不对？
1: 然后就转便当的时候就尽量就没有就空间，就如果有空间的话，日本人就通常就带着便当通勤嘛。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呢，你在选择便当盒的时候，你就要选择适合的便当盒，对不对？不是说你感觉上来说同一个价钱让我买大一点，不是这样，而是说你要考虑到你在呢准备便当的时候，这个人的食量如何，这一餐能不能够吃完，还有你在装这个便当的时候怎么装才很适合让他能够带去学校吃，对不对？
1: 如果空间太多的话，就通勤的期间中就会变压扁，就 打开的时候很难过。
0: 对，真的耶。
1: 做的时候很漂亮，然后打开的时候有难过的结果。
0: 嗯，所以啊，你要先从选择一个适合的便当盒开始，对不对？
1: 适合的便当盒，然后要通通挤满。
0: 哦，嗯，哎，所以啊，这个样子才能够呢让要吃便当的人打开便当的时候，哇，感觉上来说就是呢，通通都没有变形，而且也能够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
1: 比如说我小孩喜欢就汉堡派嘛，然后先装摆放，然后再来装摆放一定可以定型比较
0: 容易，
1: 对，比较容易定型，所以先装摆放。然后再来韭菜，韭菜是比较大块一点，
0: 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子。
1: 然后再来小菜，然后最后有空间的地方可以用那个小番茄啊，或者那个花叶菜，摊的花叶菜来空间就放一放，这样不会动一动也不会动，会压扁。
0: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然后刚才啊，小赖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先把饭主食放进去，面啊饭啊先放进去，然后啊再把的这个主菜放进去。那另外啊，今天要吃的这个配菜都放好之后，如果觉得还有点空间，像呢小番茄跟花椰菜都是很容易塞空间的蔬菜哈，再放进去呢，除了是让它空间填满之外，小朋友们吃了也营养嘛，哈，不怕它就是乱吃东西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个是连呢便当的你放主菜跟副菜的顺序也都要考虑到，
1: 对，
0: 这样子呢小朋友们才可以就是带着去吃的时候啊，在中午吃的时候是一个不变形很完美的便当。这是充满着妈妈的爱，好不好？虽然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做这些事，但是啊我们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先偷跑一下，怎么样准备这一些料理啊，怎么样准备这一些副菜啊，这一次啊在冈本爱小赖老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的美味解密这一本书当中啊都有教大家哦，一步一步跟着做啊，帮他做便当的那个人就可以吃到你的心意，另外也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便当哈。那今天啊，在这个访问的最后啊，我们请小赖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平常在家里面应该也蛮常做便当的，对不对？平常在家里面做便当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每次做便当给那个小朋友，我希望他吃得很开心，然后就尝试他通常不敢吃的东西，就如果装便当的时候，他比较敢吃。
0: 这样小朋友不会抱怨哦。你好像你有就是偷偷放我平常不爱吃的东西哦。
1: 他偏食的就挑食的小孩，但是就可能就便当这是对他来讲比较特别，就装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的食物嘛，
0: 小小一点给他让他试一试这样，
1: 然后就让他就尝试的感觉，今天有不同的再 OK 我尝试一下，就没有给他压力的情况下，就给他就一点点的尝试的机会。
0: 你看哦，从这边啊真的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妈妈的小心思，
1: 对
0: 哈，不是
1: 自我挑战他，今天可不可以就放一下下，然后就他回来打开他吃了没有，他终于吃了，这样子，
0: 那个心情应该也很开心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呢，妈妈有把她的爱意还有跟她的心思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让小朋友之后啊，能够尝试吃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其实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吃美食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他能够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食物，对于妈妈来说，除了营养之外，他能够去享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这一次啊，推出的这一本跟便当有关系的书，小赖老师想要透过这一本书告诉读者们一些什么呢？
1: 很多台湾的读者就对日本的便当有好奇，因为是一个是那个日剧的影响嘛，所以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日本便当并不是很难的事，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就常温也好吃，然后加热也好吃，然后都看的也看好看，然后吃的也很好吃的。
0: 这一次啊，在你的书中啊，小艾老师啊，算是这个手把手的教大家哈，从呢怎么样让便当看起来好吃，另外啊，怎么样真正好吃，都在书里面跟大家有做分享哦。那这一次啊，一样呢，小艾老师推出的这本新书，一样是由这个麦浩斯所出版的《常温也好吃：日本便当美味解密》，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小艾老师哦。今天呢，谢谢小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小艾老师的脸书上面按个赞，平时啊也可以追踪一下。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爱的时尚厨房，之后啊，也可以呢，有一些小爱老师的相关讯息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今天谢谢冈本爱小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听小爱老师讲便当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呢？不管啊，这个便当啊，我们是在外面买的，还是说呢，是家里大厨的爱心哦。吃便当这件事情呢，其实啊，对我们来说啊，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比如说像是啊，我刚才就有说到，常常到午休之前，上班族们就会开始讨论说，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是排骨、鸡腿还是烧肉呢？除了啊这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主餐之外啊，其实呢，一个便当啊，它好不好吃，它所拥有的配菜也是相当的重要的哦。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一个阶段啊，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在呢上班族们的心中哦，便当当中经典的配菜有哪些？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啊，应该会有你爱吃的哦。要不要加蛋啊？通常啊，我们去买便当的时候啊，老板都会问你这一句话，对不对？在呢社群网络上面啊，被提到的便当当中的经典菜哦，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卤蛋了耶。哎，你不要觉得卤蛋啊，它看起来很普通，在一般的小吃店或是便当店一定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的便当里面你加蛋，加了一颗卤蛋哦，哇，那个便当的丰盛度啊，整个就马上的提高了。尤其是啊，哈，其实呢，卤蛋啊也不是随便卤卤就好哈，通常啊，哈，它呢都要吸满卤汁，外表呢是呈现那种深褐色的感觉。如果啊切开来之后啊，你看见呢里面连蛋黄啊都已经啊卤的有一点浅咖啡色的透透的哈，你就会觉得哇，这一颗卤蛋啊，哈，真的是太美味了。再来啊，也有一些人啊，哈，也把呢吃卤蛋的方式啊拿来呢在社群网络上面做讨论。比如说呢，你是喜欢把卤蛋压碎，或者是说还用筷子夹成一半，还是说啊，哈，你直接咬着吃呢？每个人啊，对于这个卤蛋处理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哦。导致啊，有蛮多上班族们都说啊，哈，哎。你要去买便当的时候啊，哈，要不要加蛋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呢也会顺应着时间的不同，这个时间啊，哈，就是哎，什么时候要呢发薪水的这个时间啊，哈，而呢有所变化。通常啊，在月初的时候啊，就会呢想要加颗卤蛋，跟呢你去素食店点大薯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哈？但是啊，我想啊，哈，如果呢平时啊能够啊在便当里面加颗蛋，帮自己补充一点营养，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哦。比起高丽菜哦，如果啊在便当里面给的配菜呢是新鲜的绿色蔬菜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更有好感哦。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啊你是六年级、七年级生的话，哈，我想啊你就会跟我一样哈，经历过在呢台湾啊的学校里面啊带铁便当、蒸便当的那个时期哈。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呢你的便当里面有绿色蔬菜的话，它经过长时间的蒸煮，通常都会变黄嘛哈。口感呢就没有像刚炒起来的时候这么美味了。而便当店的便当呢，通常都是我们买了带回办公室吃，对不对？所以啊，菜呢会是刚炒好的，新鲜的绿色蔬菜，这个时候吃啊，口感呢就会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绿色蔬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搭配上肉类啊、白饭啊，自然呢就会是满意度很高的配菜哦。那另外啊，除了绿色蔬菜之外呢，我们不是常常说要吃彩虹蔬果吗？哈，刚才啊，在呢节目当中啊，小爱老师也有提到说啊，利用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蔬菜来帮便当呢做配菜还配色哦。所以说啊，像是呢红色、黄色及白色的蔬菜呢，通常啊会被拿来搭配上其他的食材一起炒，例如说红色的番茄炒蛋。黄色的玉米笋炒白色的香菇，此类型的食蔬菜色啊，哈，在你的便当当中啊，通常呢都会是高人气的配菜哦。尤其是呢，番茄炒蛋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可以说是全年龄层都能够接受，而且营养又美味，在天气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开胃哦。另外，豆类制品也是便当的配菜当中非常有人气的品项哦。你喜欢吃豆腐、豆干还是豆皮呢？

0: 同的豆类制品啊，通常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例如说是豆干的话啊，通常呢是会比较重咸一点，只要炒点辣椒就能够让人吃上好几口饭诶。如果啊是用卤的话啊，我呢是比较喜欢的带有一点汤汁的那一种，因为啊这样子会感觉起来比较入味哦。而豆腐的处理方式也非常多，几乎啊是煎煮炒炸都可以哈。那夏天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的时候呢，还会看见有凉拌的皮蛋豆腐这一个选项哈。感觉上来说啊，你选择这一道菜啊，肚子啊好像就有一点半饱了耶。通常呢便当当中的主食会是白饭，那你还会希望有冬粉这个选项吗？哎，讲到这里啊，应该有蛮多人啊吼都在说对对对，我就是爱吃便当店里面的冬粉哈。虽然呢感觉上来说啊哈，你呢又有白饭又有冬粉，淀粉类的食物会有点多，不过啊喜欢吃的人就说哈，通常啊在便当当中的冬粉呢口味啊都会稍微的重一些，这一种充满咸香的风味啊不用多一点点就好了。有一些人呢还会啊把这个冬粉哈、搭配着白饭一起吃，说口感啊是刚刚好的。如果啊哈、喜欢吃冬粉的人啊哈、还会呢先把便当当中的冬粉当作第一主食先把它吃掉，然后再来吃白饭，这一种双主食的搭配方法、也算是相当有饱足感的吃法吧。另外啊，像是马铃薯、南瓜这一种根茎类的蔬菜呢，也是被许多人点名可以帮便当大大加分的配菜。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有一些便当店哦，它呢会把醋溜土豆丝这一道凉拌菜呢拿来当作配菜。另外啊，我很喜欢的有一家哈、是在呢信义区松德路上的便当店，它呢是会把南瓜蒸熟之后，再把南瓜做成凉拌菜。这一道菜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常常啊我都去呢外带便当的时候啊，再另外加点一份这个凉拌南瓜外带回家，这样子呢晚餐的时候啊可以再吃一份南瓜哈、毕竟啊现在啊在台湾呢夏天的时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真的是蛮适合吃这一种自带凉感的配菜。除了啊我们是去呢自己买便当可以自己选菜之外呢，我们也蛮常啊用外送的方式来订购便当的嘛哈。当你打开便当的时候，看到里头的配菜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觉得特别开心的。今天啊我们所聊到的这一些呢，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人气配菜哈、应该啊也有你喜欢吃的吧。吃便当这一件事情啊哈、并不一定呢是因为外食，是因为便当而就吃得不健康。在这边啊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啊我们是呢常常需要外食的人的话呢，除了要吃的美味之外啊，你也要记得哦帮自己做出营养均衡的选择，多吃一点蔬菜，少吃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样子呢，即便我们平时是外食一族，也可以让自己吃得开心和吃得健康哦。
1: 主厨我当家，
0: 想要利用微波炉简单的做出好吃的蔬菜料理吗？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道香菇娃娃菜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新鲜香菇三朵，洗干净切成片，娃娃菜半包，洗干净之后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将食材全部都放到可微波的保鲜盒当中，淋上少许的橄榄油，撒上适当的盐，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大约三分钟之后取出，这道简单又美味的香菇娃娃菜就完成哦。其实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这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啊，跟同事们一起去一个便当店，想要买一点蔬菜来吃。那当时那个便当店的大姐啊，就是利用微波炉来处理蔬菜的。她也告诉我们，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哦。隔天呢、我有同事啊，就带了一盒 他已经切好的蔬菜来到办公室，利用微波炉呢直接微波之后啊，非常的成功，也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享。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也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蔬菜来做微波，其实真的很方便呢。比起烫青菜还有跟炒青菜来说啊，微波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呢是更软一些哦，但是啊所节省的时间也很多。今天啊在这边呢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利用微波炉啊来做出这个好吃的蔬菜料理。很开心能够在星期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钟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2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再见喽。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0:00。
2: W240DFFM 95.9. This is WGBB A. This is WGBB AM 1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今天联大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来自在今天联合国大会方面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是在布拉格24号的一项专电，捷克总统帕维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了中国拥有足够的权力跟影响力缓和紧张的局面跟结束战争，他促请中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促进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他特别强调联合国的原则对乌克兰、台海以及南海等区域都是同等的重要，并且也警告了区域的冲突恐怕在弹指之间会波及到全球。帕维尔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表示了面对全球权力的剧烈变动，国际社会要通过和平的对话、外交途径来相对应，而另外国际规则唯有对包含强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具备同等约束力时才会有意义，而当规则被武力而取代，世界会陷入大国对抗的动荡局势，任何微小的火星都会引发毁灭性的冲突。帕维尔再度强调，中国拥有足够的权力跟影响来预防有关的冲突，缓和紧张局势并结束战争，他有责任也应该与之相符，这样会适用于发挥他的影响，以促进终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相关侵略。而谈到在乌克兰的局势，帕维尔强调也强烈谴责同样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他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对乌克兰平民跟以及关键性基础设施展开了无情的袭击。他也举例说，最近俄罗斯无人机企图袭击距离捷克边境150公里的德国的莱比锡，而且是当地的哈雷机场，显示了欧洲的安全也面临了在直接而且是迫切的威胁。帕维尔也指出了，除了必须让俄罗斯能够要持续付出侵略的代价之外，联合国作为外交对话平台的不可替代性仍然是一个关键重要问题。联合国所立基的相同原则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对南海区域以及整个台海周边的地区也都是一个关键上的重点，而这些原则在中东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极具有意义。他也表示了也门沙乌地阿拉伯的近期局势发展显示了当规则跟法律让位给武力威胁，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它的区域冲突如何在弹指之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再度重申，捷克正积极争取竞选2032年到2033年期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如果顺利当选，捷克将致力于预防冲突，推动政治对话，提供人道援助，保护平民，并保卫民主跟人权价值。帕维尔在演说另外一个焦点， 落在人工智慧，在 AI 风险上的管控。他引进联合国 AI 独立科学小组跟顶尖研究机构的警告，我们的管理这项技术能力已经落后在发展上的速度。哈维尔引用了历史上曼哈顿计划为鉴，提醒世人，如果发展的技术远超监管的架构，人类将面临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人工智慧如果进会造福到人类，而必须在国际规则的架构下去给予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能够独自应对这一方面的巨大的挑战。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相关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早上还是挺凉的、昨天晚上呢，我是因为春天跟夏天盖的被子呢比较薄，昨天晚上就睡不着了，凉啊。所以我本来就是比较怕冷的人，因为现在屋子里面也还没有暖气，所以我就赶紧去换了冬天的棉被啊，一盖在身上暖乎乎的，觉得真好真舒服。所以也提醒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东西衣服要换了啊，当然你还是要留几件夏天的衣服或春天的衣服啊，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冬天，现在就是秋天。那么你也应该要把这个可能自己晚上睡觉的被子啊什么都是要稍微的换一换了啊。昨天晚上我是被冷得睡不着，赶快起来换一个被子。今天的最高气温69，最低53，现在的气温58，空气品质是19，是非常好的。风力你看今天为什么会凉呢？因为风力有21级，那表示风蛮大的。体感气温54。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2分，道琼指数跌了 136.35 点，指数是在 51,375.24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64.14 点，指数是在 26,770.90 点，这些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首先要谈的，我相信大家很关注的，我就是昨天赶快看到最新的一个资讯啊，来看看习近平主席和狄夫人呢这个访问美国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川普总统和狄夫人啊也真的是到了机场去接机，而且弄得非常规格，真的非常的高啊。这是我看了很多的资料以及一些政论家说，这是60多年以来最高的一次。在60多年以前是甘乃迪总统迎接英国的首相啊才有的这种规模，这种规格啊才是接总统。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以后挺开心的啊，那个红地毯从这个飞机的这个阶梯一直铺到你看到很长很长的地方，好像看不到尽头一样啊。因为我们是在镜头里面看的，但确实是很长，是没有错的。那这回的很让人惊艳的，我之前就跟美国朋友也好，中国朋友也好，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非常敬佩啊，除了敬佩这个习近平主席跟他的，而且更敬佩他，也非常的敬佩他的夫人彭丽媛女士啊。因为我说他呢，不是说他年轻时候真的很漂亮，也是个鸽子，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优雅跟大气，你不是说去看他的现在这个年纪五官还精不精致，其实也看不出他的年纪有真实年纪这么大哦。但是他给人家的一种很端庄、很优雅、很有亲和力、很大气的感觉。那梅兰妮亚呢，第一夫人，美国的第一夫人呢是很漂亮，她是 model 出身嘛，你看她的，你说身材有身材，虽然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五官有五官的，长得很漂亮，但两个是不同的典型。但是这回让我感到非常惊艳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彭丽媛第一夫人她穿的衣服我还是很欣赏，她是白色配灰色的配灰色的一个长的一个你可以说是像这个 dress 就是洋这个衣服以外呢，里面配的是白色的，真的很优雅也很漂亮，连鞋子也是这种颜色的一体。但是这回是让人感觉到特别意外的，就是说梅兰妮亚除了很漂亮以外，你现在可以看到她到机场去接机的时候一改她原来
面部的表情都是比较冷的。我相信可能做模特做久了，因为你走 T 台的时候永远的表情，那些很正式的啊，那种 T 台的时候表情都是很冷的，然后呢就是展现衣服嘛，所以也不需要你的表情怎样啊。那我觉得是不是之前是这种原因，但是这回呢，你看到杰西他的衣服穿的真的也很端庄哦，非他的身材哦，真的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但他今天穿的衣服非常的端庄，是黑色的，里面也是配白色的，黑白配，当然就是很端庄的。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他的穿着，我很佩服他高跟鞋哦，个子都已经很高了，还穿十厘米的高跟鞋哦，那个衬得更高了，真的是，而且他这回呢展现的这个笑容，从头到尾都展现了很多的笑容哦，你也会感觉到，哇，他很少看到第一夫人这样，他真的就是第一夫人的样子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非常惊艳的一部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礼仪队啊，看到了各种好像军种的不同的礼仪队。那也有人批评了一些粉丝干嘛看到了就会说啊，他跟中国的那种礼仪队比起来差远了，他不是很整齐，而且他们持的枪好像有的都不一样，那军种也不一样等等的。当然中国大陆的阅兵是没有话讲的，是第一队，是全世界第一的。那他们的礼仪队就算普通，如果你要迎宾或干嘛，也是真的很整齐很漂亮的，你没有话说的。但是我就在深深的有个感触，就说美国它的一个，你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文化跟个性哦，就是他们就是比较自我一点的个性，比较自由一点的个性。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持枪也不是说那么样子的整齐划一，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尽到他们最大的能力的。你不说，你不要说，这也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嘛，对不对呢？当然我们能说中国的真的很棒，但是美国的也是展现他自己的一个文化跟国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看到在这个礼炮21响，也是红地毯啊，礼炮，这都是很高规，已经是一般的规格啊，但是一般的高规格的这种待遇了。那但是你可以看到有飞机飞到阅兵最高规格的飞机啊，但是这个飞机声音很响啊，你可以看到川普他们四个人哦，两国领袖跟夫人，川普的表情是最多的，皱着眉转过头去看，还嘟囔了几句哈。那两位夫人呢倒是很镇定彭丽媛女士甚至还带了一点点的微笑，就是很镇定转头去看。那习主席也是保持着正常的样子啊，那最精彩的就是川普总统，所以我也觉得你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一个个性哦，在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孩子的献花啦，然后接着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和他的夫人就坐上他们的坐车。在这个行驶的途中呢，也有很多人拍啊，当然有跟拍的，那当然是整道街都这个高速公路啊等等的都被封锁了，暂停，这是安全的问题，虽然会带给很多人高峰期下班的时间很不方便，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安全的问题，这是一定要做的。但是有很多非常细心的一些朋友呢就特别照到了，说哎呀，这个马路也不平，又等等的问题哦。这也让我感觉到自己也非常的有感触哦。我刚来到纽约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看到了纽约，那时候
会有，其实我来那个1993年、95年那时候刚来到美国去各处看了一下啊，那时候多多少少有一点失望啊。你可以看到因为你想象中的在台湾那时候想象中的美国是尽善尽美的，所以那时候的想法真的，你想想看，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嘛。但是那时候印象就是这样的，它起码是很宏伟的，很干净的，很漂亮的，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到了纽约来看呢，就会看到很多，你到马哈顿去看，当然看到他们的建筑，那时候看到他的，那我来的时候台北还没有101哦，一般的台北呢就是公寓式的房子，也有大楼了，但是没有那么高的大楼，有8层10层大概有吧，但是没有像这个像马哈顿那样子的一个景象。那时候就看着马哈顿觉得，哎，这好像才是美国嘛，对不对啊？但是到了长岛看到了，很漂亮，每个花园的住了，我谈到很多次啊，这回就不谈了，住下以后才感触很多。但是到了，因为你刚刚下了，我是办的移民过来，所以在飞下了飞机就有涉案号码呀，什么都经过海关啊，谈话等等的。那下了飞机以后呢，就会然后你要到各地方去办事情啊，有政府的机构啦，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啊等等的，就开始觉得有点失望了。第一个失望的就是在长岛住，哇，开销好大呀啊，就觉得钱跟流水一样啊。然后对他们的要考驾照，我一直谈一谈再谈哦，政府机关呢也感觉到失望，因为去那边去办事的时候呢，他们的服务态度啦，大家在那边排队啊等等的，这是一个软体的一个失望哦，就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更硬体的失望就是说，会看到了美国的这个马路呢，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平整。台湾以前盖南北高速公路的时候，那是美国来帮忙的啊，就是包给美国的公司还是怎么样，还是合作做成的啊，蒋经国时代啊，做成好像是蒋经国那时候是部长、行政院长还是什么之类的啊，还是他已经当总统，那已经不是太清楚了。所以对美国的期待就很高，可是你看到了那个马路啊，坑坑巴巴的啊，然后真的就像他们看到的一样，马路坑坑巴巴的了，然后呢好像有一点有一点你到了某些地方会有一点觉得很破烂，尤其是到了除了马路之外，还会到了他的火车站Times Square 那边或者 Grand Central 那个火车站，当然是很壮观的，很漂亮的、哦、很有文化古迹的味道的。但是在一般即使在长岛的火车站，你都会感觉到就这样吗？这就是火车站了吗？因为它就是楼梯走上去啊或者走下去啊，就是 Subway 啊，或走上去就火车站啊就是有个棚啊，上面有个棚哦，就是这样，如此而已。台湾真的我还没看过那样的火车站，台湾的火车站一定都是有屋子进去的哦，有房子在内部进去的哦，不会像这个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蛮愣的，美国的火车站就这样吗？而且很多地方的火车站都是如此的。看到了，然后去千纳汤呢，更看到的那个路呢，第一个不平啊，第二个很多积水啊，尤其是脏的积水，法拉盛也是如此。那时候法拉盛好像还没像现在这么繁荣，那时候千纳汤是中国的第一个大的中国城啊、哦，非常热闹，重点在那边，那看到法拉盛也觉得不怎么样啊、哦，真的。
那时候的感觉就这样子。所以呢，我一看到，你也知道，在法身住很久的人，你也挥霍常来法身人。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即使不是在华人居住的地方，很多的马路也是坑坑巴巴的。你会觉得奇怪，奇怪，美国这么有钱，这么强盛，第一世界强国，怎么会这样哦？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点失望。我刚讲说你在法顺，后来慢慢繁荣起来，你就知道 Catch Point 那个法顺那个地方，那个坑坑巴巴，尤其是厉害啊！所有开车咱们经过的，那你就要咚咚咚这样子哦，好像坐那个什么车一样，就很多的坑坑巴巴，而且有大坑小坑哦之类的。你不要说在 Catch Point，在缅街都是如此。哦，弄得，然后那个一到夏天的那水够臭的啊，那个味道就浮上来了。真的那时候，感觉到，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华人聚集的刚刚开始聚集的地方，但是你到别的地方，除了曼哈顿以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啊，并不只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然，华人聚集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可能更明显，但你说 Cottage Point 那么长都是如此，不只是在法顺这一段，很长一段都是这样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就像现在看到了很多人在批评，就说美国怎么会这样呢？看这马路就变这样啊！我自己刚来的时候也挺疑惑的，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在那住了好几年以后，才慢慢的醒悟了。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负责的呢是可能是地方政府负责这个地方的维修啊。等等的，那地方政府如果我们可以说，这个管制的不是那么严格的话，它的维修就真的很差，哦。那当然，你说一个国家大了，很多地方也是地方政府啊。我相信中国大陆的一省啊，干嘛也都是地方政府来管的嘛，是不是？所以那地方政府是不是这个工作人员管理的不够严密呢？所以这个钱流失到哪去了呢？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要维护起来呢，不像台湾那么容易哦。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它大以外呢，因为它这边的气候，冬天真的很冷，下雪啊，结冰啊，然后又撒盐呐。你每次暴雪要来说都要撒盐呐，然后又要有那个推雪车来推啊，等等的，所以它对马路的伤害也比较大。当然，我们不能说你就那么多的坑坑巴巴你就不管了啊，哦。那每一个像我们的议员，很多人都是以争取经费为主哦，就看我为我的社区争取到多少经费了。那可能我刚刚讲的也是原因之一啦，就是这有种种的原因啊，哦。但是我还是说不赞成你就可以你可以稍微不是那么美观，但是也不能到处都是坑坑巴巴，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顾亚明当市议员的时候，带的有关人士、美国的政府官、地方的官员呢，就在沿着缅街跟 Cottage Point 一个一个洞来数，这条街这么短的一条街有几个洞啊，大洞、小洞啊，等等的啊。那时候他还，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他的节目，每个月2次啊，都会有他节目啊。他也会特别谈到，就是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哪边有洞，你照着相啊，这个给这个市议员办公室提供给他资料，他可以带着官员特别的去那边视察一番，就是清点一番，也可以这样讲，到底有几个洞。要怎么补啊？那时候还真的补了，所以你看到现在缅街，我是很久不开车了，但是从那边过马路，虽然也会有坑坑洞洞，但是比较好，他们会补得比较勤，就是会这当然也是我一向鼓励大家去做选民登记、去投票的原因之一，就是说你一定要投到有华裔的候选人来竞选，我们鼓励你就是
投给华裔的这个候选人，除非他真的很不好很不好啊。那我们是鼓励投给华裔的候选人，在这边我不免还要唠叨一番，因为华裔的候选人他只要不是品格或者各方面能力都太差的话，一般来讲他对这个地方他的选区的这个地方呢他会比较了解，也会要顾及这边的选民，他也会比较重视。那果然是这样啊，不管是这个顾亚明、刘纯义第一届的当选、孟广瑞的当选、顾亚明的当选、孟昭文的当选等等啊，或多或少他们真的都做了很多事情，对自己的一个这个辖区里面真的有争取。说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法盛呢，真的有常常来补洞啊，或者来修缮行人路的这个这个不好的地方啦、等等的，你可以看到真的比较频繁了。那水沟也真的比较会去清理了，所以比较你即使在夏天闻到的味道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重了，改善了很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对比如说台湾的或中国大陆的没有来过人，他对美国的看法就跟我刚刚到或者还没来以前是一样的，他们的期待值非常的高，所以看到了这个马路上的这个就会有了很大的惊讶，而且好像不可思议一样，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等等的所以我也把自己的亲身经验跟大家做个分享在这边又附带的请大家一定要去投票我们11月份就要投票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国情的不同啊，管理的不同啊，制度的不同啊等等的有的这个成果。尤其是华盛顿 DC 除了白宫附近这一片地区以外，其实在靠近很近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好的地方不是什么好的安全的区啦，我们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像川普总统他要出去到别州干嘛，或者到出去华盛顿，他一般也不是坐车而是坐飞机，因为不要经过这些地方，不然你开车或者坐车的话呢，那必须要经过比较不好路径的地方我们可以这么讲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以后，我们也非常感慨的，就是在这边呢还要补充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在这个刚刚飞机打开，政府的王毅啊那些外交部长那些官员要下来之前呢，飞机上面呢阶梯不好了，红地毯下面的地毯呢结果被不晓得看谁发现，就是不是那么干净，不是那么平整结果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阿兵哥他们就很非常勤快的赶快自动的去清理去弄。很多人看到这个镜头很多的粉丝尤其是美国的他们就会讲好像你要清一定要蹲在那嘛，弯着腰嘛，他们就说你对迎接你对中国已经最给了最高的礼仪了，你还要这么样卑躬屈膝吗？你还要做到这种地步吗？其实真的我觉得不必这么敏感其实你的地毯因为地毯不是一直在用嘛，你收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皱褶或者没有清干净你这时候发现了再清一下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嘛，表示我家里来客人我也希望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嘛，对不对？这也是你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你清一下地毯并不丧失你的国格我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自重跟尊重别人，这一点是真的。我们要这么讲的，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呢都往这方面去想这是的确是最高规模的最高这个规格的，
但是呢，这件事情是的确不需要这么想的。那很多人也以此来批评川普总统，这也让我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说，很多人呢认定了一个人啊的不好的地方呢，他所有做的事情呢，你都会一竿子就打下去了，就觉得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那尤其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提醒自己，就你最好不要有偏见，哦，你最好是能够公平的报道，哦，要客观就事论事。这我经常在我的节目中讲的就事论事，哦，你说有没有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有一点主观的意识？那是对的，那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到就说对事不对人，哦，就是在他做了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批评他，你就不能说他是不对的，或者就认为他以前做六七件事都是我觉得不对的，然后他做了两三件好的事情，我也一概的把他打入到说是不对的，哦，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啊，我自己也是有这个，一直在克制这些事情。我就很佩服我老公啊，他自己看沙克的时候呢，我讲过，就是大家都有说这个队是我的队，那个队是他的队啊，这个球迷，而且他们非常的认真，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呢，他在批评他的队跟别的队在竞争的时候，别的队打得非常精彩的时候，不管是他的队赢输，他都会讲说他们打得很好，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我的队打得并不好，他会很客观的这么讲。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哦，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也是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呢，又再次的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哦，掉入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圈圈里面去。哦，这个是看到这个有感，那当然看到了非常的高兴，因为我选择的美国第一大国跟现在我们的国家中国来到了，能够这样子的，能够受到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接待，然后两边都挺互相尊重，都看起来都挺开心的啊，哦！不管是演戏也好，干嘛也好，起码有这个样子了出来，那我内心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啊，两国有接触，有沟通，这就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一直讲的好事啊。至于别的，我们来听一首歌之后呢，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的，我们再回到我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险，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传习会以前呢，谢峰就提了四个红线哦，就是说在传习会前夕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表示，台湾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哦，这是四条红线，就是不可以挑战的。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同时他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历史性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提出，习近平主席也会提出八一七公报，这个是我认为可能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这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川西隔了四个月再会呢，其管控的一个两国竞争关系，习近平锚定了这个战略稳定的关系。刚刚抵达美国，美国财长就说了贸易休兵要延长。多家中外媒体分析指出，此次中美元首时隔四个月再会晤，就是在管控这两大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而在习近平抵达华府几乎同一个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美中同意将贸易休兵

0: 延长两个月，至明年一月十号啊，贸易休兵延长，加上川普亲赴机场迎接，使会谈有了更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延长两个月实在是不怎么地哦，至少我觉得至少延长半年哦，才可以更表现出你的一个诚意啊。当然每个国它有它的一个这个管控的方式，它可能就是我这是一个筹码，我跟你谈两个月，你答应我什么条件妥协嘛啊，然后我就会宣布可能延半年，然后等等的啊，这是一个谈判的技巧了，也是他们拿捏的一个方式。两国互相嘛啊，这也没有什么话讲，只是我个人看到两个月，我真的觉得两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两个月根本就真的没什么效用啊，这是我的看法。但是还要看他们谈的结果呢，是不是联合发布一些什么声明，有的是可以在台面上讲的，有的可能就不发布，这个种种的啊。但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现在啊，因为我在节目上，在现在是不是有了中国的一些企业的代表团呢？因为按照惯例是应该他比领导要先到的，但是一直都没看到。那么在截至现在为止，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些企业的代表团。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美国有很多企业代表团呢会参加一些这个聚会啊。那如果中方也有对口的，我认为我自己的感觉会比较舒坦一点啊，我就觉得两边都有对口的嘛。其实一个国家要强盛起来，经济贸易是非常经济非常重要的，当然就包括贸易了。所以有企业家的一个对口的会谈，当然你不要指望说我们今天见了一面马上就签约了，那但是起码先有了第一步嘛而且这个做要做出来也比较大方比较好看嘛，是不是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哦，这个蛮神秘的，一直也没有特别的给拿出来提出来来讲的啊。这就是这个有关主席访问的，我们看看他们谈的什么，明天再继续来探讨一下。接着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26年来呢，有3万非公民被误列为选民。可能我的听众朋友们呢，在分享这个之前呢，也会讲说啊，很多人都谈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些事情我是哈哈之前谈过，但他这回来呢，我们只是几句话把他带过。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过了哦，他一直嚷嚷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我一定要先见到川普。那正好是联合国大会嘛，就借这个名头来了。那我们会觉得你不嚷嚷还好，一嚷嚷更让大家蛮感慨的。你看他下飞机的时候没有红毯，没有美国的任何一个官员在场你不要说总统了，任何一个官员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拍的，从他背后拍的还举起手来挥手，结果前面是一片空旷，一个人影都没有，你在对空气举手挥手啊。那然后他跟川普呢在谈是之前见面了，但是谈呢半个小时加上翻译，能够谈到什么呢？有记者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他根本就不回应哦，这个表示说你根本都不让你回应。那而且呢，你会谈之后呢，那天川普总因为联合国大会嘛，而且是在联合国的里面的会议室或者一个厅里面见面，他还见了韩国的啦等等的别的国家，法国的啦元首，并不是说正式的之前跟你正经八百的来谈所以 这个呢真的，而且他在演讲，联合国演讲还说要改变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常任理事会的一个规模等等。你现在真的日本现在有立场讲这个话吗？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吗？哦，这个我们就感觉到有点不值得再那么深入的去谈。那么我们要讲这个非公26年来有3万的非公民被误列为选民，他们申请驾照、州身份证出现软体和文书的错误，专家说这不足以影响选举。我觉得会影响的，要不然你就干脆就说居住在这边的人都可以去投票啊。那要不然就讲，那当然如果居住这边人去投票，那真的影响就大了哦。据这个路透查阅官方记录发现呢，自从2000年以来，全美有十几个州可能已经将超过了3万名自称非公民者错误列入全国选民的名册。但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呢想要在这个民意中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规定不太可能解决问题。而且全美注册选民共1亿7000多万人，被误记为选民的非公民人数太少，不足以影响选举的结果。如果在大选时候可能确实是如此了，但是如果你是地方的选举啊，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子的误差的话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呢，你说会不会影响呢？还是会的啊。在这里呢，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说。一个资讯就是纽约取消了毕业会考，替代方案还没有明确，新制度呢没有实操的细则，忧虑学术标准会降低，市议员要是否说明。尽管纽约州即将取消州会考作为高中毕业的条件，替代标准却仍然模糊不清。市议员近日在公听会上要求曼达尼是否说明将如何落实这项数十年来最重大的高中毕业制度的改革，并确保学业标准不会因此降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议员啊，我们的民众应该表达出你的心声，希望赶快提出来，希望他们赶快把这个事情明朗化，这才不会耽搁了孩子们的读书啊的方向，以及他的准备等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以这种这个来访呢来做一个结束啊，就是说我个人谈到的另外补充一个，就是说接待的规格呢是习近平坚持要享最高层级的礼遇，那当然川普总统也乐于做这件事，而且要亲自来机场接，我相信中国不会有这样要求，但是川普自己加上去的，改变的，本来是国务卿来，他把他换掉了。那么一对了21响的礼炮了，白宫南草坪正式欢迎仪式啊，要川普以平等地位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这趟美国行以国事访问规格来进行，享有最高层级的外交礼遇，包括一对21响礼炮以及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双方花了数周才就相关安排达成的协议，我觉得这种要求是对的，那么，美国川普会让步维持美中关系，这也是对的，这个表示你对他的一个尊重嘛。访问的名称呢，美中还争论不休。据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士透露呢， 这个双方曾就此次访问的名称争论不休，最终华盛顿同意了北京的要求。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十多年来的首次的国事访问。啊，这个最后呢，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真的，你看在多年以前，最近的多年以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他在国际间的话语权真的不多，而且可以说不是那么被尊重的啊，就连那美国第一强国对待你当然也是如此啊。那么我自己也讲，就是说在这个你自己关了门，在努力，在一直拼命的加油啊，把自己提升上去了，那么你看才可以享有今天的一个要求话语权，人家才会尊重你的要求，才会不管他是迫不得已或者他觉得应该这么做的一个礼遇，因为你已经有了底气，你已经够强大，我不是说你就没有伸展的空间啊，那够强大了，所以你才能这么样要求。在你刚刚要出来的时候，别人发现你在追的时候，就会百般的阻挠你，这是正常的。那么等你一直在努力，你不要管这么多，这个在努力以后，你提升的这个跟别人的一个差距的时候呢，你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今天的这种规模了。那么人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很多人这个就不需要你追过他，就会扯你后腿啦，做很多的动作，但是呢你自己要努力自己努力把这个差距拉大以后，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了，你自然可以达到你要求的一些礼遇或者一些东西了，这也是我的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想。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的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啊，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啊，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了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巍巍的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那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徐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lay 所合唱的《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式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的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那 Comte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个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个在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啊，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呢、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好，感谢你们。好，今天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7183933，7183933。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的是，我们了解一下人工智慧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现在呢，我们看看在全世界最著名的有关辉达 NVIDIA 他们的负责人来到了埃及，而人工智慧目前在埃及这个国家呢，现在备受瞩目。来自开罗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埃及在积极抢进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的这一个市场。全球 AI 晶片大厂，也就是辉达 NVIDIA， 他们在中东的高层最近公开表示，看好了在埃及成为在这一个区域里面人工智慧枢纽的潜力。目前在埃及电信专家也分析表示，埃及凭借着他们在非洲的卓越的地理位置，向中东跟非洲市场输出符合成本跟经济以及在人工智慧 AI 上的算力。来自在埃及媒体的金字塔报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古利尔米尼21号跟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长辛迪在会谈的时候表示，埃及具有成为一个区域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中心的潜力。它的优势关键在于埃及政府的积极投资跟基础建设，也包括了预算的能力，而且公司部门都持续扩大在合作以及培养需要的人才。这项报道也指出，双方在会谈中将合作聚焦在埃及的主权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资料中心，也通过辉达提供的技术跟 GPU 也就是有关服务 GPU as a service， 这是埃及企业跟政府机构将可直接取得高效能的预算能力，也不需要再自行购买和维护昂贵的人工智慧的 AI 基础设备。辛迪也指出，跟辉达的合作在将会涵盖有关培养在埃及的数位人才的技能，支持当地新创企业包括创业者，也建构在本地运算跟人工智慧的能力，进而加速了埃及人工智慧的驱动型应用普及率。辉达即将和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的签署谅解备忘录 MOU， 而辉达的技术支援也会投入到埃及进行主导，主要在开发埃及境内有关资料中心基础设施的合资计划，也就是非洲资料中心埃及公司 ADC Egypt。 ADC 由埃及最大通讯营运商沃达丰以及埃及最大电力基建及有关的集团叫 EI Suite Electric 以及包括了泛非洲科技服务供应商相关的公司共同成立。 ADC 的资料中心将提供主机的托管，包括了互联互通，也包括了云端赋能服务，而未来也会扩大到从20兆瓦到200兆瓦。现在在埃及政府不断加速发展云端运算，包括了人工智慧数位基础建设，也包括了外资跟本土企业也陆续投入了资料中心。埃及在过去2年已经核发了10张资料中心设置有关的营运执照，也显示了该国政府加速开放市场。而根据在目前所看到的， 奥斯曼指出，埃及要成为在大非洲地区的人工智慧的 AI 资料中心的最大的挑战，将会是该国在电力这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好完全的准备。如果埃及能够确保建造大型资料中心，到时在最核心的供电问题如果能够获得支持的话，将会对该国的未来发展带来重要的在整个非洲方面的地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哦对不起啊，是我们在午间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来自白宫方面的相关消息。综合在外电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了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有关的访谈，并且对媒体也表示鼓励两国政府之间要加强相互的沟通，而求同存异，累积彼此的互信。川普在白宫致辞的时候表示，习近平这次的访问期间，双方讨论的重点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等相关的主要题目，而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所做出的决定也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也包括了繁荣，奠定一个坚实的更好的基础。习近平也在谈话的时候特别指出，我们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而通过深入、坦诚、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求同存异，累积彼此的互信。他也提到，我和川普总统彼此尊重，达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保持有经常性的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在经贸、外交、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并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相关的交流。川普将会在今年五月到北京进行访问，而现在是两位领导人在今年做了第二次的再度的会谈，而同时也是习近平回违了11年而再度的造访白宫。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好的一项重要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最重要的一个即时新闻最后告诉大家，是来自中国央行的一则新闻，要继续实施有关适度宽松的在中国的货币政策，而且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以及长期的物价合理回升，保持人民币的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之上的一个稳定基础。这是来自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网公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例会在19号召开，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潘功胜主持，而会议的分析是中国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形势，而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的经济成长动能有可能趋向疲弱，而地缘的冲突和经贸的摩擦也多繁的频发的发生，主要来自于经济的在有关的表现有所分化，通膨的走势、货币的政策调整都存在着多方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也面临了在共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以及有关的挑战，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有关逆周期的调节力度，也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并且同步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物价在市场上的合理回升。 在会议上也再度强调，坚持在中国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的一个作用，也增强外汇市场上保持适度的韧性，稳定市场上的预期。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飞春黄礼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秦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天7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7点、6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In》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哈、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下。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如今说起回乡，往往在亲情与热闹当中夹杂着隔阂、陌生或者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牵绊。但这又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有多少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敝，正在变得空荡荡。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又回不去。那么何处安放呢失去了皈依的乡愁呢？我们可以来读熊培云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走出故乡的人》。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像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早在2011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在那本厚达500页的大书里，他记录了自己的故乡江西永修一个村庄的沦陷和生长，也写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村子里那棵被连根盘走卖去城市的古树，经由他的文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承载了许多读者共同的乡愁。作为一个离开了村庄出外读书和工作的游子，熊培云说他对本乡本土有着非同寻常的迷恋，即便去了巴黎读书，去了纽约访学，如今在北方的城市里工作，他依然曾多次想过辞去工作回到故乡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写故乡的文字也一直浸透在这种眷念与伤逝感之中。2017年初，他完成了新书《追故乡的人》，这被他称作与故乡的告别之书。如何告别？他的选择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去考虑，故乡也不只是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所以追故乡的人给人以非常特别的阅读感受。当翻开读到一页一页关于故乡村庄的图片与回忆文字，你本以为这就是一本回乡之书，但读到大概三分之一处，那些巴黎的、纽约的照片突然出现，一瞬间的错愕之后，故乡的概念就这样被打开了。在开阔之后是轻盈，是一种更广大的情感。在这个几乎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时代，也许我们都需要像熊培云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含义，在时空之茫茫中找到此心安处。
1: 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的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荒野有什么呢？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他们重新变成荒野。正如孩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一般。

熊维云在序言当中说道，写这本《追故乡》的人是要和故乡做一个了断。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眷恋的故乡又会成为内心的一个重担呢？熊培云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本乡本土特别迷恋，甚至总想不工作了回老家盖个房子把后半生过掉。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乡就变成了他的囚牢。一方面你总想回去，但现在即使回去了，他也不是你原来迷恋的那个故乡。另外一方面他又在牵绊着你，让你好像又走不远。你总想到故乡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风筝，那根线就那么长，你只能在那样的一个幅度内生活，就这样回不去又走不出，所以它就变成了囚牢一样。所以在这本新书当中，故乡的概念和传统的地理上的意义是不太一样。那么这里的故乡涵盖的可能就是能安放自己灵魂的东西，它包括思维。黑塞曾经说过，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还包括大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大自然。比如熊培云说到这一点，他就举例说，在美国走在瓦尔登湖畔的时候，他觉得很像是在故乡，那样的湖水老家常能见到，然后他的土地甚至也是红土地，长了很多的松树，树底下呢也落了很多的松针。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记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和故乡很近了。再比方说，熊培云曾经说，他对文字本身呢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很多精神上的寄托都放在文字里，那文字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是他的故乡。如此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来，你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当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是也不希望故乡成为这一生中非常沉重的枷锁，所以如果能够拓展这份自由，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0: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1: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乡村在凋敝，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活在故乡，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栽。这句话呢，是熊培云在书当中描述的，让我想起曾经我采访的一位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女人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盆栽女人》。盆栽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作为个人需要走出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中来，这期间呢，就是让你脱离盆栽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从情感上来说，熊培云当然希望原来村子里的这些朋友们还能够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他说他中学时候的朋友现在基本都分散在五湖四海，所以见面相对来说要困难的很多，要感谢现在的互联网络。原来一个村庄的朋友可以建一个群落，他就成为原来那个村庄的一种虚拟的实现，所以虽然远离了乡土，但至少乡情是可以维持的。熊培云有一个女儿，那说到她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对故乡会有怎样的认知呢？熊培云说女儿对故乡没有什么认知，自己曾经也试图告诉过她一些东西，但是这需要她不断的回去，感情才能培养出来。我想90后或者是00后的孩子们，他们那种乡土之情应该是比较淡漠的，因为即便是他将来回去，也只像是一个游客，就像是去了一趟婺源。一种异国情调和我们这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故土情怀显然是有所区别。现在的孩子们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乡下，但是乡村那种身处大自然怀抱中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城里就没有大自然，城里也有，但是城里除了大自然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光怪陆离的东西，你很难亲情地去关注它。就好像我们走在夜晚的城市里，我们看到的是霓虹灯，是路灯，但是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农村能看到的光亮几乎都是来自大自然，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光、星光，那种感觉跟城里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也包括草木的生长，还有农民耕田种地的那种四季轮回，每天你都会非常明显明确的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熊培云典型的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他觉得在城里很难有家的感觉。比如说原来在乡下那片土地是你的，你家房子盖在那里，周围的山川田野一直在那儿，那种感觉就仿佛从远古以来你家就在这儿。但在城里不一样，你在这个小区住过，然后搬走了，然后若干年以后你再回来说我家在这儿，曾经那个房子现在住着别人，它是一个商品，它的商品属性把那些情感属性的东西呢就会淡化。所以这种乡愁或许也只能隐藏在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当中，在城市里面你往往是很难寻找到的。
1: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氏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手上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至于春节，我能回去时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义，谁也逃脱不了。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 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过最长的一次火车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的是闷罐车里的拥挤，行李架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火车如大河奔流，而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到家已是正月初一了，父母体谅我，他们会说回家了就好，每天都一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心里总是还有一些庆幸。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这张照片是我过年时拍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烟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烈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一片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烟火放得最为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象。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象占领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记得在那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当时我的开篇啊，就是说谁人故乡不沦陷，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就觉得我们的故乡啊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其实故乡不只是回不去，实际上它也变成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所以它变成一种双重困境。那我们既回不去又走不出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乡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就说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故乡的囚徒。在我写完《西风东土》那本书以后，后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啊，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了这个书。那后来我就感觉就是写的时候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啊很痛快，我把我有关故乡的一些情感啊，诉诸在这本书里面。

0: 每个人其实他都在不断地寻找他的故乡，他的故土，能够安放他灵魂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在乡村生活，后来进入城市读书思考写作甚至也包括与人交往谈情说爱等等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在形成或者说在寻找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精神上的故土。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做的一件事情。它有时候可能很心酸很艰辛，但是的的确确啊，它也是一段非常甜蜜的旅程。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熊培云的这部《追故乡的人》，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未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节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埃菲尔铁塔，柏林涂鸦墙，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熊培云的探寻。熊培云说他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佛是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片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这部作品就是现代世界与古典情怀的一种碰撞。故乡好似熊培云心中的瓦尔登湖，作者仿佛一位行走于21世纪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自称是追故乡的人，又说自己是故乡的囚徒。如何结束内心这旷日持久的挣扎呢？关于乡村、城市、本土、世界、过去、未来，无论在哪里，熊培云都说，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
0: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当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节。从心理学、时间、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活历程等角度来阐述关于故乡这一点，它蕴藏着太多的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文化精髓。所以故乡是深厚广博凝重的，同时故乡也是淳朴亲切温润的，它饱含了人们最真挚的情感和眷恋，也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刘邦曾经在《大风歌》当中吟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归家海内兮归故乡。李白在《静夜思》也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很多的文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漂泊于异地他乡，对于他们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陌生世界，开始独立而艰难的人生旅途。然而尽管他们漂泊的路线不同，起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即使他们飞越千山万水，故乡的记忆也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人可以忍受颠沛流离之苦，却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怀乡之痛。
1: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曾经我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读了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问青春何处安放。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亲临现场聆听了《追故乡的人》新书沙龙。说起故乡，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矫情，这是一个人类迁徙渐入常态的时代。若问故乡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传统观点以出生原籍为故乡，因祖辈血脉相依而情深意重，也有人将成长求学之地称为故乡，或者把距离出生地千里以外的工作定居地看作是故乡。当我们站在曾经熟悉的地方，面对崭新伫立的高楼，怀念门前老树小桥流水的同时，是否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说：我们的过去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将故乡之情安放在门前的老树，或者小桥，或者大河里。环境的实体承载了思乡的灵魂。熊培云说：躺在江西老家的屋顶上看星星，是现代城市无法体会的美好。回想法国留学时，刚刚走进巴黎大学的校园，天空中飘起初雪，竟有种故乡的感觉。我想熊培云的书名《追故乡的人》应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者怀念并追忆生活在故乡的人，讲述风土人情的故事；另一种是作者把自己当作是一直在寻找故乡的人。这时的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也是学习工作成长的地方，甚至是一路走过的世界。原来当我们遇见一切能与记忆深处某个温暖的角落产生共振的景物影音时，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想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地方，故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存在，是环境，是阅历，也是思维。有人说你出生的地方是故乡，有人说心安处即是故乡，有人说你所在之处就是故乡。熊培云说，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脚下的故乡，未来的故乡。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终是要走出故乡，才能找到故乡，回到故乡。 无数次的离去与归来，无数次痛苦与挣扎，故乡这个词才会渐渐的清晰起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很棒的一部电影，叫《布鲁克林》，里面的女主角离开故乡才真正找到自己所爱，成为了自己，从来没有恒久的乡愁，有的只是不断的成长。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里，男主角终究要回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战场，残酷的战争与荒诞的表演，孤独是宿命，你又为谁而活呢？其实离去就是归来，不曾离去便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唯有离去才能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故乡，唯有离去才能找到自己所爱。去不同的地方看，去不同时空的故乡看看，去能发挥自己的地方生活，于是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开阔起来。走到哪里都是故乡，除了身体的故乡，你需要为你的灵魂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承认，在董先生家里的那几天，我时而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且任他乡做故乡的错觉。可我内心也在不停地问自己，既然我在这里的愉悦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

0: 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一个山明水秀、古木成林的村庄。我问一位坐在湖边的老人，这些树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老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当我想拍照的时候，手机卡里的内存却满了。接下来更让我扫兴的是，就在我对那位老人说我看见树很亲切的时候，他并不理解我说的亲切是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亲切？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这个村庄和所有的树在我的梦里渐渐隐去。我每晚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无法和那位老人解释我所遭遇的一切。醒来后，我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对故乡的所有追逐。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童年，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有时候追入月光，更多的时候我是追进了梦里。而我梦里的故乡，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或许已经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还能从故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早已经疲惫不堪。任何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寂静的午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读到了王尔德的这句话。我的经验告诉我，王尔德是对的。故乡与世界之间的那道白墙，在这里轰然倒塌了。当我意识到凡我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命运，我猛然发现我的故乡与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不再纠结于故乡，既回不去也走不出了。我的过去与将来都已经安放于现在。我是我世界的精神与皮囊，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我一生追求怎样的故乡，就在怎样的故乡度过一生。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好像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0: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

句世间所有相遇都是永别重逢的话。我的故乡应该在哪里呢？我想我的故乡便是我深爱的人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我去过或将要去的地方。没错，我们都是追故乡的人。熊培云这本追故乡的人和他以往那些出色的社会学著作或者时事评析不同，它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摄影散文集。从云居山真如寺到协和广场，莱茵河畔梵高的行空，再到方尖碑下魔鬼岛上一片草坡，一棵古树，一个音符，一地月光，一朵微笑，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如果你还没有曾离开过故乡，那么这是一本你不要错过的书。如果你已漂泊在外，你或许可以在作者的追寻里找到你心灵的故乡。如果你已回不去曾经的故乡，那为何不和作者一道去未来的故乡看一看？熊培云说，这些年他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他在这本追故乡的人当中选取了很多自己的摄影作品。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当我们瞄准聚焦的时候，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这样。熊培云说，当他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他就会很快感受到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追故乡是一生的修炼，我希望在追故乡的过程中丰富并成就自己。当我历经沧桑，我深信我的生命就是我所热爱的一切。琼培云，你的故乡到底在哪儿？你走遍世间，故乡依旧，初心未改。你说你落叶归根，而我愿意漂泊四方，去遇见那些还不曾见过的风景，遇见那些同样漂泊的人。正如

在本期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很想朗诵一下熊培云的一首诗。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在这世上我已经走了一万条路，而属于我自己的路只有一条。无论活在哪片乌云下，我的双脚，我一生都是在同一条路上走向我的伊卡利亚。历史也在侵入未来，一根缓慢显露的单行线，沙漏，古老的运动，时间是幻觉，今天并不存在。那些看不见的宿命终会被看见，就像尘沙中的城堡，只等风吹开尘沙。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中国广播网在从开台到今天已经将近快20多年30年。我们在节目的不断精进当中，我们最重要的节目的进步就是来自于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教。最近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上有所增进，能够更丰富，也很希望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改进上你有什么样的意见，那么希望您呢有机会给我们打个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是电台节目的负责的节目上安排的人，我是陈慧。所以很欢迎听众朋友您打电话来到我们的电台718-661-3933，直接找我陈慧。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能够做一次有关这方面的相关的调查查询，并且也希望接着我们在不断希望改进精进节目的时候呢，听到您给我们的最忠固的建议。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关注在中央社今天的相关来自在国内方面的重要消息。中央社记者叶素平在今天发自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消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4号再次造访白宫，这是距离2015年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玫瑰花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相隔了11年的时间。而熟悉国际事务专家今天对此也表示，习近平当年曾经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相关建设无意提高军事化，但此后南海军事的部署却在持续的增强。而这一次他重返白宫，过往的承诺跟后续的发展将会成为在外界所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熟悉国际事务专家也对此指出了，2015年9月25号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而当时中国也在加快在南海岛礁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陆的工程， 而引发问在周边的国家跟美方高度的关切。而专家也对此表示，面对在国际社会对南海情势的相关疑虑，习近平当时公开宣称，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也不会影响任何的国家，无意去搞军事化，而一度也被外界视为北京就南海的情势释出了和缓的讯号。不过在专家今天也指出，从2015年之后，北京非但没有停止在军事上的扩张，而且把美济礁以及楚碧礁、永暑礁等原本的低潮高地跟暗礁也一步一步地进行吹填，而造成了具备成为完整军事功能的一个防卫的堡垒，而岛礁上也相继地铺设了长达数千公尺的军用跑道，建起密布的高规格的机库，也包括了深水码头跟雷达站，并且常态化部署防空飞弹跟反舰巡航飞弹，而实质上也把南海步步推进到了内海化以及基地化。相关军事专家也对此表示，近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而目前所看到的，在像如此的岛礁化并且内海跟基地化，他们认为以南海人工岛礁作为一个前线的支点，在南海以及周边的海空域会增加更多的活动，包括了在中国的海警以水炮对付菲律宾的补给船只，也包括了中国的军机跟美国、澳洲军机发生过近距离接触的相关实践。而在此同时，中国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南海跟台海安全情势持续也受到国际方面的关注。这位国际专家也指出，美东时间24号，习近平再次踏上白宫的玫瑰花园，接受美方的欢迎礼遇。而无论习近平在这次的造访带着何种缓和外交的姿态，许下何种新承诺，对于关切全球安全跟印太稳定的国际社会来说，过往的历史教训依然是在目。而这位专家也对此表示，2015年的玫瑰花园的承诺从根本上重塑了在美方对北京外交信誉的一个评估的基准，而这段历史也深刻说明外交场合的语言包装跟地缘政治的实质作为之间是如何有着巨大的鸿沟。当习近平再次站上在这个外交的场合，无论这一次携带何种的姿态，而在任何不健忘的人都难以把这些承诺而照单全收。11年前后的强烈对比已经给华府和世界带来了一个警钟。在今天来自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府进行了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也在白宫接待而对方的来访。他也说，这次的访问期间，双方讨论包括了贸易、科技、人工智慧、安全等重要的相关议题。川普在白宫也表示说，2016年我首次当选之后，习主席与我建立了关于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等相关的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的领域所做出的决定，也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跟繁荣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川普在今年5月访问了北京，现在是两位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面对面的会谈，同时也是习近平魁伟11年而再度造访了白宫。 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展开了闭门的会谈。美国学者先前预期双方可能会讨论伊朗战争、贸易关税、台湾跟人工智慧等相关的议题。而台湾议题方面，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预期习近平将主动提到台湾，不过葛莱仪不认为这次台湾的议题会像今年五月川协会那样引人的注目。而同时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韦德宁则预估川普不太可能会想提到台湾的议题，我认为他会觉得现状是可以接受的，没有理由去打破现状。而习近平则会非常想要提到台湾。伊朗战争被认为是川普首要聚焦的这一次见面的议题之一，而川普在昨天也证实会和习近平谈到这件事。葛莱仪评论说，他可能想知道习近平愿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许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桌，而中国减少购买伊朗的原油。葛莱仪也指出了贸易、关税、稀土以及磁铁等议题势必会在这个议程上，而预期双方也将会讨论贸易委员会的相关事宜，而双方也正在准备多达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清单，以便彼此降低关税。而至于在人工智慧，川普稍早已经在社群媒体发文强调，人工智慧会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韦德宁也表示 AI 将是峰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美中两国都想建立人工智慧对话的机制。而此外，葛莱仪也认为川普也可能会提出在中国遭到不公正拘押的美国公民等相关的议题。另外，在今天来自开罗的外电报道，埃及积极抢进人工智慧与资料中心的市场，而全球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中东高层最近公开表示，看好了埃及成为在区域人工智慧枢纽的潜力。埃及的电信专家也分析，埃及将可凭着卓越的地理位置向中东跟非洲市场输出符合成本经济的人工智慧的算力。而埃及的媒体金字塔报则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科技公司辉达欧洲以及中东及非洲地区的副总裁古利尔米尼21号与埃及资讯通讯技术部长辛迪在会谈的时候表示，埃及具有成为区域人工智慧中心的潜力，而优势的关键在于埃及政府积极投资在基础建设跟预算的能力，而且公司部门持续扩大合作和培养人才。相关报道也指出，双方在会谈中将合作聚焦在埃及的主权 AI 资料中心，而通过辉达提供的技术以及 GPU 相关的服务，埃及企业跟政府机构将可直接取得高效能的运算能力，而不必再自行购买和维护昂贵的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设备。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重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新的，作者是艾塞亚·布林，这位20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而他的思想的主题很关键的就是要帮我们来厘清什么是自由。在1969年，他有一本书叫做 Liberty Incorporating Four Aces， 一般翻译叫做自由思论。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也就是原来1969年自由思论后来的扩张版。而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最早的呢是发表在1949年，所以我们知道这文章一点都不新，虽然这是新的中文译本，不过它呈现的是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反复的辩论，经过了各种不同的传播，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是关于自由的经典思想的呈现。我们到底如何认识理解自由，还有我们抱着什么样的自由的概念，自由对你来讲是怎么一回事，你如何认定个人的自由乃至于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呢？艾塞亚·布林著作的这本新的中文译本，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取自收录在这本书里艾塞亚·布林几乎是最有名的其中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要为我们分辨什么是消极的自由，什么是积极的自由。他就告诉我们，强制他人就是剥夺他的自由，但究竟是剥夺了什么样的自由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道德思想家都赞颂自由，自由 Liberty 这个词就像幸福、善、自然和现实一样，意义极为宽松，以至于几乎能够容纳任何一种诠释。那艾塞亚·布林他就特别讲，我没有要在这里讨论多变词语的历史，也没有打算要逐一梳理思想史家列举的200多种含义，就只考察其中的2种。所以为什么文章是明白的叫做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就这2种概念，而这2种是最核心的意义，背后承载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艾塞亚·布林他相信，在未来，他的未来也就是我们当前现在仍然持续发展，这2种自由在政治上的第一种意义，那称之为消极意义，体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中。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在什么范围之内可以或应该被允许去做自己能做想做的事，或成为自己能成为的人，而不受他人干预，这是第一种，是回答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呢，称之为叫积极的意义，体现在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当中。这问题是，是什么或是谁构成了控制或干涉的来源，使一个人被决定去做这个而不是那个，或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这2个问题很明显是有差别的，也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不过有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会彼此重叠。我们来看消极自由吧。一般认为一个人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行动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或任何群体的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也就是一个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不受他人阻碍行动。如果我被他人阻止去做我原本可以做的事，那么我在那个程度上就是不自由的，而如果这个范围被缩减到低于某一个最低限度，就可以说我受到了强制，甚至我遭到了奴役。不过强制并不涵盖所有形式的无能为力，如果说我不能跳到3公尺高，或因为失明而无法阅读或无法理解黑格晦涩的篇章，那么说我因此受到奴役或强制就显得荒谬。强制意味着他人刻意介入我原本可以行动的范围，只有当我因他人的行为而无法达成人类原本可以追求的目标的时候，才可以说我缺乏政治自由。单纯无法达成某一个目标并不等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一点从经济自由还有相对应的经济奴役这一类现代用词就可以一目了然。有人颇有说服力的主张，如果一个人贫困到连法律都并未禁止的事物，例如说一条面包、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诉请司法审判，他都无力负担，
那么他在取得这些事物上的不自由和法律禁止他取得他们就没有两样。然而如果我的贫困只是一种类似生病的状态，使我无法购买面包、支付旅行费用或者是提出诉讼，就像跛足让我无法奔跑，那么这种无能为力通常也不会被称为缺乏自由，更不会被称为缺乏政治自由。之所以会被称为丧失自由，只是因为我相信自己之所以无法获得某些东西，是由于他人所安排的制度使我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取得，因此我才会认为自己是受强制或被奴役的受害者。换言之，这种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取决于某种关于贫困或匮乏原因的社会经济理论。如果我之所以缺乏物质手段并非源于身心能力不足，那么只有在接受这样的理论之后，我才会说自己被剥夺了自由，而不仅仅是贫穷而已。此外，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匮乏来自某种我认为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我就会把它称之为经济奴役或者是经济压迫。就如卢梭所说的，使我们愤怒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恶意。压迫的判准于是就在于我是否相信他人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在我愿望受挫当中扮演某一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干预，不受干预的范围越大也就越自由。这是英国古典政治哲学家他们使用 liberty 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意义。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由的范围可以多大或者应该多大。他们认为自由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否则人人都能够无限制的彼此干预。这种自然的自由最终不是导致社会混乱，使人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就是使弱者的自由被强者压制。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目的和行动并不会自动彼此协调，而且他们也高度重视其他价值，例如正义、幸福、文化、安全，还有不同程度的平等，因此他们愿意为了这些价值，甚至为了自由的本身去限制自由。因为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所渴望的社会形态就无从建立。所以这些思想家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自由行动的范围应该是透过立法来限制，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人人都必须有不可侵犯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如果这个界限被逾越了，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空间过于狭窄，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天赋能力都无法发展。而正是这些能力使人得以追求甚至构想那些被视为善、被视为正当或者是被视为神圣的各种目标。由此可见，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之间要画出一条界限，至于这条界限要画在哪里，却始终都是争论，也是讨价还价的问题。人与人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人的行动能够私密到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人。某些人的自由必然以限制他人为前提，正如有人所说的，牛津学者的自由和埃及农夫的自由不是同一回事。而这个命题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触及了某一些真实而重要的事实。但这句话本身仍然不过是政治口号，确实对于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人而言，赋予他们政治权利或者是提供免于国家干预的保障，相当于是在嘲讽他们的处境。他们需要的是医疗和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够理解或运用他们所获得的自由。对那些无法运用自由的人而言，自由有意义吗？如果缺乏运用自由的基本条件，自由有价值吗？是有缓急轻重，在某些情况底下，靴子比普希金更重要。个人自由并不是人人最迫切的需求，因为自由不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妨碍。如果如此来理解这个概念，就会被扩张得过于宽泛，反而失去了意义。
对埃及农夫而言，衣物跟医疗的需要仅限于也重于个人自由，但他今天所需要的那种最低限度的自由，还有他明天可能需要的更大程度的自由，这可不是什么专属于他的特殊自由，而在本质上和教授、艺术家乃至于富豪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没有两样。所以艾萨伯林他就特别讲，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使得西方自由主义者感到良心不安的，不是人们追求的自由会因为社会或者是经济条件而异，而是拥有自由的少数人之所以获得自由，往往是透过剥削，或至少是对大多数的人不自由视而不见。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个人自由确实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之一，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该被他人剥夺，更不应该有人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作为代价来享有自由。自由的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报那些使我获得自由繁荣或者启发的人，以及最单纯最普遍意义上的 justice 正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道德的基础。自由并不是人类唯一的目标，我们可以像俄罗斯评论家 Berlinsky 那样说，如果他人被剥夺自由，如果我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贫困、污秽和枷锁之中，那么我也不要这种自由，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宁愿和他们同甘共苦。然而混淆概念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为了避免严重的不平等或者是普遍的苦难，我或许愿意牺牲部分来自于全部的自由，我可以自愿自由地这样做，但我所放弃的正是自由本身，为的是正义、平等或对他人的爱。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我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我理应感到内疚，但牺牲自由并不等于增加自由，无论它的道德的必要性或者是补偿多么重大，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要看清楚，被牺牲的是自由。这是在讨论自由的时候，尤其是呈现什么叫做消极自由，艾萨伯林非常细腻的辩证，值得我们再次聆听，值得我们跟着认真的思考。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是大家出版的新书，不过它是一部经典的哲学思考的最新译本。这本书作者是艾塞尔·柏林，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艾塞尔·柏林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要我们看清楚自由有着两种很不一样的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另外一种叫做积极自由。自由的积极意义，艾塞尔·柏林就告诉我们，源自个人希望成为自身主宰的愿望。我希望我的人生和各种决定取决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自己的行动出于我的意志，而不是成为他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自己是主体，而不是客体，由我自身的理由还有清楚的意识到的目的所驱动，而这些目的属于我自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因果力量。我想成为别人知道的某一个人，而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要是一个行动者，我要能够做决定，而不是被他人做决定。我要能够主导自己，而不是像物件、动物或者是奴隶那样被外在自然或者是他人所支配，无法发挥作为人的能力，也就是无法自行构思目标还有方针并加以实现。当我说我是理性的，那就至少包含了这层意思，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成为人和世界的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会思考、有意识、能行动，我是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并且能够以自身的理念跟目的来说明这些选择。我越相信这一点是真实的，我就会越感觉到自由，越觉得这只是幻想，我就越会感觉到自己被奴役。身为自身主宰的自由，还有做选择的时候不受他人阻挠的自由，乍看之下在逻辑上似乎相去不远，不过只是以积极跟消极的两种方式表述同一件事。然而历史上积极跟消极这两种自由观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过程未必总是合乎严谨的逻辑，最终更走向正面冲突。厘清这件事情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从自我主宰这个原本或许相当无害的比喻逐渐取得独立运行动力的过程来探讨。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我也不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吗？或者受制于自身失控的激情吗？这些难道不都是同属于奴役这一类型的不同形态？有些是政治法律上的，有些则是道德和精神上的。人类难道没有从精神奴隶或者是自然本性的束缚中解放自己的经验吗？在这过程当中，他们难道不会同时意识到，一方面有一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一方面也意识到自身内在有部分被驯服了。这个作为主宰的自我于是被各种方式等同于理性，等同于较高的本性，等同于那个能够权衡并且追求长远满足的自我，也等同于真实的理想的自主的自我，或者是最佳状态下的我。与此相对，那是不理性的冲动、失控的欲望、比较低的本性、对即时快乐的追逐，还有那个受欲望跟激情驱使必须严格约束才能实现它的真实本性，那种经验性或者是他律性的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自我之间的鸿沟也许可以被描述得更深更广，可以被设想为某一种超越个人的更大整体，也就是一个社会整体，个人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或是一个面向。这个整体可以是部落、种族、教会、国家，或者是由所有生者、死者和未来时代所构成的人类大群体。这个实体随即被等同于真实的自我，借由将集体或者是有机的单一意志强加在顽抗的成员之上，以实现自身的更高自由。有人早就已经指出了，以有机体的 metaphor 为某些人那种强迫他人并声称这是在提升
更高自由的做法辩护，本身就潜藏着危险。然而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在于我们确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以某种目标之名强迫他人，例如说以正义之名，或者以公共卫生之名。我想很多人听到这里，就是会想起当时在新冠肺炎期间，那多少限制自由的各种不同的做法，那应该是正当的。因为那些人若是更开明，本来就会自行追求这些目标，只是由于盲目无知或堕落而没办法做得到。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设想为在为他人之利益而强迫他们，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于是宣称我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真正的需要。严格说来，这至多只能够意味着，如果他们像我一样理性明智，并且像我一样理解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反抗我。但我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宣称他们其实正在追求某种东西，却在蒙昧的状态下有意识地抗拒它。这是因为他们内部存在着某一种隐秘的实体，他们潜在的理性意志或他们真正目的，而这个实体尽管跟他们外在的一切感受、行为还有言语相违背，却是他们的真实自我，那个存在于时空当中可怜的经验性自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唯有这个内在精神的意愿才值得被考虑。一旦采取此种立场，我就可以无视于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意愿，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为了要实现他们的真实自我，然后呢恐吓、压迫来自于折磨他们，同时仍然深信人类真正的目标必然等同于自由，也就是他们那个往往被压抑、难以言说的真实自我所做出的自由选择。大家经常点出这样的一个悖论，说张三本人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我知道，甚至为了那个事物也为了张三而不够张三的意愿，这是一回事。但说张三就此而言已经选择了他，只是并非他真正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像他平常所表现是他的经验性自我未必知道的理性自我所做的选择，那个能够辨识善恶，而且一旦善被揭示就无法不选择的真正自我，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这种恐怖的代理他人，也就是将张三如果不是现在这样就会选择的事物等同于张三实际上追求跟选择的事物，就是所有关于自我实现的政治理论核心。说我可能被强迫，为的是我自己好，只是我太盲目以至于我看不到那个好，这是一回事。这在某些状况下确实可能对我有益，甚至可能扩大我的自由范围。但如果进一步说，只要能对我有益，我就不是被强迫的，因为那是我自身意志所欲望的，无论我是否知道。而且即使我这可怜的尘世之躯还有愚昧心智，激烈的拒绝他，拼命的抵抗那些试图将之强加于我的人，我仍然是自由的，是真正自由的。哎，这是很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说法。这种神奇转化或者说障眼戏法，无疑也可以同样轻易在自由的消极概念当中施展。那个不应该受到干预的自我，已经不再是一般所理解具有实际愿望和需求的个体，而是内在的真实之人，被等同于在追求某种理想目标，而这个目标甚至连他的经验性自我都不曾意识到、不曾想过，并且如同积极自由当中的自我，这个实体很容易就被扩大为某种超越个人的存在，像是国家、阶级、民族，甚至历史进程本身，被视为比经验性自我更真实、真正存在各种属性的主体。但是将自由理解为自我主宰的积极自由观，由于暗示了个人的内在会出现分裂对立，在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学说或者是实践上，都更容易被用来导向这种将人格划分为二的看法。一个是超越的主导的控制者，一个是由欲望跟激情所构成的
经验性集合体，需要被规训，需要被驯服，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也就证明了自由的各种观念直接源于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自我，何谓人格，何谓人类，何谓 human。 只要对人的定义做足够多的操弄，自由也就可以被塑造成为操弄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近代历史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学术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当讲到自由，自由如此的重要，但自由却经过了各种不同的扭曲跟操弄，以至于自由太复杂了，需要像艾扎布林这样非常认真的思考者来帮我们分辨，至少提醒我们去分辨什么叫做消极的自由，什么叫做积极的自由。尤其是积极自由，那个自由事实上在那样一种 metaphorical 的运用底下，它被当作是一个生命体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或小小的分子。那细胞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原子分子有自由吗？它的自由在哪里？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自由，来定义自由，来描述自由，那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都来读一下自由的两种概念，把这两种概念在 Isaiah Berlin 帮我们分述的情况底下弄清楚，同时把它运用在我们自己生活周遭所有的一切事物跟现象上，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今天作为一个人活着，我们是还不是自由人，在哪些地方我们是自由的，在哪些地方我们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如何并且为什么不自由。这本书书名就是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啊，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

0: 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10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2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10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6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儿啊，比较做重力活儿的人，抬东西的人，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 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啊，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默，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去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 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如果你有一些敏感性的症状，也应该好好的去看医生，让他固定的为你做检查。在美国很好，这个内科医生呢都会建议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发现自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跟医生联络，让他给你更好的建议。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啊，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得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啊，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哈，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了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巍巍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啊，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那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ley 所合唱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式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的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那 Carp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只是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个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个在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

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啊，要到天亮，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哈。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好，感谢你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白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谈到了当前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习近平还说，中方支持美伊回归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及美伊六月签署的14点 MOU 代表美伊初步和平协议，正式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另据报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民航局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阿联自即日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说，阿联民航局在声明中表示，这项决定是基于美国对伊朗各航空公司实施的制裁。阿联在今年八月曾经宣布决定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另据报道，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斯培科夫在今天表示，俄罗斯方面尚未决定总统普京是否出席12月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但是他们感谢美国政府的邀请，会给予考虑。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昨天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晤后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邀请普京出席 G20 的迈阿密峰会，实则华府迟难达成协议，以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持续了4年半的战争。川普强调，他仍然不断的努力与双方合作。佩斯科夫在今天告诉媒体记者说，关于普京是否会出席峰会尚未做出决定，但是俄罗斯无疑感谢收到这一项友善的邀请，会给予重视，并在考虑后会做出决定。川普和普京上一次会面是在去年，不过两人曾经数度透过电话交谈，而 G20 成员国当中的法国、德国和英国这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全面侵略的主要国家。另据报道，美国长期房贷利率本周突破了7%，为2025年1月以来的首见。房贷利率连续5周上升，也让原本就面临购屋负担沉重的买家再度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房贷公司房贷美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30年期的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从上周的6.95%升到了7.03%，高于一年前的6.30%，这也是2025年1月16号以来最高，当时平均利率是7.04%。MLS 的首席经济学家史杜特 特凡特表示，房贷利率突破7%，除了立刻增加了购屋者的财务负担，也可能形成一道心理门槛，进一步打击了房市信心。他指出，利率跨过7%大关，可能让今年秋季的房屋交易明显放缓。房贷利率上升意味着购屋成本增加，也会削弱买家的购屋能力，部分有意购屋者可能因此选择暂缓出手。今年二月底，30年期的房贷平均利率一度降至5.98%，创下了2022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准。如今利率较当时上升约有1%，以贷款40万美元计算，每月房贷支出约增加276美元。实际房贷利率仍然会依照借款人的收入、信用条件以及其他的因素而有所不同，可能高于或低于目前的平均水准。今年以来，美国房市持续陷入低迷，居高不下的借贷成本是主要原因之一。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攻击后，房贷利率持续走高。房贷利率受到通膨、联准会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预测等等多项因素的影响，通常也会跟随10年期的美国国债值的利率走势。在油价飙升、通膨预期升温之际，10年期的美债值利率也持续走高。二月底暂时爆发前，殖利率约为3.97%，本周四盘中一度升到5.17%，大致回到了2007年的水准。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史密斯表示，10年期美债殖利率最新一波的上升，显示房贷利率面临的上行压力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联准会上周为抑制持续升温的通膨，宣布3年来首度升息，也可能进一步推高了房贷利率。尽管联准会并不直接设定房贷利率，但是它短期的利率政策受到债券投资人的密切关注，并可能进一步的影响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联准会同时释出信号，暗示今年稍晚可能再次升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说，华尔街交易员目前认为联准会年底前再升息2次的几率接近50%。美国房市自2022年房贷利率开始脱离疫情期间的低点后，便陷入了低迷。去年美国成屋销售几乎没有成长，维持在约30年来的低点。最新的数据显示，上个月成屋销售再度放缓。房贷利率持续攀升，也开始影响潜在的买家决策。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 MBA 的最新数据说，上周房贷申请量较前一周下降了1.5%，连续第三周下滑。其中用于既有房贷再融资的申请量也同步减少，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15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同样走高，本周平均利率从上周的6.26%升到了6.42%，一年前则是为5.49%。这一项利率主要受到希望重新办理房贷、降低利息支出的屋主的关注。利率攀升 可能让部分屋主打消了再融资的念头。在高房贷利率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潜在买家转向可调整利率房贷，这一类贷款通常能够提供低于传统30年期的固定房贷的初始利率，上周约占所有房贷申请的10%。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80%， 跌幅是 0.02%， 收盘在 7704.2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61.61， 跌幅是0.31%，收盘在51349.98。纳斯达克指数今日小幅上扬 3.34%， 涨幅是0.01%，收盘在26939.37。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55度，明天纽约有大风，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气象专家在这里指出，一股东北风暴预计本周末会侵袭美国的东海岸，纽约市料将会避过最严重的打击，天气状况会在28号逐渐的转好。气象学家埃里克森表示，强降雨以及阵风将会袭击泽西海岸、长岛东部以及纽英伦海岸，并偏向纽约市以东的地区。受持续偏东陆风以及26号的满月潮汐叠加的影响，沿岸地区在25号以及26号将会出现轻微的至中度的水浸，斯丹丁岛以及长岛受影响最为严重。纽约州的东南部至包括波士顿在内的纽英伦东部地区，预计降雨量会达到1到2寸，并且会伴随最强的阵风。斯丹丁岛和长岛海潮将比正常水平高出1到2尺，整个周末的海滩将会出现危险的离岸流。气象专家建议居民在25号前固定或是收好户外的物品，并且避免于高潮期间前往斯丹丁岛的南岸以及长岛北岸等等的沿岸地区。另外，首席气象学家波特还补充说，风暴系统缓慢地掠过墨西哥湾流暖水区，可能演变成亚热带风暴，届时或由国家飓风中心再次命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主持人梅晶。纽约市的交通局在昨天宣布，将会从堵车费收入中拨款500万元，为愿意把货物配送改到晚间或是凌晨的本地商家提供一次性的补助，以减少繁忙时段的货车流量、双排停车以及交通废气。补助属于市政府非繁忙时段配送计划的一个部分，夜间配送时段为晚间7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市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在2040年前将每日62000趟的货车行程转移到上述的这个时段。市交通局说，全市约有90%的货物是由货车运送的，而且多数配送集中在日间街道最繁忙的时段。若是商店、餐馆及其他收货地点改在夜间接收货物，不仅可以减少货车在路边等候以及双排停车，业者也可以避开塞车，缩短运输的时间。华埠商业改进区的执行总监陈作周指出，堵车费实施以来，收费区内的拥堵情况已经有个位数百分比的改善，但是部分路段仍然未见明显的舒缓，因为路况复杂的地方，比如说坚尼路，还是塞车非常严重，有时呢甚至对行人安全也造成了隐患。在这里，陈作周表示，如果华埠的餐馆、超市等等的商家都能够错开高峰时间装卸货物，也可节省相当可观的运输时间。获得补助的商家可将这个款项用于添置降低夜间噪音的设备、安保警报器以及摄影机，使得司机即使在没有员工值班时也能够安全卸货。资金也可用于购买货运自行车等等，就是最后一里的配送工具，把大型货车上的货物转由体积较小的交通工具送抵目的地。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表示，网购以及外送需求持续增加，市政府希望利用堵车费的收入协助本地商家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的配送方式，同时减少繁忙时段在道路上行驶的货车数量。目前已经有10多家的企业获得了合计超过50万元的补助。市交通局表示，计划仍然接受其他有意调整配送时间的商家的申请。申请的办法以及更多的资讯，您可以查阅交通局计划网站。曼哈顿的堵车费计划于2025年1月实施，繁忙时段向驶入60街以南的收费区的小型车辆收取了9块钱，货车收费更高，深夜时段的费率则降低了75%。计划主要用于减少车流，并为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大众运输工程筹款，部分的收入也投入了缓解交通以及环境影响的措施。

美东时间下午4:3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基于部分乘客对奥米非接触式支付系统票价上限功能的抱怨，大都会运输署 MTA 宣布即将发起一项公众教育宣传活动，指导乘客如何更好地使用，比如强调一定要使用同一张卡持续付费才能够解锁每周32元的消费上限的优惠。 MTA 的主席兼执行长利伯最近在曼哈顿举行的市民预算委员会早餐会上表示， MTA 正在积极的筹备向乘客介绍奥米卡的最佳使用方法，相关的资讯将会透过 MTA 的数位显示器以及地铁和公车系统中的其他媒体进行传播。这项宣传活动将会着重介绍乘客必须使用相同的支付方式，比如同一张奥米卡、信用卡、银行卡或其他智慧型的装置才能够解锁每周32元的消费上限。尽管奥米系统已经在纽约市公共交通系统中投入了使用多年，但是部分乘客在使用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直到去年年底 MTA 停止销售传统的地铁卡 Metro 卡之后，非接触式的支付模式才成为该系统的主要支付方式。另外，这项宣传活动还将强调乘客可以通过在奥米 Info 网站上注册账户来追踪自己的消费进度，并且查看余额。目前，乘客使用奥米读卡机刷卡之后，无法查看自己的票价上限进度或是余额。利伯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可以注册奥米账户并追踪自己的消费进度。他还说，我们需要加强宣传的力度。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利伯表示 MTA 正在和奥米的开发商合作，使得软件能够及时的显示乘客的票价上限进度和余额。他最近则是表示 MTA 和这家开发商在确保闸机上显示相关资讯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呢，工作仍然在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歌剧，或多年没有踏进大都会歌剧院的纽约客，今年呢可以免费入场了。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推出了一个全民歌剧计划，将会在2026年到2027年演出季向纽约市民送出7万张的免费门票。这个计划呢是由纽约市政府和大都会歌剧院合作推出的。从本月起，歌剧院将在本演出季节期间每月释出1万张门票，合计约占全季门票总量的10%。抽签的资格限定于纽约市居民，并且需要自2019年以来没有购买过大都会歌剧院的门票。符合条件的人可以透过市政府的网站或者使用大都会歌剧院的官方应用程式登记抽签。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市政府的网站已经有大量的市民涌入，目前登入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免费座位呢将分布于歌剧院的各个区域，并非只安排在最高层或是视线较差的位置。不过站票区不在这一次的计划范围内，主办方尚未公布每一名中签者可获得的门票数量以及具体的开奖时间。民众登记时应该留意网站的最新说明。

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歌剧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大都会歌剧院则是欣赏歌剧的最佳地点。但是艺术不应该只属于有能力负担高昂票价的人。无论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每一名纽约客都应该有机会坐进这些座位，听见这些声音，并体验这个舞台。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盖尔布表示，大都会歌剧院长期以来丰富了纽约的文化生活，希望透过这个新的计划进一步来证明歌剧院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歌剧院方面也表示，有意在未来演出季继续的推行这一项计划。本季的演出包括威尔第的歌剧《马克白》、新作《林肯》在中英界以及普契尼的经典作品《波西米亚人》等等。这并非曼达尼市政府首次抽签或是优惠票扩大文化以及体育活动的参与机会。在今年八月，市政府曾经和剧院的发展基金合作，为公立高中生提供了数千张的免费以及低价的百老汇、外百老汇的门票。此前也曾经推出世界杯及美国网球公开赛的优惠门票的计划。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6: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

0: 提到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人们很难把沙漠和森林联系在一起。这里气候干旱，陆地植被有限，但沿着海岸，一片片红树林却呈现出鲜明的绿色。潮水涨落之间，红树林的根系扎入泥滩，鱼类在这里觅食繁育，游客则划着皮艇穿行在林间水道。对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部门项目管理官员加布里埃尔·格里姆斯迪奇而言，阿布扎比的红树林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红树林的价值并不只在于绿色，更在于它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系列通常需要昂贵基础设施才能实现的服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保护海岸。红树林生长在海洋与陆地交汇的潮间带，是一种适应盐水环境的特殊生态系统。
1: They have very intricate and dense root systems.
0: 格里姆斯里奇说，红树林密集而复杂的根系能够固定捕获泥沙，使海岸线不断淤积和抬升，从而能够帮助应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换句话说，当海平面不断上升时，红树林并非一动不动地守在那里，它可以通过持续积累沉积物让地表逐渐抬高。
1: And it showed that mangroves actually reduce annual flooding risk for。
0: 这也是红树林与传统海堤最大的不同之一。海堤需要设计、建设和维护，面对不断增强的风暴和海平面上升，还可能需要不断加高。红树林则是一道活的防线，只要生态条件合适，它能够生长、更新，并在生长过程中持续发挥海岸防护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红树林每年能够为全球至少1500万人降低洪水风险，并避免至少650亿美元的潜在洪灾损失。一项针对斐济的经济分析显示，在保护城镇和村庄方面，红树林的成本效益约为人工海堤的 3.5 倍。红树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可以自然恢复，却并不意味着恢复很容易。
1: Mangroves can recover naturally, and they can also be restored by humans by planting.
0: 格里姆斯迪奇表示，红树林受损后可以依靠自然恢复，也可以通过人工种植等方式进行修复，但恢复速度取决于地点以及生态条件，通常可能需要15至30年。年轻的红树林并非要等到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在生长早期就可以帮助稳定海岸，并为鱼类提供栖息和繁育空间。
1: From satellite imagery shows that global mangrove cover is increasing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onitoring has begun.
0: 但成熟红树林能够提供更丰富、更稳定的生态服务，因此从生态保护的角度看，保护现有的红树林往往比等到森林消失之后再花费多年修复更加重要。格里姆斯迪奇指出，与此同时，全球红树林保护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最新的全球卫星监测数据显示，自开展监测以来，全球红树林面积首次出现净增长，新增面积开始超过损失面积。这意味着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的保护与修复工作正在产生效果。但格里姆斯迪奇也提醒说，这并不意味着红树林的危机已经结束。气候变化、沿海开发以及水产养殖，尤其是部分地区的虾类养殖，仍然给红树林带来压力。一旦红树林退化，其根系固定泥沙的能力下降，海岸侵蚀和洪水风险可能随之增加，依赖红树林的鱼类、鸟类和其他生物也可能会失去重要栖息地。红树林还是重要的碳储存生态系统，森林和土壤中长期储存的碳，在红树林遭到破坏后，可能重新释放到大气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500种物种依赖红树林生存，其中至少15%面临灭绝威胁。阿布扎比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沿海城市和湿润的海岸地区，人们或许很容易理解森林的重要性，但在沙漠环境中，红树林的意义反而更加突出。
1: It shows that there's stable coastlines that are regenerated. It shows that there's biodiversity there.
0: 格里姆斯迪奇表示，阿布扎比的红树林不仅是鱼类重要的繁育场，也能够改善水质，并为皮划艇、红树林步道等生态旅游活动提供自然空间。阿布扎比的陆地森林非常有限，由于内陆生态系统储存的碳相对较少，沿海红树林的碳储存功能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1: It does indicate a healthy resilience.
0: 格里姆斯迪奇指出，阿布扎比红树林单位面积的平均碳储量可能低于一些湿润地区的红树林，但从国家乃至区域尺度来看，其生态价值仍然突出。目前，当地红树林覆盖面积还在增加，这让阿布扎比成为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案例。即使是在沙漠环境中，红树林依然可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自然资源。格里姆斯迪奇表示，红树林的价值最终并不止于树本身。
1: We've been supporting the Kenyan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0: 格里姆斯迪奇说，在肯尼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政府合作，在沿海村庄和城镇开展红树林保护和修复。部分地区的红树林正在逐渐恢复，而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变化是，这些保护工作开始与气候融资联系起来。因为红树林能够吸收和储存碳，其保护和修复项目可以产生碳信用，希望抵消部分碳排放的个人、企业和机构购买这些碳信用，资金则进一步投入到当地社区。格里姆斯迪奇介绍，在这一持续了十年的项目中，相关收益被用于支持社区教育、医疗等项目，甚至帮助当地社区组建足球队。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保护红树林不再只是一个来自国际组织的环保口号，而可能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多发展机会。在哥斯达黎加，红树林与社区经济之间则通过另一条路径联系起来。当地一片位于海洋保护区内的红树林是濒危双髻鲨的重要繁育栖息地，双髻鲨本身又与潜水、生态旅游等活动存在联系。红树林实际上是在保护一整套相互连接的系统，海岸、鱼类、生物多样性、碳储存、渔业、旅游业以及生活在海岸边的人们。格里姆斯迪奇指出，红树林长期以来并不总是受到这样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它们曾被视为价值有限，甚至被认为妨碍开发的沼泽地。但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种生态系统。印度、孟加拉国等地的一些沿海社区曾受益于红树林对气旋和风暴潮的缓冲作用。2004年印度洋海啸期间，泰国部分沿海地区的红树林也被认为发挥了一定的防护作用。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红树林不是人类需要保护，却与人类生活无关的野生自然。恰恰相反，它们本身就是沿海社会的一项自然基础设施，而与一堵水泥海墙不同的是，这项基础设施会生长、会繁殖，也同时能够提供渔业、生物多样性、碳储存和旅游等多种服务。这或许也是红树林在气候变化时代最重要的价值。人类面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和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并不只有建造更高、更坚固的工程设施这一条路，有时答案也可能藏在潮水与陆地之间，藏在一片能够自己生长的森林里。以上是我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部门项目管理官员格里姆斯迪奇就红树林进行的采访所做的报道。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是张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美东时间下午5: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一位49岁的男子利维尼昨天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被判串谋分销毒品导致死亡的罪名成立，最高要面临终身监禁。检方指控利维尼为大型犯罪网络头目，早在2020年到2025年间，在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公园一带贩售数百万剂的霹雳可卡因、海洛因和芬太尼等毒品，导致至少有2人死亡。案件共涉及20名被告，其中有18人已经认罪。纽约南区联邦代检察长麦克唐纳表示，贩毒长期的将华盛顿广场公园变成了露天毒品的市场，如今这个局面已经被终结。纽约市警务处长提词赞扬第6分局警员以及侦探长期进行监控和卧底收证，最终促成了案件的破获。5天审讯期间，检方指出这些团伙利用吸毒成瘾者进行手对手的交易，包括曾经在公园内过量吸毒获救的女子海斯，团队运作称为黄包男孩，采取3班制全天候贩毒，单班可售出高达200包海洛因以及180包霹雳可卡因，每周毛利至少$50,000。利维尼也和公园内的其他毒枭划分地盘以及共享资源，导致18岁的百老汇实习生肖以及43岁的无家可归者海英吸毒过量而身亡。辩护律师法斯特表示将会提出上诉，强调利维尼经营的团队在距离公园2个街区外贩毒，并不是在公园内，而且自使的毒品来自其他独立毒贩。陪审团同日裁定利维尼非法持有枪支罪名不成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位来自布朗市的27岁女子巴伦，在7月19号时前往河谷的一家养生中心去接受抗衰老的疗程，期间身亡了。纽约市法医在2天前公布了她的死亡原因，证实巴伦因为无牌人员注射静脉注射 RV 时意外将空气输入了体内，导致心脏空气栓塞而死亡。涉案的55岁诊所负责人哈罗斯·卡布雷拉没有在美国取得行医执照，他涉嫌向巴伦注射受名人追捧的抗衰老的化学物质 NAD 加。巴伦注射后随后就心脏骤停。法庭文件指出，哈罗斯·卡布雷拉当时向警员承认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检方此前控以鲁莽危害安全以及非法行医罪，由于相关控罪不符合保释条件，哈罗斯·卡布雷拉从7月提审不认罪后一直获释。法医官员最终将案件裁定为谋杀。执法来源透露了大陪审团已经对他做出加重控罪的起诉，预计在今年的10月8号提审。哈罗斯·卡布雷拉也向媒体回应说，心脏空气是因为心肺氟辛唑所导致的，并非是注射所引起的。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今年的三月，布鲁克林十八大道华裔聚集的路段发生了一起持枪的银行抢劫案。今天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一个陪审团在两天的审理后裁定嫌犯兰达佐暴力犯罪中使用枪支罪名成立。在开庭审理前，兰达佐在8月26号承认了抢劫了帝国州银行，两罪刑期合并执行，兰达佐将会面临至少7年的监禁。审判证实，在今年的3月5号下午，兰达佐进入班申赫十八大道交70接触的帝国州银行的一家支行，他向一名银行职员亮出了一把已经上膛的枪支，他将枪指向这名银行职员并索要现金。从银行抢走了近7000元现金后，兰达佐驾驶着事先遮盖了车牌的一辆黑色的2023年款的起亚 EV6 的轿车车辆逃离了现场，并丢弃了抢劫时穿的衣服。法庭文件显示，兰达佐在抢劫前戴上了面具，不过帝国州银行十八大道支行的职员还是认出了他，因为他的女友曾经在这家银行工作，他之前来探望过女友。3月17号，执法人员在兰达佐位于贝瑞杰的家中将他逮捕，并对他住所进行了法院授权的搜查。执法人员查获了抢劫所得的现金以及4支手枪弹药和弹夹，缴获的3把枪和兰达佐在抢劫案中使用的枪支相似。在被逮捕后的录音审讯中，兰达佐承认他进入了银行，拔出了一支上了膛的枪指向了一名柜员，并从两名柜员手中抢走了钱财。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若塞拉说，今天的判决正确地追究了被告的责任，他携带装满子弹的枪支闯入布鲁克林的这家银行，用枪指着银行职员并抢劫了钱财。在抢劫银行的过程中挥舞着枪支会危及无辜的受害者，并将原本就严重的犯罪行为演变成一场可能致命的冲突。所以他说，我们将会继续的与执法伙伴合作，严厉的打击使用枪支恐吓社区的犯罪分子。

另外一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43岁的中国籍男子周磊，涉嫌和同伙盗取他人身份和财务资料，以受害人的名义申请贷款，在康州车行取得至少6辆总价值超过65万元的豪华汽车，然后再把这些豪华汽车运往纽约准备转售。联邦法院在近日判处周磊42个月的监禁。康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天公布，周磊及其他的涉案者取得了多名身份盗窃受害人的个人和财务资料，并使用失窃或伪造的身份证件前往康州格林威治一家汽车经销商，以受害人的身份申请汽车贷款或是租赁，先后取得至少6辆豪华汽车，总价值超过65万元。检方举例说，2022年10月4号，周磊冒用一名受害人的身份，获得了114175元的贷款，购买了一辆雪佛莱跑车。在同一时间，他以另一名身份盗窃受害人的名义，提交了一张伪造的14000元的支票作为头期款。在取得车辆后，他将该车运往纽约准备转售。检方表示，大部分涉案汽车在成功转卖前已经被追回。周磊在2024年8月30号被抓，此后一直被关押。他今年5月22号承认了一项共谋银行和电汇欺诈罪，以及一项加重身份盗窃罪。在昨天，由康州哈特福德的联邦地区检察官的法官判处他42个月的监禁。联邦检方表示，周磊为中国公民以及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就是说他有绿卡的。法院资料显示，他此前也有刑事记录，包括持有武器威胁、严重骚扰和企图抢劫等等的定罪。另外，曾经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因为涉及甲基安非他命贩运案件被定罪。值得注意的就是，康州联邦检方在今年4月还公布了另外一宗手法高度相似的案件。一名最后居住在皇后区的43岁的中国公民郑华春，因为使用被盗身份资料从格林威治车行取得豪车，被判入狱30个月。检方说，郑华春在2022年9月冒用他人身份取得了94,742.73元的融资，他也是购买了一辆车，车行在发现欺骗后及时的追回了汽车。郑华春案件的调查还发现，他曾经因为另一宗以假支票购买珠宝的案件在长岛纳苏郡被逮捕，当时他所驾驶的一辆玛莎拉蒂也是以一名身份盗窃受害人的名义登记的。这个案子同样是由 FBI 调查，并由格林威治警方、纽约市警局协助破案。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理财网站金钱智慧在昨天报道说，一位22岁的内布拉斯加州的男子科茨，曾经在消防局担任过义工，也持有州政府核发的紧急救护技术员的执照。但是他申请成为正式消防队员时，却因为高中是在家里自学的而被市政府单位打回票了，引起了歧视的争议。报道说，这起案件引起了舆论的注意，因为在家自学不仅合法，近年来也变得日渐普遍。但是在家自学的学历凭证能否获得雇主的承认，这是不一定的。科茨曾经在内州斯达布拉斯夫消防局担任过义工，但一直希望以消防队员为职业。他向弗里蒙特消防局提出求职的申请，却被市政府单位以高中学历是在家自学为由拒绝了。科茨接受地方电视台的访问时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消防员。他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能从事热爱的工作，还能够获得报酬。弗里蒙特市今年四月发布了消防局的招聘公告，对于消防队员的资格仅写道必须是高中毕业。科茨申请遭到拒绝之后，公告资格栏里有了更新，增加的文字写道必须毕业于经过认证的高中。科茨和家人认为规定不合理。西达布拉斯夫警局和消防局长斯坦伯格对于科茨是表达支持的，并说弗里蒙特市如此的措施等于错失了人才。大约有30名在家自学支持者声援了科茨，向州政府公务员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利坦伯格对委员会指出，科茨显然受到了歧视。弗里蒙特市人事处的处长麦克达菲表示，毕业证书的要求向来是约定俗成，属于典型的默契理解。他还说，当有人要求高中毕业或是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这个 GED 的资格时，意思就是指经过认证的毕业证书。公务委员会坦承招聘公告用字遣词存在着模糊的空间，但是对于申诉作出裁决的指出，委员会无权干预市政府的政策。而根据全国在家教育研究中心的统计，全美国50个州都认定在家自学属于合法。2024年、2025学年当中，全美约有340万名学生在家自学，约占全国幼稚园到高中12年级的学生总数的 6.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则来自中国的消息让我们大大的震惊了，那就是那个摇着破扇子穿着破袈裟疯癫又清醒的济公，他永远的谢幕了。这是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在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他享年93岁。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当地时间24号的晚间发布的声明表示，游本昌在长期的戏剧艺术创作工作中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有崇高的艺术理想追求和扎实的戏剧创作理论功底，创作了众多经典生动真实感人的艺术作品，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游本昌生于1933年9月，出生于中国江苏泰州，从少年时期起便展现了对文艺的热爱和对进步思想的追求。游本昌生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自己在南京读高中时就知道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1952年，游本昌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就读，1956年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这也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前身，他担任演员。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来，
2: 前不见
1: 后不见来，
0: 重闻后德，协和宁远，
1: 自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0: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贺家鼠的颅骨。贺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1: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给贺家鼠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潞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鼠投毒时所遗留。再现和解析了光武中兴之前潞城对峙战的历史转折。
0: 王兆奎参加了贺家鼠遗存及其情境分析的课题研究。
1: 潞县古城遗址出土的贺家鼠遗存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龄最大、体型最大的个体。该贺家鼠是从水井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例，同时也是我国城市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0: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水井是宝藏般的存在，一些具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的遗物可能被完好地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2: 就是从2017年吧，一直到现在。
0: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2: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所以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0: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3: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
2: 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啊，要按平面形之分呢，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它那个木板里头的可能是更密的，外头是更疏的，还有外头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0: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2: 它用这个木板嘛，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框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0: 更令人惊叹的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2: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知道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柱子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机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啊，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0: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2: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潞城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使用的这种关系。

0: 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这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1: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鼠，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0: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器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汲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1: 汲水罐是一种徽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0: 这种形式罐子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缩啊，鼓腹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发生的然后打水。
1: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0: 啊，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呐、洗啊，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呐、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
2: 农具类
0: 啊，对对对。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前什么呢，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都往南，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做商业呀、啊，也许为了谋生啊。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故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最近呢，我们节目接到了一些听友的电子邮件的咨询，这些朋友在邮件中对于小儿性早熟问题表达了关切，他们希望呢能够在节目中了解一些有关小儿性早熟防治的知识，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为了解答这些听众朋友的健康关切，再次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来和各位说一说小儿性早熟的诊断和治疗。近十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儿童发育年龄由原来的十四五岁提前到了十一二岁。伴随着发育年龄的提前，儿童性早熟的患者也日益增多。在临床上前来就诊的性早熟患者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约为10:1。性早熟有哪些临床表现？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主要危害有哪些？如何治疗？怎样预防？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陈永辉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关注。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聊这个跟小孩有关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这个性早熟。那么什么是性早熟呢？性早熟都有哪些危害？性早熟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面对性早熟的这个问题呢，又存在哪些误区需要加以这个澄清？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6: 本期嘉宾陈永辉，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儿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在消化、呼吸、血液系统疾病和疑难病症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主持并参与国家、省市八项课题的设计和研究工作，获省市局级科技进步奖5项，主编《儿科疾病中西医治疗》等专业著作12部，在国家省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陈永辉医生擅长性早熟、便秘、厌食、反复呼吸道感染、溢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疾病的中医药治疗。陈永辉医生做客 CRI 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小儿性早熟的危害，敬请关注。
7: 陈大夫，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很高兴和您再次合作啊。
8: 是这个，一说这个孩子这个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有聊不完的呢。
7: 没错没错，
8: 你看这个是，就是说这个家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个之间，你看聊是恐怕
7: 仅
8: 最多聊的也是孩子问题，孩子怎么去这个健康问题啊，教育问题啊，都是这些，对吧？啊，对，因为聊聊都是这些方面问题，因为这孩子这个健康确实是这个家长非常关注的。这个
7: 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啊和这个教育，就是说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哈，其实现在有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这性早熟问题。
8: 哎，真是这个
7: 是吧？
8: 哎，真是
7: 性早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呢？就是对一个外行人来说，比如说这个性早熟，那不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其他的孩子在这个性的这个发育这方面，提早了那么一点而已。那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理解。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就是也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性早熟呢，实际上它是一种病。我们可以把它规定为是一种病，是吧？
8: 对，性早熟本身它就是一种的内分泌的疾病。
7: 对，内分泌疾病。
8: 内分泌疾病，它这个病啊，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啊，这个是这个人民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啊，这种环境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最近有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学这个调查，这个的现在这个在越是发达的这个城市，这种发病率越高，这种比例基本上在1%到3%这种的，这种比例其实还是很高的。
7: 对对，那目前在中国的这些一线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是不是性早熟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8: 对对对，在逐渐上升，逐渐这个的，现在是非常多的，
7: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原因分析啊。
8: 对他这个这个问题就是
7: 再来聊，
8: 我们说这个性早熟，这个早熟这个病名其实就是早熟性，对吧？就是这个早熟，这很大家一听这个，基本上能这大致能算的，就是这个发育这个心理发育也提前了，性发育提前就在医学上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年龄上来讲，如果你孩子就女孩8岁前出现这个乳房发育，9岁前来月经，肯定就是早熟。男孩如果就10岁前出现这个性征的这个发育，他是男孩性征发育就包括这个长胡须、有喉结，对吧？这个是阴茎睾丸增大，那就是早熟。
7: 对，
8: 出现这个症状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反应了。这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现在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一块，就会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就是说，至于你怎么去从这个诊断到底是不是这个早熟一个程度，一个什么情况？
7: 对。
8: 那就得做一些相应去检查了。
7: 对，
6: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7: 他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年龄阶段就是徘徊在这8、9岁之间，是不是不太容易来鉴别了？
8: 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相关的检查。你检查就是说，这个中间你看这个年龄这个是界限是这样定的，对吧？这个定了以后呢，这中间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涉及到，就孩子有很多是真性的假性的，
7: 对
8: 吧？
7: 对，
8: 这个就是
7: 如何来鉴别
8: 去判断去这个那个，对吧？
7: 对，我
8: 这个
7: 说到这儿，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就心里都提到嗓子眼儿这儿了，就我的孩子，但是肯定很多孩子或多或少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就是如何来鉴别这个儿童的性早熟？
8: 对他这个讲就是你出现这些这个性腺的这个发育以后，就是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就是说我医生就会就是通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查就是说看看判断你到底是真性假性的。这里面就是说这个有真性早熟，真性早熟它确实是一种就是真正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生理方面来讲，
7: 对，
8: 是 成熟的，它是下丘脑这个那个垂体啊、腺样突，它提前发生的。
7: 嗯，
8: 它这种早熟呢，属于这个叫中枢性的，这种早熟是会排卵的。
7: 会排卵，
8: 会很快就来月经的这个男子，所以这个影响对孩子很大的。
7: 嗯，
8: 这种情况肯定要是积极的去干预去治疗的。
7: 嗯，
8: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假性的，假性的就是说它是不完全性的。你比如说，出现这个在这个年龄对吧？你八岁前，哎，乳房要发育了，对吧？你这个当然是还没有来月经。
7: 嗯，
8: 这种情况你去查，如果是检查。没问题，
7: 嗯，
8: 你比如说骨龄啊、B 超啊，这些血的这个性激素啊，这些检查，这些没问题，跟你现在的年龄基本上一致，
7: 嗯，
8: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种假性的，
7: 假性的，
8: 哎，假性的这里面有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
7: 嗯，
8: 它也叫早熟，但是不是那种真正的，
7: 对，
8: 单纯的这个乳房早发育，单纯的这个阴毛这个发育，这个它有不同的，这是。这个不完全性的这个早熟，
7: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假如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做一个鉴别，那他就是要排除这个假性的，而把这个真性的这个突出出来，是这样吗？
8: 对，这个是你去，你看我们分类是这样去分，分真性的假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假性的其实大部分就是至少80%以上，就你通过去控制，控制饮食，或者改变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这个改变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可能会自然的带到控制，
7: 嗯，
8: 不会发展，
7: 嗯，
8: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
7: 哦，
8: 将近20%吧，就是说18%左右这个呢，可以发展为真性的。
7: 哦，是这样，就是说假性的也不能被忽视，
8: 对对对对，不能被忽视的这个，不能被忽视的这个，所以说也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这个，
7: 对，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真性的这个，这个是比较棘手的。说到这个真性这个性早熟哈，那他比如说啊，以您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来看哈，就是咱们最早的出现的这种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哈，尤其是女孩，大概。有什么时间就能出现了？
8: 就说这个年龄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种最多见的这个年龄，就是6岁8岁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多。哎，对，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主要讲是女孩最多见，
7: 女孩最多见，
8: 对，女孩最多见，男孩这个是比较少，比较少，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就提到就是讲的就是女孩这个呢，
7: 对，
8: 这种情况就是说6岁到8岁是比较多的，当然小年龄段的有，有会当时或者比如像那个比例要小的多，你像我那个门诊就遇到最小的，1岁多，有1岁半左右，
7: 真性的，
8: 他是。有再大一点有真性的，因为那孩子就是说他怎么嘛，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检查结果，他就是我们从检查结果去判断，他确实是比较早。像这种情况，小年龄段的孩子，很多情况下这种这个真性早熟啊，有大部分是跟这个有器质性病变，
7: 器质性病变，
8: 哎，对，有关系，有器质性病变。
7: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
8: 不是很普遍。
7: 您刚才说到那个6到8岁那个，
8: 6到8岁这个是比较普遍的，比较普遍的。这种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来讲，他不是那种器质性病变造成的。
7: 对，
8: 我们讲这个器质性病变，这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颅内的这个一些肿瘤、
7: 瘤子，
8: 哎，对，
7: 引起的。
8: 再一个肾上腺的这个肿瘤，引起的，所以这个对于5岁以下孩子一定要去做这个核磁的这些检查。
7: 哦，
8: 就是这样，
7: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要做一次，
8: 对，
7: 把它这
8: 要查一下，要排除一下这个。
7: 这个就是说，像5岁以下的这种性早熟，这个概率高吗？很低，
8: 这个比例小，
7: 很小。
8: 对，我们刚才想主要集中在这个6到8岁。
7: 6到8岁，那说到这个性早熟，我们都知道。那可能有些这个家长就会看，他说这个性早熟就得了就得了呗，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性，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哪些这个不好的影响？
8: 因为现在吧，这都是一个孩子，对吧？这个早熟的这个就他的这个影响来讲，就是说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危害啊？这个，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如果孩子真正的早熟了，他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7: 最终的身高，
8: 最终身高，就是说如果真性早熟的话，现在就是说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孩子这个最终身高可能就在1米5、1米55之间，不会太高。
7: 嗯、对，
8: 所以现在家长都很关注这一块。
7: 对，
8: 至于这个身高啊，非常
7: 重
8: 要，很重
7: 要。
8: 所以说，
7: 女孩啊，
8: 对，所以说他要带着孩子来，几乎这个80%、90%的家长都是担心孩子身高来治疗的，这是一个方面。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影响。因为孩子过早发育，甚至过早的来月经，这个对孩子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因为他提前发育以后，他跟周围孩子不一样，对吧？
7: 对。
8: 再一个，孩子还很小，他不懂，再一个，女孩她又比较敏感，对吧？她会就是说，自然的会造成就是说不合群，会造成。
7: 我觉得您说这个
8: 心理
7: 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关键，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当孩子出现这种生理的变化以后，首先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理变化，他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8: 对
7: 啊，那么就是说他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跟同学之间怎么来相处啊，或者说怎么来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也不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孩子他怎么跟人相处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也没有一个准备。
8: 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应该引起家长的这个重视啊，因为他这个他会间接影响孩子，就是说以后的一个学习生活，对吧？
7: 咱们具体来看呢，就是他怎么会自卑呢？那个比如男孩，他比如性早熟，有的他会比如说在洗澡的时候，他会向其他的同伴炫耀他的这个性器官，是吧？但是女孩她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卑的心理呢？
8: 当然这个不完全是这个，就因为有些孩子就说这个，那就看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个体差异的，这个
7: 有
8: 个体差异的。你看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孩子这个7岁多、8岁多来月经都有，别家长就带孩子这，他就是去咨询一下，咨询一下就是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那样，就是说那样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尽可能去注意一些，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注意一些，可能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是说你看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
7: 这只要就是单纯解决他这个身高问题就行了，是吧？
8: 对。
6: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如果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早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如果不加以及时的治疗，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发育乃至心理状态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儿童性早熟有哪些危害？怎样及时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防治，敬请关注。
7: 像这种病，假如说啊，要是不治的话，它自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8: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如果要是假性的，你通过控制饮食，改变这个不良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因为假性它就是单纯的就是说这个乳房发育还是这个是这么一种情况，它不是说真正的就是那种这个是下丘脑就是性腺素这种真正的启动的，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它可以带到这个控制。
7: 对，
8: 你要真性的，你要不干预，那它肯定会快速的这个发展。
7: 没错。但您刚才也谈到这个假性，如果说你要不注意的话，它会发展为这个真性的。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小孩他可能已经这个乳房发育了哈，那这是不是可以辨别为就是他有这种潜在的这个真性的这个性早熟的可能？
8: 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家长很多家长就是说会积极地会去干预。
7: 对，
8: 就
7: 是
8: 这样。
7: 应该这么联想，应该是对的，正确的，是吧？
8: 对，应该是对，
7: 应该，
8: 因为他就是，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是发育比较明显了，尤其到夏天呢，对吧？穿衣服薄了，这个那样子，很明显的这个时候，在外观上能看到这个发育了。因为女孩嘛，对吧？她这种这个心理就是说这个，很容易就是说这个，她看周围孩子可能不太一样，她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心理这个障碍。因为上这个早熟是越来越多，就是大家的这很多家长也认识到这一点呢，就是他有很多家长就带着孩子来的 也是就是说，说平时非常注意啊，给孩子就是说这个吃啊各方面啊，
7: 对，
8: 说怎么就是这种孩子怎么就会得这个这样的这种病呢？这个呢，我说我经常跟家长讲的话，我说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
7: 对，
8: 出现这种情况积极的面对，
7: 嗯，
8: 你自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7: 嗯
8: 啊，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病啊，现在这个原因非常多，
7: 嗯，
8: 这个原因呢，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7: 怎么讲？
8: 不是一个家庭问题，
7: 嗯，不是一个家庭
8: 啊，嗯。为什么说是社会问题呢？
7: 嗯嗯，
8: 就是说，你如果是家庭问题，对吧？我家长注意一些，
7: 嗯，
8: 我就是说从饮食上、从生活习惯上去注意一些，
7: 嗯，
8: 那可能就能预防这种。
7: 嗯，
8: 社会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这种，
7: 嗯，
8: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原因，
7: 嗯，
8: 最常见的就是饮食因素，
7: 饮食
8: 的，
7: 对，
8: 哎，
7: 吃的，嗯。
8: 你现在就能吃的就是大量的对吧？就是说这个激素，
7: 嗯，
8: 这个是就说这个，你看现在吃的这个食物，这个那个，对吧？很多这垃圾食品，
7: 嗯，
8: 啊，
7: 咱们举举例子吧。
8: 这，这是这很多这个那子，你吃的一些这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些营养品、保健品，什么一些快餐之类的，
7: 嗯，
8: 对吧？
7: 嗯，
8: 这些肉食，
7: 嗯，
8: 吃多了，这些是些这个。什么甜食什么这些东西，
7: 嗯，
8: 你吃多以后，这些现在很多这个食物，说实话都不是很安全的。我比如说跟简单讲一点，就是我有时候跟家长也会讲这个事情，
7: 嗯，
8: 因为什么？因为这都是已经公开的，
7: 嗯，
8: 对吧，
7: 嗯嗯？
8: 家长说他特别注意，
7: 嗯，
8: 还是怎么这个样子，
7: 嗯嗯？
8: 你看前几年这个奶粉事件，
7: 嗯，
8: 讲到这个。情况说来红怎么是在导致早熟的，
7: 嗯，
8: 可能这个跟他的关系啊也不是说有太大关系。
7: 嗯，
8: 我一直认为这个来红啊，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讲还算安全的。
7: 嗯，
8: 哎，这只是做一个例子。后来塑料奶瓶，对吧？
7: 对，
8: 那个塑料奶瓶可以导致早熟。2012年媒体又报道了，这都是这个国家这个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局最后公布的这个。
7: 对。
8: 这个流出乳可以导致早熟。你像这些，你孩子说你那么小的时候，哪个孩子没用过奶瓶，没用过这个那子？
7: 嗯，
8: 就是说这个因素非常多，
7: 嗯，
8: 你防不胜防。
7: 没错，
8: 啊，
7: 嗯，
8: 所以这个饮食因素这是第一位的，
7: 很关键，
8: 很关键这个。但是你又没法防，你说你这个
7: 哎，
8: 你不吃
7: 是
8: 不可能的，啊，呢，
7: 嗯？
8: 你这你肉，你说你少吃一点。
7: 嗯，
8: 你这个蔬菜你怎么办？
7: 也不干净，
8: 啊，什么
7: 也不保险啊！
8: 啊，
7: 嗯，水，
8: 对呀，啊，你说你怎么办呢？你
7: 说
8: 你现在这个，
7: 所以说
8: 没
7: 社会，
8: 这是
7: 个社会。
8: 对，我一直讲，我说这是社会问题。
7: 嗯，
8: 这个就现在这个环境，
7: 嗯，
8: 这是第二位因素。
7: 嗯，
8: 比环境这个因素这个那的它也很多啊。你现在这些是这个，塑料这个是垃圾这个那的，
7: 嗯，
8: 这个塑料这个。垃圾这个白色的这个袋子，这个垃圾这个哎，它降解不全的时候，它也会释放一些这个外源性激素，
7: 哦，
8: 包括农药、洗涤剂、残留物这些，
7: 嗯，
8: 都有可能的。
7: 对对对对。
8: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你没法去防，没法那个。
7: 没错没错。
8: 哎，
7: 嗯嗯，听起来是真有点恐怖了，
8: 哎。是，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
7: 嗯，
8: 我们讲就是讲有一些这个原因，
7: 嗯，
8: 一些常见原因，
7: 嗯，
8: 我们能注意的、
7: 嗯、
8: 能避免的，尽可能去避免，就是说，
7: 嗯，
8: 这是两大块最主要的。
7: 嗯，
8: 还有像就是说这个一些是孩子有很小的时候，
7: 嗯，
8: 现在开着灯睡觉，
7: 开灯睡觉，
8: 对，这个是有这个明确这个依据的，能导致早熟的。
7: 哦，光辐射是吧？
8: 光照时间过长。
7: 哦，
8: 光照时间过长，就是说这个它可以就是影响大脑这种也是下丘脑这种生活体
7: 就是经常性的。
8: 对，
7: 哦，
8: 你天天开灯睡觉，因为有的孩子往小嘛，就是让他分床睡，
7: 嗯，
8: 他害怕，
7: 嗯，
8: 家长就是担心这个，按上开到灯这个那是，
7: 嗯，
8: 其实这个是也会影响这个的。
7: 哦，这个倒是容易被大家忽略一点
8: 啊，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现，
7: 嗯，
8: 还有现在就是说这个，
7: 嗯，
8: 你看这些这个化妆品，
7: 化妆品
8: 啊，
7: 嗯，
8: 现在很多不良的这个信息，
7: 嗯，
8: 你看现在媒体这各种媒体这个那的，
7: 嗯，
8: 对吧，
7: 嗯？
8: 其实这都是有影响的，文字、
7: 嗯、
8: 语言、
7: 嗯、
8: 视频这个
7: 动作，
8: 对吧，
7: 嗯？
8: 这些其实都会有影响，
7: 嗯，
8: 啊，所以它这个原因非常多，
7: 非常多，
8: 嗯。
6: 陈永辉医生介绍，导致儿童性早熟的原因非常之多，所以呢，家长和孩子以及学校的老师都要加强这方面的科普教育。儿童性早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呢？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儿童性早熟的这个防治啊。我们今天呢仍然请来了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小儿性早熟的这个话题。
3: 儿童性早熟是指女孩在8岁以前，男孩在9岁前出现性发育现象，其发病率在目前较10年前有所增加。什么是性早熟？性早熟对孩子会有哪些危害？怎样提早发现？如何诊断治疗？首都儿科研究所中医科主任医师陈永辉大夫做客健康中国，为您全面解析儿童性早熟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2: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聊到了这个小儿这个性早熟的这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原因分析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谈谈这个非常重要，也是就是说广大这些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治疗这个疾病哈。像这个身高是不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4: 这个治疗是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对。这个治疗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性早熟有哪些这个体征，对吧？体征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真正去诊断的时候，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一些检查，就是
2: 对，
4: 那些检查就是说我们讲的基本检查，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骨龄偏置，还有一个这个左手腕的一个正位偏，这个就是做个这个盆腔 B 超，这个血液的性激素这个检查，这个最基本的检查得有这几个方面。
2: 血液的性激素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那头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
4: 这是判断这个有没有发育，这个很直观的很客观的一些指标。
2: 一个是
4: 骨龄。
2: 骨龄。
4: 对。骨龄，这个骨龄一般的就是大于这个11年龄1岁以上。这一点是在的。再一个就是你这个盆腔这个 B 超就是说这个卵巢，这它就可以计算的，它计算出来这个卵巢的这个大小，就是说这个卵巢容积一般这个大于号称这个卵泡，这可以直观看到大于这个4毫米。
2: 大于
4: 就是对，就从这个结果很直观的这个，刚才讲就是说你如果检查以后这个结果没问题，那你都可以考虑就是用假性的。
2: 假性的。
4: 所以说就对呀，这个就可以考虑。再一个就是你更那一点，就是你可以做那个激发实验，性激素这个促性腺激素激发实验，那个做了以后能更明确的诊断到底是真性的假性的。
2: 就在这些诊断的这个基础上以后，才能得出结论，它是究竟是
4: 真的。对，你通过这些检查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性假性的。真性的就是说这个我们采取治疗，就算你是采取目前嘛，就是西医的方法，还有我这就是中医的方法，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2: 治疗。
4: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是比较容易的。
4: 诊断
2: 就这个三大类。
4: 对，这个诊断应该相对比较容易。你把这些检查做了以后，你拿出来一看，这个是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不是说很复杂。
2: 那接下来咱们谈这个治疗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去您门诊这个咨询的很多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比较首先想到孩子的身高，尤其女孩啊，都希望自己长大有亭亭玉立，是吧？嫁得出去，就说白了，就是说，那这种治疗是这种身高能够解决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他，就是至少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4: 这个就是说，我们强调一点，就是早熟要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从我们这个 是我自己这个经验来讲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发现越早，治疗越早，可能会效果会越好，
2: 嗯，
4: 就是能达到你这个尽可能达到你预期的这个，
2: 嗯，
4: 这个目的，
2: 嗯，
4: 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身高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病啊，因为啥，它是一个疑难，算是一个疑难病，
2: 属于疑难病，
4: 属于疑难病，治疗起来相对很困难，
2: 哦，
4: 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
2: 哦，
4: 你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
2: 嗯，
4: 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这个病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国家应该就是这个说这个真正认识的就是80年代初开始认识，
2: 嗯，
4: 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
2: 嗯，
4: 对于这个病就是说国际上来讲也是不是说太早的，最早报道的就60年代，美国才有报道的，那都是个案例子，
2: 对，
4: 个案报道，
2: 对，
4: 所以对这个治疗也是这样，治疗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主要是用抑制的这个促进性激素，这个现在这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就是达菲林、伊拉通，这常规的这个用药。
2: 嗯，那这么早就给孩子用这些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家长会担心的，
4: 这确实是很多家长会担心这个，
2: 嗯，
4: 就是说这个用一般的得真要治疗，就是至少得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先是就是说用这个抑制，就是这两种药都是抑制的，就是现在不是它就过快的增长吗，就早说完就抑制它，让它不再就是说有明显的这个增长，到它该长的时候还得要打生长激素的，所以你最终身高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你身高达不到，最后其实这个生长激素，这个是一个方法，可以考虑，
2: 可以考虑，
4: 对，可以考虑。但是
2: 像这种通过这种办法来让它增高啊，这个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说明吗？
4: 这个就是说治疗有效率，这个因为这个资料很多的，这个其实家长上网都能查到。
2: 嗯，
4: 就我经常也是告诉家长，我说你这个治疗啊，就是说你是采取这个想考虑西医的方法，还是中医的方法，还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的治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能给作为大夫来讲，只能给家长就是说。客观的介绍，
2: 嗯，
4: 这么一个情况，
2: 嗯，
4: 或者具体的，其实家长上网，
2: 嗯，
4: 也是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料，
2: 对，
4: 都能看到的。因为我有些家长就我在门诊上经常遇到，有些家长他确实，我说做足了功课，非常那个清楚，就是对于这个病，
2: 嗯，
4: 这个前因后果怎么治疗，怎么是
2: 比一般的大夫
4: 都是说的头头是道。他说，他都因为我这是用中药治疗嘛，
2: 嗯嗯，
4: 他为啥来找我？就是他看了很多这个资料，
2: 嗯，
4: 最后得出结论是认为这个中药还是这个比较可行的，
2: 嗯，
4: 至少这个安全就有效，
2: 嗯，
4: 因为我治疗这个早熟应该是时间很早，
2: 嗯。
4: 是要从开始要算，现在至少就20年还多一点。最早这个国内这个量子用中医药治疗，就我应该是比较早的，所以现在是因为很多这个家长，你看我这个病人呢，就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都是专门冲着我来的。他说，因为他上网一查，能看到这个呢，就相关的文章啥的都有。
2: 这也正是我想问您呢，就是您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性早熟这方面的它这个特色？您刚才也反馈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很多患者的家长反映哈，就是说西医可能对这个治疗至少是在这孩子身高这方面好像是不是太理想。
4: 嗯，
2: 那中医又如何呢？
4: 不是这个，就是说治疗，就是说这个你治疗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刚才讲的，就如果你在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您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
2: 嗯，
4: 当然就是说这个治疗就任何方法都不可能100%的，对吧？
2: 嗯，
4: 你这个有效率，这个其实上网都能查到。
2: 嗯，
4: 那西医这个打针它也不是说很高。
2: 嗯，
4: 就是70%-80%吧，这个大概。
2: 嗯，
4: 你如果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的治疗，可能能达到你这个预期的这个身高，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结果。有很多家长就是说， 也问到这个问题，
2: 嗯，
4: 包括有些这个西医的这个一些案子，有些西医他可能对中医他不太认可，像中医这个治不了这个早熟还是怎么这个那样子啊，我在这儿就是说多说一句，就是
2: 说
4: 我认为就是说我通过这么多年这个临床这个经验这个体会啊，就是我认为中医中药你只要去辨证，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辨证，要对症以后用药对症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跟这个西医这个治疗，可能不会比它差，甚至比它更好。再一个就是更安全。
2: 这个真是听起来是蛮有希望的。
4: 嗯，
2: 但是就是说，那中医在治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看待这个病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他首先他可能是不是不会从这是不是性早熟这个问题来看。
4: 对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吧？这个中医治疗啊，就对。这个你看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去诊断啊，这个什么这个都是按照这个要这个肯定要去做的，对吧？
2: 对，
4: 因为他你最后这些检查这个呢，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这个这些检查为什么要做，两个作用，对吧？一个就是诊断，
2: 对，
4: 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能明确诊断，再一个就是看就是效果，你治疗有没有效果，你是要从这些客观的指标改善来判断，不是我看了孩子这个看看谁再看外相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有效的，
2: 对
4: 吧？
2: 对对对对，
4: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治疗是按照中医去辨证的观点去治疗的，
2: 也就是说西医的一些检查的一些依据仅仅是作为这个中医治疗的一个参考。
4: 对对对对，它不是这个这开方子的依据。因为很多家长在网上在打电话，有咨询说那个我喝太远了，能不能就开给你说一下孩子情况开方子。我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2: 有点悬。
4: 对，我说你要看孩子必须得带孩子过来，我看孩子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舌苔脉象我才能给你开方子。因为这个去辨证中医很多这症型。也是我这个总结这个呢，主要大的方面就是分三种类型，就阴虚风啊、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痰热这些情况，这是对，这是不同的这个例子。就是现在，至于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辨证，怎么去这个用药，当然你得带孩子过来。我要就说要说一点就什么嘛，现在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很盲目一些这个呢，这个治疗很多家长。在盲目的用什么这个治百地黄大补阴丸，
2: 自己就开
4: 始自己开始对，他自己会就是他看了以后，有很多西医的大夫也会开，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开，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2: 没有根据这个分型，
4: 对，没有分型，这个没有那个就是说就去盲目的用的，就这种情况就往往就是说不但起不了好的这个作用，就是说这个反而会起这个不好的，这个因为你辨证不对。
2: 对
4: 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要讲便秘这个那子，你用去火药那子，你是脾胃这个不合造成的，用去火药好像越用就不行，
2: 更不好了，
4: 对吧？
2: 嗯，
4: 你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告诉这家长，我说不要盲目的用。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情况都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用这种这个。治百地方这个大补阴丸这种情况，是因为很早之前文献有报道，他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他是有效的，
2: 有效的，
4: 所以现在人都拿来误认为，这个一次早熟了就是这种阴虚，就是那样的，都用这种方法，这是片面的。
2: 对对对，
4: 这是一个样子。再一个就是很多这个外地家长，因为他当地没有专门治疗这个早熟的这个中医的大夫，因为国内现在就是说很少这个专门去做这一块的，不多，所以外地的家长说这个来不了，怎么这个挑方子怎么呢？我就告诉这个家长，就是说你可以到你当地去带着孩子去看，去看呢，你不要说你看早熟。你就说你看我孩子这个那个，就说看一看能帮他调调体质。
2: 哦，调调体质。
4: 对，你调调体质，那这个中医大夫可能就会看你孩子这个具体情况，可能就会有针对性给你开了药，就能给你调。你要一说这个看早熟，那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他会这种观念，一早熟他可能看到一些资料什么的，
2: 就用
4: 他就可能会用那些药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您这
4: 哎，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2: 真是比较难办啊，这你他得绕一个弯子。
4: 对，就是他因为什么？有些固有的这种这个思想，固有的这个观念，对吧？就是说他已经在他头脑里面就产生了，他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用。
2: 这不过这的确是咱们现在目前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4: 对，
2: 绕不开的啊。
4: 对，
2: 所以在这儿很有必要跟提醒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外地的哈，就是比如或者说一些城市里没有这种专科的这些
4: 要注意，就是说你要采取中医这些治疗，一定要带孩子看，
2: 一定要带孩子看，
4: 对，不要盲目的去用药。
3: 陈永辉医生提示，儿童性早熟的明显症状就是女孩出现第二性征，一般就是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最好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下检查，拍一个骨龄片，做 B 超，再检查一下血液的激素水平，由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检查，对是否性早熟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不能自行使用药物干预。
2: 那您刚才说那种三种类型，在这方面跟大家再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吗？
4: 三种类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它这个症状你出现这个，就是说你阴虚的，这个说这个有肝火的，它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阴虚的是一种，肝火这种，痰热一种，这个是这个症状表现是不一样。就是说前面的，就是说这个性征的发育，可能这个都是一样，主要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是说阴虚的，你比如孩子可能就比较偏瘦。
2: 偏瘦一点，
4: 对，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出汗、盗汗，尤其是这个面部潮红、手心热，这些的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舌苔，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舌头很红，这个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或者舌苔很少，这个脉象它是这个细数的，这些症状就是那的，因为我们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望闻问切，可以去这个去分辨这个。你要是阴虚的，就说那就可能采取滋阴去火的这个降火的方法，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治白。
2: 对，这就用对了。
4: 哎，对，还有大补阴丸，这个这两种药作用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可以去选择。你要是如果是肝火的，肝火的孩子一般都出现什么？脾气比较急呀、
2: 比较暴。
4: 他这个就是主要是实症，比较暴躁，比较那子，就是说这个大便干、小便黄他的舌苔是肯定是红的，舌苔又是黄，还有时候腻，脉象它是悬竖的，这样就是可以用疏肝这个去火的。
2: 疏肝去火。
4: 对，你选择这个方子，这个那个肯定都不一样的。我都不再具体这个，
2: 就
4: 讲这些，就
2: 怕这个。
4: 对，
2: 家长朋友听完以后会误导他。
4: 对，因为这个选这个让人一定要再看具体孩子，具体去选择。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怎么来预防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说，因为它跟这个跟父母有关系，比如说怀孕，甚至怀孕之前，是不是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也许咱们现在分析起来，是不是有些超前了？就是说，你很多家长根本就是说，比如怀孕了以后，他不会想到，就我的孩子在未来会不会性早熟，是吧？
4: 现在
2: 预防啊，
4: 现在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预防啊，还是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病因，就是说这些。这些方面，那就得从这些方面去着手。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是不是提前一点，这个在这个怀孕这阶段就会就要做一些适当的这个预防。这个，倒觉得还是有一定有一些道理。因为什么？你看现在就是说用这些的这个吃一些，尤其是这女性，
2: 尤其是
4: 这个
2: 妈妈是吧？
4: 对呀，就是妈妈怀孕后，就是说你吃的和你用的这些什么美白的、什么保健的这些。对早熟其实都是有影响你尽可能少用，那可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预防其实也是这几个方面，就饮食方面我们尽可能去避免这个就特别强调，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2: 鸡肉
4: 不要吃了
2: 对
4: 反季节的食物你不要吃了再一个就是蜂蜜之类的也不要，
2: 蜂蜜这东西也不能吃，
4: 蜂蜜也可以导致。其实就是小孩子，你看我这个前面我们讲便秘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特别提到的。我是非常反对用这个的。
2: 那很多小孩便秘的，
4: 很多便秘，
2: 家长说喝点蜂蜜润润肠。

0: 去注意这个，那些小的一些东西，你说怎么去避免这个？其实你严格来讲，这都无法去避免的，
1: 对，
0: 只能说尽可能去注意这个。
1: 嗯，那就是说在治疗上，咱们手段确实现在好像是比较有限，尤其是西医的这个角度哈。这个它的这个病因又这么复杂，是吧？有社会的因素，有各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说预防起来呢，又给人一种有点防不胜防那种感觉，也是。就这病就
0: 是比较麻烦，但是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预防。你像这个，你这个饮食这个，你有时候是不是太好办，对吧？你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后来讲到的，你比如说光照时间长，一些这个不良的信息，这你完全可以去去避免吧，
1: 对
0: 吧？你尽可能去把这些不良的这些影响因素，尽可能缩小到最小。那就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就可能会减少一份危险。
1: 就除了这个医学治疗以外，还要就是说在一些其他，比如孩子的行为上，一个道德教育这方面。
0: 这个是
1: 它只是可能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就涉及到教育了。
0: 这个涉及到教育的，涉及到教育这个其实就是说讲起来其实很多的这个的、但是我们只讲到一点，就是让孩子就是尽可能让他。给他讲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些这个生理这个卫生这个知识，就是告诉他，就是说孩子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一个过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正常一种现象，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紧张啊，这个的就害怕啊，这些的这个心理，尽可能就避免，就是说这个孩子。
1: 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有些孩子在生理上出现这种性早熟的时候，由于他比如说这孩子天生他比较全面，他人格发育的比较好啊，再加上这个父母家长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疏导，那么这孩子他就很有可能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性早熟而导致他这个行为和这个心理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病态。那么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
0: 这种情况肯定存在，
1: 肯定存在。
0: 哎，对，肯定存在。
1: 对这些孩子来说，性早熟那还是不是病呢？
0: 这个早熟病是肯定是病
1: 啊、还是病。
0: 但是就是说，他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你能给他缩小到最小，最小化，对吧？他不至于产生就是说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影响，最多他就是身高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1: 对，
0: 但是这孩子整个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个健康的孩子，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只要孩子健康就行，
1: 对，
0: 对吧？这是最关，
1: 这是
0: 最关键的啊！
1: 是，
0: 你不要光顾着身高了，这个你忽视了一个心理方面，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这个他会。间接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习啊、生活各方面，就是它是牵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对对对。而且这个童年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你要不解决的话，它会带到他的少年时期、青年，
0: 对，
1: 乃至一生都会影响。
0: 没错。
1: 所以这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0: 对，
1: 这也就是我们做这本期节目的一个用意所在哈。
0: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采取这些正确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好，那个非常感谢陈大夫啊，就这个儿童这个性早熟啊，发表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想法啊，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那么我们还会就有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再和大家做这个一一解答。好，感谢诸位，再会，
0: 再见。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拜。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15，农历的中秋节。祝您佳节愉快，阖府平安。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不是能够看到皎洁的月光，明月挂天空呢？今天呢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68度左右，最低在57度。目前看来呢，基本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明月。不过明天呢天气呢会有了变化，目前有一个风暴呢从东北岸地区，不过呢还要看它的路径，请你随时收听我们的气象广播。明天星期六天气是多云时晴，71到50度，星期天70到53度。这是未来两天呢48小时最新的状况。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请你随时收听我们的气象广播。在明天呢，在纽约市地区基本上是多云有阵雨，原先呢可能会多云时晴，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气象云图显示呢云层很厚，而且呢向东北岸进行这股的风暴呢即将来袭啊。气温明天明显的下降，大约在62度左右，最低58度啊，多云有阵雨。星期天也是多云有阵雨，65到60度。下周一多云阵雨，65到58度啊，这是未来几天天气的状况。不过今天呢因为强风多云时晴，可能到了午后呢慢慢天气会有了变化。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随时会为您在各节的新闻当中为您播报最新的这股风暴的路径。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川普跟习近平昨天举行完，在两人在白宫的晚宴，法国媒体观察排场大可能效果小，重大问题很难达成共识。伊朗提议7天之内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等待美国方面的回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川普已经决定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有关于川普禁止CNN 等媒体到白宫采访新闻的禁令，而天主教教宗在今天表示，他说欢迎所有的记者来采访。美联社表示，川普的会场排场十足，对中美重大的分歧着墨不多。美国联邦参议院在昨天否决了限制川普对伊朗动武的决议，其中有4个共和党人倒戈。川普举办盛大的国宴来迎接习近平，而国宴的贵宾的名单里，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特斯拉、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等科技金融巨擘齐聚一堂。川普习近平的会面提出了二战美国跟中国盟友的情谊，日本媒体表示恐怕强化了中国抗日的叙事，日本十分关注。而是不是两人会面有所突破、有限制，而川普 将带习近平参访国家档案局。川普盛情地接待习近平，而白宫外反习近平的抗议声浪也不断。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的攻击持续的升高，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紧急会商。日前发生的在尼泊尔的重灾，总理表示洪灾敲响了气候变迁的警钟，呼吁国际要伸出援手。2024年川普在宾州造势遇到枪击案，76岁中弹的老翁结果死于并发症。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土耳其的国会议长在今天表示，麦加防御协议要扩大穆斯林世界联盟，欢迎伊朗加入。前朝老兵担忧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会沦为娱乐外交，对台湾军售、 AI、伊朗议题是不会有什么突破。习近平敦促川普要改变台湾立场，而赖清德政府当局强烈抗议。情报暴露了俄罗斯恐怕即将 要挥假旗攻打北约，来阻挠援助乌克兰下狠手。习近平当面喊话反对台独，而台湾的学者表示，美国恐怕限缩和台湾的互动，避免被视为支持台独。川普和习近平昨天的会面，川普当导览白宫，突然开酸，习近平非常罕见的开怀大笑。同时在昨天的晚宴上，黄仁勋还有超维董事长苏姿峰都和伴侣在坐在国宾的主桌的宴席，传出川普不松绑科技的管制。伊朗提出了和谈的新方案，美国跟伊朗交涉要分阶段来结束战争。同时川普迎接习近平在白宫做导览，他大秀浴血的拳头，画面肖像，还夸习近平是石头专家。而这张照片画像就是川普在竞选期间遭遇到枪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白宫国宴没有直播，美国媒体抗议川普封杀，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再度的遭到拒绝进入白宫采访新闻。习近平当面要川普反对台独，根据了解，习近平试图要挂钩战略稳定，而且川普非常罕见的提到美国跟中国是盟国。日本媒体表示，当时是国家是中华民国。而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是接受川普的邀请，媒体做了综合的报道。川普迎宾的面子做大，习近平语带锋芒，会谈到现在缺乏实质进展。而且在国宴的时候，川普大谈百年的交情，川普赞叹中美关系良好，习近平举杯喊大国相处新路。中国的企业高层抵达华府出席国宴，在昨天最后一刻并没有定案。而媒体紧盯着这一次的习近平访问美国，一点一滴非常细微，在国宴使用的美国在地食材，而会场呈现了中国的红色喜气。

0: 蒂夫·梅兰尼亚进行规划，而彭丽媛秀出了新合力。同时，专家表示，中国跟美国的 AI 首次对话成为角力的新战场。今天的美国新闻短评表示，北京展现了 G2 的实力，重于贸易谈判。而专家做了结论，这次川普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而成果可能会非常有限。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140 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三访问华府，展开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唐纳川普高规格的盛大欢迎。美国媒体综合的分析，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形成充满了仪式的排场，但是在迫切的议题上却几乎看不出两国有明显的进展。从星期三在军用的机场的欢迎仪式，到周四早上在白宫的仪队迎接，无论是在实质或象征意义上，川普都为这位中国领导人铺上了红地毯。两位领导人的公开谈话充满了温暖的言辞跟外交礼节。而在昨天正式的会谈以前的声明里，习近平宣布赠送中国熊猫，并且公布一项新的学生交流计划。习近平说，让我们继续推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事业，共同努力建设更美好的国家。而至于川普则列出双方计划讨论的主题， 包括了涉及安全、科技跟超级智慧的紧迫议题。他以自己偏好的用语来指称人工智慧 AI， 并且强调，他说我们今天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可以在未来几十年促进和平与繁荣。昨天的军乐队跟军机的飞跃表演对川普而言可能有更大用意，这带有一点刻意营造的排场，目的是为了炒热这场高峰会的正面气氛。彭博新闻社经济首席顾问威尔西在今天表示，这正是川普看待这次的高峰会议以及他在美中关系中扮演稳定压舱石的角色的方式。而即便如此，习近平的部分言辞仍然带有锋芒，他在白宫谈话里再度的提到叫做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种认为全球权力转移往往导致崛起国家与衰落国家冲突的理论，并且持续的对话，两国可以更理解彼此，求同存异，累积互信。这是习近平所发表的谈话。然而两国要达成任何实质协议仍然面临了重大的障碍。川普跟习近平今年5月在北京会面的时候，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和投资委员会来监督经济的互动，此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成果。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周三曾经表示，两国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将再延长两个月，让关税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准。金融分析师预期，有鉴于双方都不希望去年的贸易战重新燃起，在这个星期高峰会议结束以前，休战期间可能再进一步的延长。而在其他的议题上，例如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人工智慧监督等等，进展的前景暗淡的很多。而至于中国方面，没有履行采购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还有向美国出售更多的稀土矿，这些承诺也让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另外一方面，中方正密切关注川普是否会兑现对台湾的军售案件，而这个案件已经搁置了几个月。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4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强风。72到58度，明天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有阵雨。明天气温最高61度，最低57度。星期天64到58度。下周一多云有阵雨，64到58度。好，我们继续关心，在 伊朗在今天提议7天之内会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但是也要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所提出的条件。这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昨天在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告诉媒体，他说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双方战争，并且在7天之内重启霍姆兹海峡。他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还有英国卫报等等，他说如果满足我们特定的条件，海峡将在7天之内会开放，谈判也可以展开了。而在国际媒体日本媒体日本共同社在昨天首先的报道伊朗这项议题，消息来源是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而伊朗媒体否认日本媒体的报道，伊朗政府也没有厘清立场。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奇说，伊朗的最新计划要求中东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7天，包括黎巴嫩境内，同时这个计划也要求要解冻估计至少价值120亿美元的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并且结束美国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在休战的第7天，伊朗将会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阿拉奇表示正等待美国回复这项计划，并且坚称中国支持这项提议，但是前提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就是要解除冻结伊朗至少价值120亿美元的资产，还有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还要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然后伊朗就会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如果一切顺利，就是7天后。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乌俄战争目前最新的状况。根据情报资料爆料，俄罗斯恐怕将要挥假旗来攻打北约组织国，目的是阻挠援助乌克兰。这是丹麦的国防情报局在昨天爆料，他发布北约的盟友当中到现在最直白的警告。他说

这是丹麦的国防情报局在昨天爆料，他发布北约的盟友当中到现在最直白的警告，他说莫斯科当局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出动地面部队跟武器对北约国家发动有限的攻击。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已经进入第五年，到现在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甚至设法加强攻势。丹麦情报局表示，这个存在虽然低，但是会持续升高的风险。俄罗斯可能派少数部队进入北约的盟国，而或者是对支援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射长城武器飞弹。丹麦国防情报局说，对俄罗斯来讲，有限的军事攻击是孤注一掷的行动，犹如变本加厉的混合攻击般，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就会发生。丹麦国防情报局长阿伦基尔说，莫斯科可能以保护别国境内俄裔的少数民族为借口来出兵，而这些部队或许不会佩戴克里姆林宫的军徽。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前，就曾经在亲俄地区使用类似的手法。莫斯科甚至可能策划假旗行动，就是让士兵使用乌克兰制造无人机去攻击北约成员国。丹麦情报局表示，他说这个目的不是占领这个国家，而是分裂北约。综合国际媒体的报道，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俄罗斯除了直接军事行动以外，还很可能加剧对西方的混合战争。莫斯科已经被指控切断欧洲关键的海底电缆，并且试图以无人机攻击德国的莱比锡哈雷机场，而促使欧洲盟国要求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情报单位在今天发出警告，即将降临的俄罗斯混合攻击对目标国造成的后果比以往还要大。这些混合攻击的目标可能不仅仅只限于基础设施，可能还带有伤亡高风险。人口600万的丹麦最后发出警告，俄罗斯如果要对邻近的北约国家发动局部战争，大约需要6个月时间，而如果要对这个地区构成威胁，则需要2年。情报局并且归纳，至于俄罗斯要从乌克兰入侵中恢复，并且在欧洲发动大规模战争，则需要5年的时间。而总之，无论时间长短，这种威胁是持续存在的。WGBB AM140 中国广播。好，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在台海的局势。由于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一般预料习近平会提出美国必须要正式提出反对台独，而是不是用不支持台独的字眼。而在台北当局今天做出了反应，习近平昨天在华府跟川普会谈的时候，要促进美国坚持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措辞与美国长期以来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更为强硬更直接。台北外交部在昨天强烈抗议，他说这项举动是扭曲事实片面传达立场的一贯手法。他说一字之差可能会彻底丧失美国在台湾海峡立场上的战略模糊，而目前川普还没有做出决策。路透社报道，根据在北京方面公布的会谈的摘要，习近平表示希望美国坚持正确立场，反对台湾独立。白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及时公布相关的交流内容。台北外交部发表声明，他说台湾主权属于台湾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无权代表台湾人民，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决定。而在美国长久以来立场就是模糊政策，用不支持台湾独立，如果改为反对独立，性质截然不同。美国前驻中国大使陈杰明指出，这一字之差可能被北京用来为台湾的问题上的行动寻找借口，并且提醒美国曾经明确的表达反对。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打算顺应习近平的要求，但是日本等等的美国盟国长期担忧川普可能以对台湾之

0: 持来换取对中国经济或地缘政治的利益。川普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以后曾经表示，并且将一批对台湾军售案暂缓，并且称其为谈判筹码。而美国正积极争取中国采购美国的波音飞机跟农产品，同时也希望北京能够对伊朗施压，推动终结这场已经拖累川普支持率到达历史新低点的战争。专家指出，川普不希望台北成为达成更广泛美中协议的障碍，但是川普目前还没有展现出以台湾来换取重大战略利益的意图。 WGPP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多云强风，72到58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阵雨，气温最高61度，最低57度。下周一也是多云阵雨的天气，气温最高64度，最低58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由于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高档调节，戴尔集团高层这个月集体套现将近3200万美元。全世界的长期国债殖利率升值太快，到底什么地方会先出事？华尔街现在紧盯的风险。谷歌及公司下个星期要发射卫星来测试 TPU， 抢占轨道资料中心的商机。好事多 Costco 上一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优于预期，在盘后的股价却非常平淡。华尔街分析师表示，投资人恐怕要的更多。亚马逊在印第安纳州新建了第4座机器人工厂，也要抢食印度购物配送的商机大饼。OpenAI 传出要推出龙虾 ，OpenCloud要推动算力需求持续的增加。甲骨文集团在新墨西哥州的资料中心计划延误，将会延后交付款项。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年度大会 AI 结合穿戴装置，推掌上的装置，3款智慧型的眼镜也要出炉亮相。全球债务高达了3365兆美金，创下了新高，中国增加最多。豪华轿车宾利首度的推出了纯电动车，轿车法拉利售价比 Lucy 便宜超过60%。国际的油价被誉为实在太贵了，欧洲人又开始买电动车，新车挂牌 几年增加了52.2%。全世界首创，英国银行首度利用代币化存款完成了跨行转账的交易。由于美国国债的卖压烧向了亚洲，全球公债殖利率逼近4%，日本10年期涨到了30年来的最高点。DeepSeek 营收翻倍，突破了10亿美元，加速推进第二轮的融资。2025年，354,000台中国工业机器人领先全球。台湾股市有七大利多的底线，第四季上看52K 大关。由于担忧能源的波动影响，台湾制造业看坏后市的发展，服务业、营建业持续的下滑。在台湾建商不开工，建筑贷款连续6个月是下降的。为了抢答 APEC 亚太经合会的商机，腾讯推出境外钱包支付程式。 DeepSeek 深度求索推出沙盒平台，防止 AI 代理作弊。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看看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回暖了，根据调查显示，但是仍然冷淡。58%在中国以外的企业看好未来的发展。另外，在警方办案查获了英国追随美国的脚步，返还给中国12件的国宝流失的文物。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访问中国15次，惊艳中国的兵马俑，马斯克连续的，他的母亲连续发文盛赞中国干净又安全。同时，香港的两个目的扩大短期的访客入境，新增加中亚、中东国家，10月就要上路了。 香港的中秋盛事大坑五火龙连续三个晚上独特非遗的魅力人海争夺。根据调查显示，香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 2.8%， 没有因为 AI 而大举的来裁员。中国考古走出去，证实方法适用性，三大成果在北京发布。香港新界的洪福苑大火以后，楼宇大楼维修贪污投诉案件一年增加了 187%。 上海书展有42万人来寻宝，书迷表示比网购要充实得多。由于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助攻，中国一个星期的货柜吞吐量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出口优势让欧盟发出了警戒。纽西兰声称中国是最大的国家级网络攻击来源，而北京驳斥，立刻停止散布谎言。由于经济不振，加上失业率高，催生了挂壁青年。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现在的时间8点整，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跟习近平会面，而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表示台湾恐怕沦为筹码，民进党说台湾跟美国是盟友。联合国大会发言支持台湾，赖清德总统感谢巴拉圭等等三个友邦国。台北今天的新闻短评，川普跟习近平二度会面登场，中美之间的博弈，台湾要面子还是要里子？台湾发出警告，没事不要去大陆，台湾公务员到中国大陆遭到盘查增加四个案件，军医院的护士也要查。在台湾新台币400元之争，七个小时攻防战，台湾最低工资明年突破3万元，而劳资双方都不满意。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的 AI 命脉紧系着台湾，美国前国会众议员呼吁啊，加快对台湾军售。川普跟习近平互动更为接近，而美中分歧更远。学者表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乘胜追击，没有让步。两人会面没有提到台湾，在台湾的台大教授表示，台湾不能因此以为状况解除了。川普向习近平秀出白宫的工程，声称习近平是石材专家，而还爱优质的花岗石。两人会面，中国学者表示，北京或许默许美国施压伊朗，来换取对台湾的军售能够暂缓。会见华府保守派智库，赖清德表示，台湾自由繁荣攸关全世界的和平。好，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贷款利率连续的无度的升级，30年房屋贷款利率已经突破了7%，被誉为是购屋族压力剧增。以色列总理在联合国大会批评纽约市长曼达尼，使得纽约的犹太人不安全，他声称加萨走廊种族灭绝的世纪谎言，反驳了外界对以色列在加萨所犯下的罪行的指控。川普打算禁止柴油出口，白宫跟业者都有杂音，能源部期盼产业能够自愿的减少出口。美国的房屋市场是否降温，因为联准会的升息让房屋贷款利率突破了 7%， 接近70%的家庭买不起新房。根据市场的预测市场抢客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全力的围剿。另外，现在盛行的瘦瘦针，在伊利诺州州长他暴露减重的秘诀，瘦瘦针还要搭配饮食加运动， 两年他个人甩掉80磅。不过他说因人而异，要配合整套的计划，并不是单凭瘦瘦针就可以达标。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州11所大学列为全美国大学的前100名，而哥伦比亚大学领衔排第一。抗议内塔雅胡的演说，亲巴勒斯坦的示威群众堵路，结果遭到警方逮捕。防止洪灾的申请疑似违规，班森赫的游民所再度的卡关。纽约市征收堵车费，将拨放500万美元来补助夜间的送货。一个东北风暴逼近了，在东岸地区沿海地区要慎防淹水，这是从明天一直到星期天可能风暴来袭。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巴勒斯坦自治区主席阿巴斯在联合国发表谈话，他说，我们绝不离开我们的故土，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代替我们来决定未来。以色列总理内塔雅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阻止伊朗获得核子武器，并且继续要捍卫国家。联合国高级别州的特别报道，联合国通过了海平面上升宣言，以全球行动来应对正在淹没未来的危机。今天是9月2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9月25号呢，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今天是中国农历适逢中秋节。西元1066年，英格兰国王当时叫哈罗德二世，在斯坦福桥的战役中击败了挪威军队，而挪威国王哈拉尔三世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结束了维京人在英格兰的统治。西元1513年，德巴尔沃亚这名人士穿过了巴拿马地峡，成为第一个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在当时就是9月25号。西元1790年，当时在中国南部的徽班为了庆祝乾隆皇80岁的生日而前往北京表演，成为后来京剧的基础的来源。西元1921年，德国的 AVUS 路段投入使用，成为世界当时第一条高速公路。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2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昨天在白宫表示，昨天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接受媒体的时候表示，只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条件，7天之内伊朗就会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等待美方的回应。接受美国总统川普的邀请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参加了川普为他设立的盛大欢迎晚宴，而专家表示，这一次场面排场很大，但是实质收获可能很小。有关于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遭到川普的采访白宫的禁令，天主教教宗表示，欢迎所有记者都来采访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川普已经决定允许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飞弹。纽约市今天多云强风，气温最高72度，最低59度。明天星期六气温最高61度，最低58度，星期天64到60度，都是多云阵雨强风。下周一多云阵雨，64到59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哦，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一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得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儒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啊，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 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就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啊，血温高，体温高啊，这三高啊，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 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轻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 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再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 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七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五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七就是每天都要量，二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二呢就是量两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 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 3的深海鱼。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八九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十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八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差不多醒了，七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而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爬楼梯都是非常好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是帮助你维持心跳的速度，不要让心跳好像今天就好好多跑几趟，让它跳得很快，然后明天你又不跑了。其实呢，如果为了天气啊，纽约比较冷嘛，四季天气变化也很大，家里弄一个跑步机，然后在家里头在跑步机上慢跑，然后还有个机器可以让你看着今天一分钟走了几步呢，走了几分钟呢，给自己做好记录，持之有恒，相信对大家的心脏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纽约的冬天呢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懂得如何保暖，突然的出去千万注意，就是要手脚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冷忽热，而手脚的保暖避免你的心跳跟血压的升高，突然的升高往往会导致血管的破裂。那么如何保持这个血的温暖啊，保持它的温度，那么医生多半会建议呢吃一些活血的中药，比方四物汤，还有这个银杏叶的萃取，这些呢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肌梗塞。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啊，连我一看我都觉得很有兴致啊。它的这个标题是这样说的：香肠配蔬果降低致癌风险。哎呀，这一听这一个标题真是，就是告诉你哦，这个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香肠，然后配上蔬菜水果，可以让你有降低这个癌症的风险。怪怪，能够又吃中国式的香肠，再配上蔬菜水果，居然就这么两种食物，有肉有菜，就能够让我们的得癌症的机会会降低吗？哎，对的，今天我就在这把这篇文章为听众朋友介绍，卖了一点关子，就是希望大家呢注意我今天为您所介绍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介绍这一篇文章为什么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帮助，而且这么样的简单，香肠配上蔬果就降低了我们得癌症的风险。那么在这里先跟大家讲，这个香肠呢，包括我们吃的香肠啊，就是中式香肠，那么还有一种香肠就是 ham， 就是美国人式的那个叫热狗。其实热狗跟我们的香肠很像，只是它做的方式稍微不一样，味道不同。那么我今天谈的呢，我们先以中式香肠来为大家介绍。其实热狗跟中式香肠也差不多，只是味道啊，这个里面的肉的这个配料不一样，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不一样。好，为什么讲这个美国的香肠呢？我们叫热狗，可是中式香肠呢，它做的时候跟它后来有经过一个风干的过程，所以中国的香肠，中式的香肠呢，我们会特别喜欢吃，就是在于它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它是风干了，风干了以后呢可以放得很久，然后你不管放冰箱或者是放在这个让它透凉的状态之下呢，这个中式香肠呢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么你可以蒸也可以煎啊，干煎也是很好。但是呢，这个中式香肠呢一定要在吃的时候呢要配上蔬果，这样子才能够呢避免你吃太多的中式香肠，你不配蔬果的话呢，它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呢？那么我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因为很值得大家注意。它特别强调，吃中式香肠的时候，不是那个美国式的热狗啊，我们中国式的香肠是不一样的，是放肉在里面之后呢，要风干，风干之后呢，再把它拿来蒸啊煎啊都可以。好，我们就来听啊。他特别强调，中国式的香肠一定要蒸，先蒸后煎，而这样煎就是把它就是干煎啊，就是一个上面一个前，下面是四点火，可以抑制致癌物的生成。什么原因呢？请听众朋友细细的听。在过年快要来了，农历新年，当然大家呢都知道，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爸爸妈妈啊，把会做香肠啊，晒腊肉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大概你也不会在家里自己做香肠做腊肉了，你一定会到什么金门超市啊，金山超市啊，去买这些做好的香肠腊肉。但是这一些加工的肉食品，它因为有一些亚硝酸盐，所以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列为致癌的物。那么也有可能呢，听众朋友会说，那我自己在家灌香肠晒腊肉会不会呢？那当然，你自己做的可能你放的亚硝酸盐是没有，你只是放正常的一些盐，可是很多市面上 商用，就是用市面上他们卖的这些腊肉香肠，就可能跟我们自己做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呢，需要大家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自己做，你自己灌的香肠腊肉，那可能你没有放这些东西。可是呢，市面上做的它可能放了亚硝酸盐。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像今天这个医生所说的，他说我们要先蒸后煎。所谓的先蒸后煎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香肠腊肉呢，先用热水隔水蒸，蒸完了以后呢，再用油去煎。那么为什么他有这么一篇文章，我今天也特别介绍呢？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你不会自己灌香肠，不会自己灌腊肉啊。那么现在市面上灌的香肠，灌的腊肉，它是不是在肉里面，在灌香肠的时候晒的腊肉，有没有有一些化学物质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那么利用先蒸后煎，可以抑制这个所谓的致癌物的生成，而且最重要的是吃香肠吃腊肉的时候多吃蔬菜水果。所以我们把这篇文章今天特别强调性的为大家介绍，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注意听。因为营养学家特别表示，香肠也好，腊肉也好，还有美国式的那种所谓的腊肉啊，不是我们自己灌的腊肉。那么美国式的这个香肠叫 hot dog 啊，它的香肠叫 hot dog， 叫热狗啊，不是我们中式的香肠。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利用低温烹调，而且最好呢让你要搭配蔬菜水果。因为做腊肉做香肠这些东西呢，都会放一些亚硝酸胺在里面啊，你因为要让它能够存得久一点。在台湾台安医院的营养科的医生啊，跟他们的营养专家都特别强调，不管是中式的香肠、中式的腊肉，或者美国人吃的这种 hot dog 啊，就是热狗，他们都是用了亚硝酸盐来制造。而合格的，它的确是一个合格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在制造过程，它可能放了更多的盐呢，或者添加了一些这个色素在里面。那么这些东西呢，一方面保持了肉类的红色，那么也同时可以防止肉毒杆菌的滋生，让它不会腐败。可是呢，也因此它也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我们吃这个腊肉啊、香肠啊，我们觉得它味道特别不一样，跟你吃的肉感觉就不同。可是这些盐呢，亚硝酸盐呢，它就是有可能遇到高温，在你蒸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亚硝胺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些肉品在加工的时候，它有盐渍、有糖、有烟，并且也有用烟熏，而且可能还会发酵。而且不可避免的，很多的腊肉啊或什么东西，它很可能放的盐的程度呢也会比较高一点。那么当然，适量的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是预防微生物的污染。可是也如果你吃的很多，习惯的去吃的过多的话呢，这种亚硝酸盐呢就会成为一种致癌的物质。而这些东西呢，如果你吃的太多，再加上你体质的不同，那么很有可能呢就容易造成肝癌、胃癌或者是大肠癌。所以罗嘉玲就表示说呢，他说如果加工肉品先蒸再煎，记住啊，这些加工过的干的东西把它先蒸了，就是把它用隔水蒸，蒸熟了，蒸熟之后呢， 再把它干煎，用油去煎一下，这样子呢就能够减少高温烹调的危害。想要品尝香肠、腊肉这些加工的肉品，而同时又避免在加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面放了亚硝酸盐啊，避免这些危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中式的烹调方式来把它的所加的这种亚硝酸盐能够帮它去除掉。所以他建议你，你先把这些加工的肉品，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腊肉啊、香肠啊用水煮，用水把它丢在水里面去煮，煮个七八分熟，然后呢再蒸，或者呢你就是蒸了以后用水蒸气把这个里面的一些化学的东西呢来把它弄淡了，然后呢再干煎，减少高温烹调所产生的亚硝胺。因为这时候呢你本来放的是亚硝酸盐啊，你用它用盐渍、糖渍制烟、烟熏发酵，那么除了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肉的加工都做了这么几个步骤之后呢，因为你放了这个盐巴，而它放盐巴里面还加了亚硝酸盐来预防它被污染，而这个亚硝酸盐呢如果它放的过多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往往就是我们变成这个亚硝酸胺而造成了胃癌啊、大肠癌啊、肝癌的几率。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看到腌制品不想吃也是一个道理。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喜欢吃，可是我们可以在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看到腌制品不想吃也是一个道理。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喜欢吃，可是我们可以在今天他建议你避免被亚硝酸盐的危害，关键就是在我今天跟你讲的烹调。你先把这些加工的肉品用水煮，丢在水里面煮七八分熟，这煮到香肠也好腊肉也好，先煮一煮，煮了以后呢把它捞出来，再用油把这个平底锅放油了，干煎，把它煎一煎。经过了高温的烹调之后，因为它煮了，它在水里面呢会把这亚硝酸胺会在水里面把它稀释。台湾国健署呼吁大家尽量不要吃加工的食品，在这里也大概很难不吃啊，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吃热狗，那就是一个加工食品。其实热狗跟我们台湾人所吃的香肠基本上它就是属于这方面的食物。当然味道是不同的，但是你想想看这个热狗是怎么做的啊，就知道了。那么过年我们也不免会想吃点香肠啊腊肉啊，而过去我还记得我爸爸妈妈啊，他们会做香肠腊肉。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做的时候他们应该多半是放盐，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工厂做的啊，他们就会放亚硝酸胺在这里面。不管怎么样，现在水煮的方式呢，它的生成呢会减少了亚硝酸胺。假如说你煎香肠啊，煎腊肉，那么这个煎炸烤都有可能呢会让这个亚硝酸胺在肉里面。可是水煮之后呢，它就会因为这个亚硝酸胺呢会从这个肉里面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它这个你的肉的亚硝酸胺的这个化学物质呢就等于是相对减低了。那么在这里这篇文章还告诉大家，其实你在煮这个香肠腊肉啊或怎么样，你要拿叉子把它戳一戳啊，你把这个戳几个洞，那么在煮的时候呢，它这样子的话呢，它那个肉的这会因为在水煮里面它会化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你戳了洞嘛，好，它这个肉它就会渗出来一些东西。相对来说呢，这个降低了亚硝酸癌会致癌的危险，就是把亚硝酸的这个物质呢会在水里面被融化掉了。所以他说你在购买这个肉制品的时候呢，要看看有没有粘液，有没有不对的味道。因为呢尽可能最好不要买这个加工味道太重的东西。加工的肉品味道越多，感觉上呢它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都会引起我们吃这些东西所带来的过敏性的化学反应。还有呢，他说吃腌制的东西呢，最好多吃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在你同时吃的时候，在你的胃部呢，会产生抑制亚硝酸盐跟胺类的反应。记住哦，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喝水，帮助你跟这些有亚硝酸盐的腊肠啊热狗啊在吃的时候呢，可以抵消它的相互的化学作用。所以他们一再强调呢，不要多吃加工的肉类品，因为加工的肉类品主要是要让它这个肉不会变坏，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产生所谓的亚硝酸盐。所以听众朋友，保护你的肝脏，爱护你自己的健康，最重要的不要吃更多的油，不要吃盐，不要吃太多的糖，更不要吃热量高的东西，高脂高热量高糖高盐高油对我们的健康都不好。控制你对这些东西的配用使用。

啊，尽量炒菜也不要配太多，那么吃的时候也不要吃太多。那么多吃什么呢？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维他命 C。 而这些呢，蔬菜有植化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另外，你喜欢吃香肠腊肉没关系，但是呢，你可以配葱啊、蒜啊、高丽菜啊，让这个亚硝酸盐呢在这些菜给它中和了，不会破坏你在胃部里面的消化。它可以抑制亚硝酸盐跟胺类的一些反应。所以他特别提醒大家，你喜欢吃肉，那么你就要多吃跟这些不会破坏你的身体化学性的东西，那就是多喝水，多吃水果，多吃新鲜的物品啊。所以呢，另外呢，维他命 C 要多吃。所以听众朋友，若你喜欢吃腊肉啊，吃香肠啊，啊，还有热狗啊，那么记住多喝水，多吃维他命 A、维他命 C 啊，这些东西它可以平衡它对你身体在这些化学类的影响。记住，腌制的东西里面都是有亚硝酸胺。那么亚硝酸胺怎么样排毒呢？你既然吃了，那么多吃水，多喝水，多吃水果啊，而且呢，多出汗，多运动，这样子就能够避免你所吃掉的这些加工品带给你的这些化学物品，而导致了你在营养上呢，虽然有了，可是化学物品并没有被排毒。那么要多喝水很重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能贤法师。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星云大师全集里单元里的女人八事。身为女人，有人说女人难为，一点也没错。要想做一个好女人，再有八事资功勉励。一、瑞装大方，女性不能像男人一样狂野奔放，但也不宜过分扭捏拘谨，从小要养成行之有据、进退得体、从容大方。此即所谓端庄有礼、仪态万千。二、朴素勤能，女性虽然普遍爱美，但不能过分装扮，追求时髦，能够衣着朴素大方，性格淡泊勤劳，更能获得别人的爱慕敬重。三、耐烦柔和，温柔是女性普遍共有的特色，也常是女人征服男人的利器之一。平时做事耐烦，与人相处往来，讲话不要得理不饶人，甚至蛮横不讲理的大声呼喝，以免让人极为泼妇，有失夫德。四、通情达理，做人要明理，女人尤其要通情达理，理路不清的女性为人诟病，不喜为伍，明白事理才容易胜得别人的尊敬。五、才艺出众，身为一个女性，大都从小就从生活里学会一些才艺，譬如烹饪、裁缝、做家事等。现代的家庭都让女孩子学习音乐、舞蹈等，只是这一点才艺还不够用，若能精于厨艺、美工、待客、会计、医护、幼教、布置等，多才多艺更能发挥生命的能量。六、家规女戒，过去社会要求妇女要具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身为现代的女性也要懂得家规女戒。例如有的爱慕虚荣，喜欢追求名牌，生活奢侈浪费等，所以不能不自我规戒。七、擅长家事，女人一旦嫁人总要离家，所以相夫教子之余还要自家有方，举凡家里的财政经济、人伦之道，甚至家务操持、家庭的功能等，都要一一认识，事前学全，以免成家之后手足无策。八、有德有量，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女子不但要有才，更要有德，甚至才德兼备之外还要有量。有才有德，而且有容有量的女子才算是一个全方位的健全女性。综上八点，所谓女人难为，真是一点也不假。不过真因为女人难为，所以才更能显出女人在人间的价值与重要。自古以来，虽然东西方对于女性的评论有很大的差距，例如东方人把女人 比如蛇蝎、母老虎。河东狮吼，西方人则把女人视为女神、天使等。实际上，女人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例如提婴救父、木兰从军、班昭编撰韩书，乃至宋朝女词人李昭、李清昭通晓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的才华，至今都让人津津乐道，可谓流传千古。现在社会开放，不管政坛、文坛、实业界乃至演艺圈，更是女强人辈出，如江宋美龄、龙应台、尹琦、杨丽花、张惠妹等，不都是一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吗？所以女人其实不止如上八世，更应广大自己的生命领域，多方学习，多方充实，不仅让自己活得多彩多姿，更能奉献人间。所以我们祈愿今日社会能多出一些才女。以上今天的人间万事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5，我是陈慧，非常抱歉啊，今天来晚了，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两天摔了一大跤在家里面，结果呢，有一点情况严重，待会儿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在家里头啊，千万不要摔跤，因为家里头其实呢是蛮危险的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危险呢？我待会儿再跟你说。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上午时间，现在是9:36，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这两天呢，我自己摔了一个大跤。这个摔啊，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人呢、到了中年过后是不能够摔跤的，因为当你摔下去以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你的骨头。如果你摔下去的时候，你是向后躺着的话，那么很惨。最重要的是伤到什么呢？就是你的臀骨。臀骨呢是在你的臀部的上方，接近腰部的地方。你知道我摔在哪吗？就是摔在这个部位。而正好这个部位呢是什么呢？就是我走出了我的浴室这个门口，然后呢要走到我的卧房，就是浴室卧房呢正好这个门呢是有一个石阶啃在那儿，横在那儿，结果我脚下呢有水，啪嗒一滑啊，你知道，就那么巧，我这个腰整个从腰到臀骨的上方哈、就撞在这个门的门槛上面。这个门槛呢正好是一个大理石，它是一个门的下方的一个大理石，大概呢有一个手掌，比手掌一个手掌半的宽度，就正好摔在那个上面。结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都知道人的这个腰骨是不能随便伤害到的，比方说你坐没有坐好，你的坐姿不好的话，腰骨首先会受到伤害。而当你在摔跤的时候呢，腰骨的伤害最重要的就是呢，你的胯骨的上方呢会撞到这个硬的地方呢，它会受伤。甚至如果你有这个骨头不够坚实的话，很多老人家啊，到了一定年龄啊，他吃东西吃的不够好，营养不够多，对骨头的这个坚实力会很差，结果呢，就会摔到什么，骨盆会裂开。这个骨盆裂开就很糟糕了，因为很多老人家会因此而坐上了，只好后半辈子60-70岁以后呢，坐在这个轮椅上，就是他的腰骨这个骨盆的地方受到了伤害。所以这一次呢摔了这一跤呢，我的医生简直吓坏了啊，他听说我摔了就立刻帮我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去。现在的效果呢是还好，因为至少我的这个骨盆上方呢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伤害，也就是骨头没有出现这个很糟糕的地方。有的人说骨盆会摔裂了啊，这骨头会受到伤害。那么、我还好，因为虽然我很瘦，可是呢这个骨头的这个感觉上大概还是营养还不错啦，所以骨头还蛮坚实的。可是这两天呢还是在走路上受到很大很大的障碍。所以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家里面最危险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浴室出来到你的卧房，这个门槛呢要千万小心啊，最重要地板上不要有水，还有这个地板跟这个门槛的地方一定要摆上这个厚实的好的地毯，最好就是整个浴室要铺上 地毯，而且呢这个门槛呢不要高，千万记住门槛不能高，因为万一你的脚下有水，然后呢正好你又希望浴室呢不要太湿，结果呢你这个地板呢是用的是大理石铺的，结果摔下来呢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一个人的房间里面有两三个地方要注意，一个就是浴室，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厕所，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是老人家最容易摔倒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呢也特别告诉听众朋友，希望你也要小心注意。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维尼·休斯顿的这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非常好听的一首他的歌。

0: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非常抱歉来晚了，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听一些最美好的歌声。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47，今天就不多说话了，我们听听好听的歌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美好的歌声 Time to say goodbye。

上午时间在9:51，娜娜 Muscuri 为我们带来这一首 Time to Say Goodbye。 的确，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呢，就要跟您说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改天再见咯。在今天呢，继续为听众朋友还是选一些好听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时间。下面呢，我们为您介绍的这首歌呢，刚才我们听的是 Time to Say Goodbye，现在呢，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一首非常具有团结性的1997年这首歌唱遍了全世界， Michael Jackson 为您带来这首 We Are The World。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可以说当时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想要唱这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我们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人。这首歌到现在让人听了还是非常的慷慨激昂，气血奔腾，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西洋歌曲，也是一首团结的歌曲，不管在世界的任何的地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了，是不是给您带来许多美好而值得回忆的事情？广告过后欢迎收听这节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
2: TV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天气。纽约今天晴朗，45度到68度，明天周末，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是26号，也是晴时多云，50到72度，星期天晴时多云，54到70度，下周一可能也是差不多天气，不过是阴天多云晴天，53度到68度。所以在这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了，下周一气温会陡降，在68度跟53度之间，星期天会白天在70度，晚上在54度，下周二是53到72度。这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所以从本周今天的晴朗到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到下周一都将是晴时多云，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节方面的重要消息。首先让我们关注在来自习近平跟川普，也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消息。川普在今天有一句话，他说跟习近平的会晤富有成效，而且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么多重大呢？我们来看看来自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真实社群，他发文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对美中双方都非常的富有成效，而且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在川普本身特别还指出了，他习近平似乎跟所有的人都一样，喜欢把目前命名不佳而且在是不够准确的所谓 AI 人工智慧这一词改称为准确的多，而重要的多的这个名词呢就变成了超级智慧，也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他也表示这真是超级的棒，昨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了这一点。这是两国领导啊，在中西方两国领导之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深思的一个相关的对话。我们看看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庞伟德在今天表示 David Perut 在今天表示了，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是在白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坦率会谈的时候，他表明中国协助伊朗是不可接受之事。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庞伟德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的时候也指出，我们在数周之前就已经非常明确告诉了中方，对伊朗提供任何的援助，无论是在间接或直接， 不管是情报、零组件或军事的装备，都是完全不可接受。而总统川普昨天也再次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讯息。庞德伟也提到了，这两位领导人开始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关系，也着手处理相关的议题。这是一场非常坦率而且开放的对话。我认为每一次他们的交谈，我们都看到双方在这一些棘手的议题上，他们的互动可以说是更加的深入了。继续我们关注，也是他们两位在见面时所发布的一些相关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真实社群发文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对美中双方都非常的有成效，而且他预言了重大的事情将会发生。川普也特别指出，他习近平似乎跟所有的人一样，喜欢把目前命名不佳而且不够准确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这一词，改称作为比较准确的多而且重要的多的一个名词。他说这个 AI 现在不叫人工智慧，应该叫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他说这将是一个超级棒，昨天晚上每个人也都同意了这一点。在此同时，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白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坦率会谈时，表明中国协助伊朗是一个不可接受之事。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庞德伟接受财经媒体 CNBC 访问的时候特别指出，我们在数周前就已经明确告诉了他们，对伊朗提供任何的援助，不管间接直接，都不管是情报零组件或者在军事上的装备，都是美国方面完全不可接受。而总统川普昨天也再次对中方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一再强调的讯息。庞德伟也对媒体提及，这两位领导人开始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也着手处理相关的议题，这是一场非常坦率而且开放的对话。我认为他们每一次的交谈，我们都看到双方在这一些棘手议题上的互动可以说是更为的有重要性，有进步性。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华府的另外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近隆重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华府，而多位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对此表示了失望跟担忧。而本月稍早，伊朗被揭露曾经使用中国卫星影像而锁定了驻约旦的美军部队。国会山庄报，也就是 The Hill 这份报纸报道了，共和党参议员昨天是在闭门国安简报会中得知，中国跟伊朗持续强化军事合作，并且这进一步的加深他们对川普在安德鲁联合基地以红毯迎接习近平的这项疑虑。而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呼吁川普应当面向习近平询问中国向伊朗提供军事协助的相关报道，也要求中国在贸易上做出实质上的让步，尤其在美国农产的出口方面。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穆考斯基则表示了，21响的礼炮红毯 B-1 轰炸机飞越上空的迎接，对习近平来说是有一点点过头了。不过共和党参议员也质疑，川普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丁也参加12月在迈阿密的20国集团的G20峰会仪式。 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则指出了，鉴于美中在伊朗的战争、台湾议题跟人工智慧竞赛等方面，在紧张的关系可以说是日益的升高，他也不乐见川普以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在欢迎习近平主席。他也说，我理解接触跟外交的重要性，但邀请普丁参加 G20 的峰会为习近平铺红毯，他说我都不认同。而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柯宁则表示，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显然目前形成了一个反美的轴心同盟。在此同时，白宫发言人凯利·安妮·凯利则指出了，川普只是回报习近平在他五月访问北京时对他的款待。而其他共和党籍参议员也呼吁川普当面询问习近平主席中国跟伊朗的军事合作加深的这一件重要的事。犹他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匡西恒则对媒体表示说，我当然希望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提这些事儿，让他知道美方对此感到是很失望，而这样也可能会为中美之间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在此同时，来自于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克瑞麦在今天也对媒体说，川普必须在国安的议题上对中国展现真正强硬的立场，包括了中以军事上的合作，中国如何取得了敏感的 F-35 战机在这方面的零组件。另外，在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密西西比州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韦克尔在今天也对媒体表示，川普不应该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华府并且给予如此隆重的礼遇，并且他也说，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卫星影像的情报，也导致美国军人在这一方面的丧生。他建议川普应该就此要求习近平给出一项答案。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提里斯则对媒体表示说，他和韦克尔跟其他党内的同僚一样，对川普的盛大接待习近平主席感到了有些担忧。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在美国有关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对习主席来到的到访以及对美国总统所给予的这个欢迎呢，有一些不同的维词。而多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今天也批评了这一次的川习会呢是重排场轻实质，而认为人工智慧、贸易、关键的矿产、对台的军售这些议题呢都没有明显的突破。他们也要求川普落实国会已经批准总额超过了150亿美元对台湾在这一方面的军事方面的安全援助。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重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
4: 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不晓得你吃月饼了没有，吃月饼时候小心一点，少吃一点，应应景就行了，因为月饼里面的这个卡路里啊各方面都蛮高的啊，这是提醒大家，不是说你就不要过节咯。好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71度，最低57度，现在的气温是62度，今天的空气品质23，风力21级，所以今天风还是蛮大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体感气温6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道琼指数截至现在10:17涨了81.77点，指数是在51431.75点，纳斯达指数跌了53.67点，指数是在26881.68点。好，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今天谈什么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习主席来到了美国访问，做国事访问以来呢，一些这个比如说他们的高峰会议啊，然后昨天晚上的国宴呐、以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特别请彭丽媛去参观的一些博物馆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我看到了都觉得啊很棒啊，而且非常的温馨两国这个领袖这处在一起呢，给人一种不是像以前那个很紧张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好像剑拔弩张一样，这回是感觉到很平和很温馨。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布置就知道了。当梅兰妮亚和彭丽媛两位第一夫人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小朋友唱的《茉莉花》一听到你就会觉得好温馨好可爱那彭丽媛这个第一夫人也展现的真的很开心的那个笑容等等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国宴的时候的安排更温馨更贴心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餐桌一向都是长的长的，然后主客分明等等的，但是呢他们在主桌特别就安排了一个圆桌，是中国式的圆桌，然后铺上的红的桌布这在白宫可能是第一次吧铺上了红的桌布，而且等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进来的时候，背景音乐居然播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是中秋节嘛，你就知道这回他这个白宫显示了对这个中国的领导他们的一个贴心，一个窝心，这么仔细。但你可以说他们请公关，但是你要有心呐。可能这些应该是第一夫人在后面操办的但是当然是有公关各方面的来做，但是他要有这个主题，要有这个心思，要有这个想法才行。才会有达到这个效果，这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听到了月亮代表你的代表我的心这首歌也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时候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舒畅就觉得这个样子的主人真的是可以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再讲一句更通俗的话，就是特别的窝心那么你不管说这是外交礼仪也是作秀等等的，但是你可以看看别的美国曾经做过这么窝心的事情吗？对不对那如此这般呢，让我们感觉到其实真正的就是感受到两国呢如果能够真的在这么样子的平和这么样和平中呢，
最主要就是它是第一强国跟第二大国，这个两国之间呢能够和平相处。我们不能说没有竞争，习主席也讲了，就说有竞争的，但是是一种良性的竞争，也就是说我们有竞争，但是不是杀得你死我活，而是我跑你追，或是你追我赶等等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一定要把人家摁下来杀死不可，是这种的竞争方法。但是呢其他的事情呢很多，为了整个两国也好，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世界能够步入正当的轨道也好，都是一件好的消息。因为这两强不会有战争，是一种良性的竞争，不会这个你来我往杀的这个见血那这样子其实对世界各国的一个相处呢都会带来比较正轨的一个方向。这是第一个我感受到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身为中国人我要讲了，我不是现在才讲，之前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出生在台湾，但是我的祖籍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写的身份证写的就是河北啊这样子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是真的，我也以此为荣就是以中国人的立场选择了到美国来移民，那么看到自己的国家跟我自己选择居住在这边的国家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相处，而且是世界第一第二强国这样子的这个互动，你会感觉到心里真的很感恩也很开心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趋势跟好的现象。当然我们不能把话讲得说死死的永远都会这样，国际的变化是很大的你不能说永远一成不变，但是我们起码目前看到的是如此，本来是一个很紧张的局势，结果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转变这是我们所乐见的。接着呢我们谈点轻松的，可以看到彭丽媛第一夫人，我一直都说我非常尊重她，非常喜爱她，可以这么讲，因为我觉得她一直有第一夫人的风范。你可以看到她今天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穿的是刚刚抵达这边是穿的灰色的，里面是白色外面是灰色的一个衣服，很大气很大方，很好看，很优雅。然后呢你看到她跟梅兰妮亚一起去博物馆的时候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旗袍那个衣服也很漂亮，代表了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典雅的一个女性，也非常的适合那个场合。那么到了国宴的时候她穿的是一袭的红色的衣服，非常的应景那也非常的漂亮也应景。那而习近平主席呢在国宴的时候穿的是一套的中山装，我觉得跟夫人的搭配真的很好，夫人穿的红色的也是来自于中国的设计，中国衣服的一个改变真的很好看。梅兰妮亚呢她当然没话讲，本来就是超级模特出身的她头先穿的衣服黑白的接机然后又穿了一身的白色这个黑色的也是黑色衣服去这个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然后在国宴时候你眼睛会一亮，他上面穿一个白色的非常有特色，是在领子那边有飘带弄得很漂亮，然后他居然非常突破传统的穿了一个黑色的长裤，当然还是那么高的高跟鞋很亮眼真的很亮眼，我都觉得真的看起来就是让人家那么样子的开心，那么样的舒服这是我们首先分享的。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先谈一些秦宋的事情。我自己啊就很好奇，到底这国宴菜是什么呢？你已经铺了红桌了，圆桌了啊。前菜是黄芥瓜浓汤，烩椰菇，脆酥脆意式培根，青葱油。主菜是芝麻脆皮鲈鱼，炖小青江菜，烤茄子，法式青酱。甜点是老外也很重视的哦，甜点是香草奶霜，做白宫蜂蜜冰淇淋，核桃杏仁奶油馅儿，酸樱桃酱啊。这个真的晚宴还安排了多场的表演，压轴嘉宾呢是2025年总统就职登台演出的男高音，还将有美国陆战队和美国陆军的军乐演出，包括总统专属的美国陆战队的军乐团，司令专属的美国陆战队的鼓号团，美国陆军合唱团以及美国陆军的弦乐团。啊，这是由梅兰尼亚主持国宴筹备工作呢，白宫在宴会举行以前就率先曝光了这个菜式，现场布置及娱乐节目。我们可以看到梅兰尼亚确实也用心了哦，他在这边啊一进来的这个歌《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用了红桌布，用了圆桌，然后有鲈鱼。哦，鲈鱼也是我很爱的，时不时我就会买一只鲈鱼，不是清蒸就是炖汤啊、哦、啊，这也是我很爱，我喜欢海鲜嘛。小青江菜我也是喜欢的哦，当然了，他们这个是有特别的厨师来做，味道一定是非常的不一样，不一般啊，相信是如此的。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交流呢，第一夫人逛博物馆听茉莉花，是近十年来首次的会晤。梅兰尼亚陪彭丽媛参观亚洲艺术馆。在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闭门会谈的时候，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川普陪同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参观了史密森尼学会旗下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以此彰显美中两国文化连结。他们上回呢相会是2017年在北京，这是两人近十年来首次公开会晤、啊、真的是很精彩。我们可以看到彭丽媛，我们知道她以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者哦，她的歌唱的真的很好听啊、哦。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看他们互动的非常的轻松，都非常的开心。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彭丽媛跟梅兰尼亚这回的交流好像也多了。我听说彭丽媛第一夫人她是用英文啊、哦、跟梅兰尼亚交流啊，真的很厉害呀、啊，是不是呢？那他也我是看到一些资料说，他首先刚刚下飞机没多，他就称赞啊这个梅兰尼亚很漂亮。然后呢，接着他又说啊，这个之后呢，他又说这个是啊梅兰尼亚的儿子长得真高啊，我相信啊他好高哦、啊，似乎是。这个是人家的唇语来翻译的，看他的手势也是如此啊、哦。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他们的儿子，因为川普总统很高，梅兰尼亚也很高哦，那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美国居住，在纽约居住这么久，一定跟老外也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会有这个机会接触啊，或者是根本就。自己的亲朋好友里面啊，你就知道其实老外一见面的客套话，或者是就说即使是好朋友一段时间见面啊，也会很亲切的啊问你啊，你的
爸爸妈妈好吗？你的孩子好吗？你老公好吗？这好像都是变成他们的一种礼节一样。好，真的，我是后来慢慢才习惯了这样。但中国人也会这样问哦，但是他们那种感觉问法就是让你感觉他们真的是好像这是一种社交的一个开场白一样，而且好像也表示跟你很亲近哦，跟你家人都问候一遍，然后这可能从此打开这个话题。我不晓得是彭丽媛第一夫人是不是也知道美国人的习惯，还是他真的就是真的有所感触哦。这边也说，报道说习近平彭丽媛下机以后呢，两对夫妻一度透过翻译交谈，但是走上红毯以后，彭丽媛和梅兰妮亚改以英文直接交流，两人互动引发社群热烈的讨论。彭丽媛询问梅兰妮亚她的儿子拜伦近况如何，你看就跟我刚讲的一样，根据希克林的唇语判断，彭丽媛接着似乎说他好高啊，梅兰妮亚则回应是的，他很高，他一直在长高，停不下来。当四个人走到红毯末端附近的时候，川普加入谈话，询问他们是不是听得到现场乐队的演奏。彭丽媛回答说非常棒啊，习近平则称赞乐队很美。据希克林的判读，梅兰妮亚随后还向彭丽媛谈起隔天的行程，并表达了她非常的期待。其实你看到美国的媒体呢，他们呢，我是在一直也把美国的媒体打开来哦，就一直等待他们里面的，好像都没有，他们的重点一直放在头先不让这些 CNN 啊这些记者进去，但是后来又允许了，他们就不断在重复这个资讯哦，然后用口述说他们在谈话干嘛等等的，并没有现场的一些这个报道或者镜头等等的，这也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失望哦，就说为什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对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个人是很不以为然的哦。那么习近平在下机的时候由彭丽媛搀扶，健康又在先抑，我倒不觉得，我是觉得真的在下飞机的时候你会看他比较缓慢哦，但是终究是有年纪的人了嘛，你知道我也做了一直在 YouTube 做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节目，那么退化性关节炎哦，或者退化性上了年纪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变化，就年纪长了，这个退化，你零件用久了嘛，退化总是会有的。尤其是在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尤其会显得吃力哦，这是我相信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常常会叹哎呀现在走路要小心一点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这么样子的感受的。那么美国智库也最新的调查称赞民主党人给分比较高这个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呢回暖了，但是还仍然有超半的仍然非常的冷淡，另外 58% 在华的外企看好未来。刚刚我也提到了第一夫人的衣服哦，我真的很喜欢，中国国家主席在就说这个彭丽媛她绣的三套衣服里面也藏了一些小心思，我倒非常的好奇是什么样的小心思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习近平抵美以后呢，由美国总统川普亲自迎接，这是60多年来首度由美国总统在华府附近的安德鲁联合基地呢迎接外国领袖。当习近平走下专机阶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牵手而下啊。那么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在昨天前往当地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的参观，相较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在政治场上的过招，两位第一夫人呢时隔九年再度同框，也被视为同场较劲，尤其在我们可以看，但是我觉得梅兰妮亚这回的表现真的亲和力比较强了两人的衣着打扮引发了话题，有时尚界人士观察到彭丽媛共换了三套服装，其中是有小心思的，她头发盘起并罕见穿上大约8厘米高的高跟鞋，被韩媒称巧妙地缩小了与身高1米8的梅兰妮亚之间的视觉身高差你可以感觉到她，当然梅兰妮亚这个女性这一米八的真的不多所以其实彭丽媛也算是比较在女性里面也算比较高的，但是当然没有那么高。梅兰妮亚呢曾经是时装模特，彭丽媛则是知名的声乐家。梅兰妮亚今年呢稍早没有陪同丈夫访问中国，两位第一夫人此次是九年再度同框，而且马上就变成焦点了，我就很注意彭丽媛目前在公开场合换了三套衣服，第一套是刚下飞机时所穿的灰色调的中式套装里面是白色的，上衣采用立领斜襟与收腰剪裁，并搭配色系过膝的裙子并脚踩7至8公分的高跟鞋，搭配高盘的发型和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同框。南韩亚洲日报网站指出，这身搭配巧妙地缩小了彭丽媛与身高1米8的梅兰妮亚之间的视觉身高差。第二套是出席白宫欢迎国宴的大红洋装彭丽媛穿的一身红，气色显得相当的饱满，和穿黑白套装的梅兰妮亚形成了经典的色彩对比。此外呢，彭丽媛在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时候穿的是深蓝色我看到以为是黑色，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呢，真的是深蓝色高立领的旗袍式洋装，并别上一枚银色的花卉胸针，我觉得处处都看到了有的一些巧思真的蛮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些我们看到的有趣的一些，你说是花边吧，但是呢你说夫人外交是不是也很有趣呢？你可以看懂他们的一个衣服的语言身体的语言都可以看出来女性在这边琢磨尤其的多那么他们在川习会的高峰会谈，这是大家所瞩目的会谈90分钟，那么习近平是敦促美国要坚持反对台独，从以前的不支持希望变成反对台独他同时盼望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川普称赞会面非常的棒可见两个人谈得还算愉快，但是台湾的议题会提出来这也是大家所乐见的，但是我们相信在这回闭门会谈里面呢，伊朗的问题一定也会谈到，因为伊朗的问题现在也是蛮严重的也希望他伊朗的问题真的也这个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双方都没有这个公开表态。这个今年第二度川习会24号在白宫登场，川普总统对媒体说是一个很棒的会面。中国官媒新华社则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中特别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白宫还没有发布川习会谈的一个纪要，我们只能说中国先放出了有谈到这个。美国呢白宫也好官方的都没有出来承认也没有否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这个政治的一个手腕啊，就是说我呢不说有也不说没有，但是呢你们就去看吧。那这也给中国这个面子，但是当场他是不是有承诺那就不知道了。那这也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种这个问题。川普在会中说呢，习近平这次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

承诺，那就不知道了。那这也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方式啊，来解决这种这个问题。川普在会中说呢，习近平这次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中美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的沟通，在我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处理好。两国经贸团队呢举行新一轮的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那当然 AI 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AI 如果能够交流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刚刚我提到的，说川普这个称赞伟大的友谊，习近平盼望是良性的竞争。习近平说他又在这个川普总统访中的时候，他也一再强调说到这个修习底德陷阱啊，可以跨越，美中有责任控管 AI， 支持美伊停火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这个我们看到川习会呢24号在白宫登场，川普总统致辞时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来国事访问，并说自从2016年首次当选总统以来，两人之间便建立了友谊，而且是非常伟大的友谊，以相互尊重及人民切身利益为基础。习近平致辞表示，中美两国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之间不必讳言这个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这个角斗啊，就是这个特别的，就是我讲的非要置你于死，死地不可的那种做法啊，这一点也是这个大家所看到的啊。这些事情呢不管花边也好，正事也好，我们来看看贸易战呢是属于以商来止戈，中国抛协议现出现了转机，中方提更大的协议，涉及对美国的投资仍有安全限制等三个疑虑哦，你说这次疑虑全部都解除的话也不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用互惠互利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方式呢，来不要去发展成战争哦，这一方面。那么两国呢用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交流，就是延续下去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竞争有原则是你追我赶，我跑你追等等的这样子的方式，或是你跑我追。那么主要要放在做生意，促使两国的经济都好，也是可以带动全世界的经济好。那么也这个样子呢，就是要造福人民，造福人类啊，造福人民，这其实是双赢的局面，这是我的感受。同时看到两个人啊，这真的都开开心心的，无论如何，我一直都觉得是一件好事。习近平抵美后呢，情势就峰回路转，贸易代表呢在会前会结束时讽刺说这个说现阶段双方已经完全信任，充满信心，这有点天真。他更说相信不会在本周川习会上宣布展延休战，但财长贝森特受访时证实再延两个月，昨天我们就已经报道这个了。所以呢为什么是说23号习近平降落的时候突然就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呢？贝森特宣布在和何立峰再度会晤以后，中方提出了一项更大的贸易协议，将在峰会上

0: 进行讨论，为争取时间评估，将把停战期限延后两个月。我觉得这是聪明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时间延后两个月真的太短，但是他们可能认为我们这样可以促进我们当然了，站在美国立场，我手上有一个筹码，站在中国立场，我也有我的筹码，但是这个延后呢，我们可以互相在观望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你承诺的，两边都可以互相的来考验来观望这是呢其中的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其中的一个是中方更大的，这个是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原本川喜二会的规划呢，有中方企业高层随习近平访问华府，但随着习近平来访的中国企业家究竟有没有人来呢，或来了谁都不清楚，说法一变再变，24号的国宴也没有见到中国的企业高管现身，先前传说包括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电池制造商这个都会，以及智慧制造巨头小米可能都会与会，后来传出分别来美，至今到现在都扑朔迷离，也可能是中方留了一手。其三则是涉及美国政府内部对中美贸易协定的不同看法，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关切的是中美贸易规范化，尤其是新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将设定至少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进行相互降低或取消关税，但是贝森特这个体恤川普的心意，重新考虑中方提出涉及投资的更大方案，坚决否认了格里尔的发言，峰回路转，把贸易议题重新搬上了这个高峰会我觉得这是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其中也说到美中经贸呢磋商达到多项共识，就 AI 首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看到后续的动作，除了就说他们还会互相见面在今年川普总统可能也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会议国际间的会议那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也会去等等的，可能会三个人会聚会开个会也有可能，那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同时呢习近平也发出了善意，他说要邀请10万美国的青少年来访问这个中国，同时又送上了大熊猫，大熊猫频频扶霜落户亚特兰大。我一看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点心疼这些大熊猫我记得上次的大熊猫在这边被接回中国的时候呢瘦弱不堪大家看了都蛮心疼的，是不是美国人不懂得比较不会照顾大熊猫呢？所以我看到又要送了，虽然是善意但是我觉得大熊猫蛮可怜的真的，这是题外话了，这是释出了两国友好的一个善意同时学者也有人说川普给出了北京想要的这个他们讲说美国总统川普罕见亲赴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财长贝森特同时宣布美中贸易休战延长，那么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罗素他就说，他非常直接的说，川普已经给了习近平北京想要的东西，让北京取得有力的素材，证明中国领导人受到美国总统非比寻常的高度重视，北京会在国内及国际上利用这一幕展现中国及习近平日益提升的一个在世界上的一个地位。 川普对习近平的低姿态呢，党内盟友也有人是不安心的。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习主席来这边访问以后的一些状况。但是有件好消息也是要跟大家来报告的，就是追随美国的脚步，英国返还中国12件流失的文物，近年是第二次了，来自英警办案查获，中方呢守护文明成果正义之举。啊，这个消息呢看到了，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也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接着呢就是这个遗憾的一件事，我就是觉得中国的一些企业到现在呢，好像这边又有一个资讯说，这个角力呢，他们正在角力，中国的企业高层来美，已经来到美国，但是没有出席国宴。北京本来想要平衡这个阵容，所以他说你们多少我们要多少。多家中企呢被美国制裁，美国私下接待或另办会谈。白宫国宴邀请名单中没有任何中国企业的高阶主管，24号晚间没有看到中国主要网络企业或汽车企业的高阶主管出席晚宴。这一点呢，我是最后提出来，感觉到很遗憾，不晓得这边又藏下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到底是你想什么呢？这点是我们都想要知道的。当然今天还会有更多的一个报道出来，我们仍然会跟踪来了解。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祝你中秋节快乐，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
5: 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我们为各位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0: Chinese Radio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卫
1: 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
2: 症状，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统计显示，中国的更年期女性超过 2.1 亿，约占总人口的1/7。随着寿命的延长，女性朋友会有30年以上的岁月在更年期以后度过。更年期呢，也是许多疾病明显增加的时候，比如说糖尿病、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疾病、老年性痴呆症、妇科肿瘤等众多疾病。所以呢，关注女性更年期健康显得尤为重要。女性更年期呢，是指卵巢功能从旺盛状态逐渐衰退到完全消失的一个过渡时期，包括绝经和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更年期女性常常会有情绪不稳定的表现，容易出现潮热、激动、心烦意乱、紧张、抑郁等症状，不但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还给身边的很多人带来了困扰。那么女性更年期保健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不痛苦、不孤单、不难受、优雅舒适的老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和您说说如何通过合理正确的调养，减轻更年期的不适症状，顺利度过这个人生中的多事之秋。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王艳英大夫。王艳英，女，医学硕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国民族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学会妇科分会委员，中国中药信息学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妇科分会委员。王艳英医生先后在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以及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超声科学习进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更年期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高泌乳素血症、不孕不育、月经失调、痛经、外阴阴道炎、宫颈疾病、盆腔炎等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你好，王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演播室，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今天我们来说女性的更年期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最爱的亲人，有我们的妈妈、姨，还有等等的这样的女性的亲朋。那么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女性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会出现情绪暴躁啊、不讲道理啊，甚至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会说你看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怎么这么不招人喜欢呢？那我们先请教一下您，是不是女性到了更年期真的这么让人烦呢？
3: 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先看一看，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更年期。首先呢，更年期它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是老百姓的一种通俗说法。但是因为早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了，所以一直就沿用下来了。与之相对应的医学术语呢是围绝经期。那么什么是围绝经期呢？它的定义就是说，40岁以后出现了与绝经有关的内分泌学、生物学及临床特征起，到绝经后一年内。这个时期呢就叫围绝经期。通常呢我们是把40岁以后呢出现了相邻两次月经周期相差7天或以上，并且呢是在10个月经周期中重复出现作为标志。如果要是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就会考虑它进入围绝经期了。一般它出现的年龄范围呢是在45到55岁之间。
1: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因为您在刚才的这个跟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就是提到了很关键的就是月经周期的问题，但是我听您的这个叙述好像这个月经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而是就是它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变化，是这样吗？
3: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就是围绝经期，它的早期主要是说先出现月经的改变。这种月经的改变呢，它有的人表现为是周期的延长或者是缩短，还有的就是说经量的改变，比如说经量的减少呀，或者是说增多呀，还有的人呢是周期不规则，几个月来一次，两三个月来一次，或一两个月来一次，来一次经量比较多，还有个别人他是说突然就不来月经了。表现是比较多样
1: 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3: 对，
1: 找不到一个就是固定的规律说，哎，不来月经说明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了，而是这个月经可前可后，可多可少，有的人可以说一直就突然一下就不来了，也有的人还一直在来着月经。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月经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呢？
3: 为什么说要以月经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呢？其实围绝经期它的绝经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衰竭，雌激素的减退。那么这种雌激素减退呢，它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它的排卵出现了障碍。如果排卵出现障碍呢，那首先就会表现在月经的这个异常上。
1: 月经等于说是它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象，它的根源为什么导致这些问题出现，那就是因为它的
3: 卵巢
1: 功能
3: 对，它的排卵异常了。
1: 女性朋友临近更年期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其中月经紊乱就是更年期的前奏之一。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更年期，是指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波动较大，开始表现为月经周期缩短。进入围绝经期后，可出现各种类型的月经失调，直至完全绝经。这个阶段大多在1到3年，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月经紊乱、突然绝经等。在绝经之后，大约有10%到20%的妇女会出现一些症状，主要有面部潮红发热、心慌、气短、失眠、急躁、情绪不稳定、多疑与抑郁等，而这些都是进入更年期的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如何平稳健康地度过女性生命中这一重要时期更年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你看我们提到说更年期的女性，大家都觉得一副很头疼的样子，除了她自己能感受到的月经的这样的问题之外啊，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3: 她能够感受到的实际上就是围绝经期她进入的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月经的改变呀，血管收缩的症状，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还有精神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比如说烦躁呀这种，那这些都是早期的一些症状。随着这种激素的这种减少、缺乏，慢慢它会导致一些器官黏膜的萎缩，还有随着再时间延长呢，它会出现一些老年的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骨质疏松呀、老年痴呆呀这些问题。
1: 其实这些听您讲啊，它的根源就是来自一个咱们小小的女性的卵巢功能的它逐渐的衰退啊，但是会带来这一系列的这种反应，也挺让人头疼的。
3: 是
1: 我们经常会看到女性啊，尤其是所谓的上了年纪50岁左右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她怎么变了，那么可能也有一些体型上的变化，
3: 对，
1: 然后哎，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甚至身体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那是不是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有关，因为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有关呢？
3: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刚才你提到了这种体型的改变，雌激素它会调节我们的这种脂肪分布，所以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种身材呢，体型呢，主要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梨形，然后到了老年人以后呢，中老年以后呢，它的体脂分布改变了，主要就是脂肪堆积在腹部了，所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苹果型的那种体型，
1: 曲线就没了，
3: 对，曲线就没有，没有那么优美了。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烦恼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我们把这些 能不能看作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更年期嘛，谁都要经过这段时间，它不是一个我的健康上出现了问题，而是必须走过这么一个过渡的时期，是这样吗？
3: 就是说更年期吧，有些人就会说更年期到底是不是疾病？实际上呢，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它可以明确的说它不是疾病，但是它是一个疾病发生的一个萌芽期，可以这么说。绝经以后呢，它会导致一些诱发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1: 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伪绝经期。
3: 嗯，
1: 实际上就是在等于说这个绝经期的前后，是这个概念吗？
3: 不，它是这样，它的定义是说40岁以后。出现了这种就是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呀，包括我们的化验检查呀，这种一些改变，然后到绝经以后一年这一段时间都叫做为绝经期，超过就是说绝经后一年以后呢，就叫绝经后了。
1: 你听说过更年期吗？你感觉更年期离你很遥远吗？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更年期会如期而至。所以不管您现在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应该提前重视这个重要的时期。随着全球女性平均寿命的增加，女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绝经后度过。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平稳度过更年期这一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妇科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其实对于更年期吧，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它有一个个体的差异啊。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这种个体差异？有的人他更年期就会早一些，比如说没到咱们说的45岁，可能41、42岁。有些人觉得到了50岁，看着好像还状态还不错。那么跟个体的这种差异，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3: 这种差异会有，刚才说到了说40岁和45岁，那现在呢，我也要强调一下这个有一些就是一些概念，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40岁，如果说一个人在40岁之前绝经了，我们就叫他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卵巢早衰。如果说在45岁之前绝经呢，我们称它为是早绝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平均的绝经年龄是49.5岁，
1: 将近50岁。
3: 对，将近50岁。每个人呢，的确是有他的个体差异，这与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他的这种性格呀，他的这种工作环境呀，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呀，这些都会影响更年期的这些症状的表现。
1: 性格我们还好理解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情绪调节、心理调试的不是很理想啊，可好理解。他的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比如说他的工作比较紧张呀，生活压力比较大，对对对，这样会影响他的这种情绪，可能就是会间接的会引发加重他的更年期的这种症状。
1: 对，还是其实对自己的情绪造成了一些影响啊，这样的。
3: 对，
1: 所以说做好心理调试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那关于心理调试这一块，我们在后边呢还会有讲到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先暂且搁置在这里，我们来再继续了解一下女性更年期的。那么刚才您跟我们讲了，因为血管的收缩的情况会导致一些潮热出汗，就脸上可能一阵一阵的发红，然后还会有出汗。那么这种脸上的发红包括出汗，就这个症状哈，我们怎么去鉴别？你像这种出汗，经常我们也白天黑夜的也会出汗的，那么更年期的这些症状有什么特点？咱们请您给我们来一点点的来去解析一下。
3: 就是说它属于一种血管收缩的症状，就是表现为它的特点主要就是表现那么上半身的潮热出汗比较明显，就是脸部呀、颈部呀比较明显，
1: 连脖子都有
3: 啊。对对对，主要是上半身，而且这种潮热出汗呢，它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它是交替出现的。但是呢，这种症状呢，一般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种激素水平的这种稳定，它都会缓解的。
1: 就是一段时间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3: 对对对，它不是长期存在的。
1: 那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比如说一年？ 两年。
3: 哦，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短有长。哦，一般是两三年，也有个别人长是十年左右。
1: 哇，这样啊，那其实也挺难受的。
3: 也挺难受的，是。
1: 嗯，还有一个症状，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说啊，我这个心烦，我睡不着觉，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3: 对，会，也有人会失眠。嗯，这种失眠的症状实际上它也是可以缓解的，不是说长期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心血管的症状，有些人呢在这个时段呢他会出现一些血压的改变。比如说这种血压的波动啊，时高时低不是太稳定，这也是更年期的一个特点。
1: 嗯，
3: 但是它与这种高血压病呢还是有区别的。简单的说呢，它那个更年期的高血压它往往是收缩压增高为主，舒张压一般是正常的，波动也比较明显。
1: 高压
3: 嗯
1: 它会波动，但是低压稳定。
3: 高压高。哦，对，低压一般是正常的。
1: 低压稳定，高压会有一些波动。
3: 哦，对。
1: 哦，这样哈。
3: 但是这种它的血压的变化呢，就是睡眠以后它往往能够降到正常，而且呢这样的人他就是会伴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血管收缩症状，比如说潮热呀、潮红啊、出汗呀这些症状。如果要是这样的人你给他雌激素治疗呢，血压会下降，而且会
1: 就很快就稳定。
3: 会恢复稳定。
1: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对医生来说他是也是需要医生的慧眼去鉴别的啊，比如说他原本就有这个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那么他正好又到了更年期这个时间，那两种症状它的不同的表现都要去加以区分的，是这样吗？
3: 对，的确是这样的。
1: 那比如说简单来说怎么去判断呢？如果作为个体本人来说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3: 如果要是高血压病呢，它往往是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是高的。
1: 对，就低压高压都
3: 高。对，而且它是持续性的。还会伴有血压升高引起的这种头痛呀、头晕呀这种表现。服降压药是有效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面对医生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这个基本情况陈述清楚一些啊，陈述的全面详尽一些，这样帮助医生来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啊，很重要。
3: 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些心慌心悸的这种心血管的这种症状，就像那种假性的心绞痛啊。这种更年期的这种心绞痛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些人就会认为是不是得了心脏病啊什么的啊。
1: 对
3: 啊，对，是这样的。这样也是需要我们去鉴别的。一般更年期的这种假性心绞痛呢，它的发作诱因呢是与体力活动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跟情绪啊、紧张这种有关系。发作时候呢，它的心前区呢是钝痛的，持续时间一般是超过10到15分钟的。做心电图，这样的病人做心电图往往没有太异常的表现，
1: 看不出来。
3: 对，没有太异常的表现。雌激素治疗也是有效的。
1: 更年期是女性由生殖旺盛的生育期向非生育状态的老年期的一个转变过程，它的主要标志是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在绝经前和绝经早期的症状呢，有月经变化、植物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潮热、出汗、眩晕、头痛、手指麻木、感觉异常、失眠等。此外还有精神症状和情绪变化、心血管系统的改变，易发生高血压、心前区不适、心悸、气促等。而到了绝经中晚期，则可能出现萎缩性膀胱炎，表现为排尿急迫、尿失禁和尿频，常伴发反复泌尿系感染。萎缩性阴道炎出现干燥、灼热、瘙痒等。此外还有外阴干燥症、性交困难等。而到了绝经晚期，女性的皮肤表皮会变薄、干燥，黑色素增加，形成老年斑，骨质疏松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绝经后3到7年内，女性因骨质疏松症引起的骨折问题更是频繁出现。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应该如何治疗？如何才能平稳地度过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那王大夫，要是判断有没有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
3: 首先要了解一下卵巢功能，比如说性激素6项，这是我们要做的，初步判断一下它的卵巢功能，对，看一下激素水平，然后呢，了解一下它的内分泌相关的一些化验，比如说胰岛素啊，还有就是它的甲状腺功能，然后还会去了解一下它现在的一些就是生化指标， 包括血糖血脂这些方面、嗯、还有他的骨质就是骨密度这些也是要去查的、
1: 哦、这个还都查得挺全面的、
3: 嗯、对是比较全面的、嗯、
1: 哎，为什么要去查甲状腺呢
3: 因为甲状腺就是更年期的啊、这个阶段呢她的妇女她的甲状腺功能也会容易发在这个阶段也会容易发生一些异常比如说会容易出现甲减呀甲状腺功能异常、
1: 哦、嗯这样哈、啊、还是能够通过这些检查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更年期的蛛丝马迹这样哈、啊、
3: 哦对、嗯、
1: 因为呢您是就是在妇科方面啊也是有很多年的临床经验了那像更年期的女性一般在妇科上会体现出哪些疾病来呢
3: 其实在绝经期绝经后呢妇女最经常会出现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就是阴道炎症就老年性阴道炎是比较困扰他们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哦、因为时间长了阴道黏膜的萎缩抵抗力的下降经常会有一些人会反映就是下边阴道干涩痒特别是这种难言之隐比如说房事后这种疼痛挺困扰他们的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1: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更年期像您刚才给我们讲述的它出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不是病不能算是一个病但是它这种症状是很让人困扰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对可以这样它的确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嗯、它不是一个疾病但是的确会影响就是人们的生活啊工作啊影响人们的这种生活质量、嗯、可以这么说
1: 而且您也跟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更年期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后续像心脑血管疾病啊骨质疏松啊、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也都会多多少少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麻烦
3: 对它是一个诱发因素、
1: 嗯、诱发因素啊、
3: 嗯、对
1: 所以这个时期真的是女性很重要的一个一定要做好保健的一个时期
3: 对一个关键期
1: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来了解更年期的这个话题来说呢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因为大家只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到了更年期的一系列影响之后才能够想出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解决之道这样呢可以让自己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好那上半时间段呢我们就和王艳英大夫呢就更年期保健的话题聊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将要继续和您说一说更年期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应对该如何规范的进行治疗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8: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得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你听说过更年期吗？你感觉更年期离你很遥远吗？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更年期会如期而至。所以不管您现在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应该提前重视这个重要的时期。随着全球女性平均寿命的增加，女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绝经后度过。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平稳度过更年期这一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妇科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王艳英医生一起来关注女性更年期的保健方面的一些话题。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更年期的早期呢，它主要就是表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刚才说到潮热、出汗、月经的改变呀，这种情绪的改变呀，在发展呢，它就会导致一些器官啊、黏膜的萎缩、功能的退化，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老年性的阴道炎。泌尿系感染，包括一些尿失禁，这种尿频啊、膀胱过度刺激综合症啊，都是跟这种雌激素下降，然后导致这种阴道、尿道、盆底肌肉的这种张力的下降，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2: 连锁反应，我觉得。
1: 然后再接着发展呢，就是老年的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
3: 啊，这样的，
1: 就是糖尿
3: 病、
1: 高血压、高血脂、钙代谢方面的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真的是值得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骨质疏松它的发病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3: 对，尤其是女性，好像女性的到了一定年龄，你像她这个骨折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节的疾病啊，都是这个引起的。
1: 对，你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流行病学的调查，它显示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女性是20.7%。
3: 预示起来不算很高。
1: 不算很高哈。女性一生中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是40%。而且呢，就是说在就是老年，他如果要是发生了一次髋部骨折以后呢，20%患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50%患者会致残，生活质量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骨质疏松。
3: 我们刚才听您讲了，就是更年期的早期会有一些比较什么样的症状啊，那么再往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多疾病是分级的，你就像好比咱们说了解的肿瘤啊，那么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像更年期这样的话也会分级吗？有这种严重程度的划分吗？
1: 没有，我还没有听说过分级。
3: 就更年期它不分级，但觉得应该是按照年龄往后推进的，是这样吗？
1: 对对，是按照年龄分段的。更年期实际上就是到后面的发展，它主要的是两方面，一个是骨质疏松，一个是心血管疾病，这两方面。
3: 哎呀，这两方面哪一方面都够让人头疼的了。更年期是女性由生殖旺盛的生育期向非生育状态的老年期的一个转变过程，它的主要标志是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在绝经前和绝经早期的症状呢，有月经变化、植物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潮热、出汗、眩晕、头痛、手指麻木、感觉异常、失眠等。此外还有精神症状和情绪变化、心血管系统的改变、易发生高血压、心前区不适、心悸、气促等。而到了绝经中晚期，则可能出现萎缩性膀胱炎，表现为排尿急迫、尿失禁和尿频，常伴发反复泌尿系感染，萎缩性阴道炎，出现干燥、灼热、瘙痒等。此外还有外阴干燥症、性交困难等。而到了绝经晚期，女性的皮肤表皮会变薄、干燥，黑色素增加，形成老年斑，骨质疏松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绝经后3到7年内，女性因骨质疏松症引起的骨折问题更是频繁出现。 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应该如何治疗，如何才能平稳地度过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我们想请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干预最早的时候应该在什么时间？您像比如说有些人40到45岁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如果我作为一位更年期的早期的这样的症状表现的患者的话，我应该在什么时间干预最好？一出问题我就马上去介入吗？还是要去观察，还是要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呢？
1: 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如果出现了症状还是要干预，特别是在月经这方面嘛，因为他的月经不调，他可能会有些人几个月来一次，来一次量特别多，那是需要干预的还有人呢，他就是潮热出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是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就是这种，因为潮热出汗，有的人是晚上出汗，就是这种盗汗就影响他的睡眠。
4: 夜里出汗。
1: 对对对，影响他的睡眠，那么睡眠他不好，第二天的生活工作也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认为如果有症状了，就要及时干预。
4: 就像这种更年期的问题啊，我们是要持续的用药吗？还是等症状好了可以暂停一下？
1: 这还是涉及到他是如何用药的。比如说中药你可以调整一段时间，如果他的这种早期的症状消失了那也不需要长期吃药的。那比如说你要是涉及到了这种激素替代治疗了那我们就是说，因为激素替代治疗它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预防一些老年疾病的发生那他们可以是一直吃，他如果只要是他没有禁忌症就一直治下去是没有上限的，这些我们都知道的。
4: 这个就是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的运用，它的这个相应的持续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是这样哈。
1: 对，
4: 那我们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它采用了这样一个方式，这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我熬几年熬过了，把这个时期过了，我就好了。这种想法您怎么看呢？
1: 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去采纳的，
4: 不能忍
1: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些更年期早期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他以后发展的这种骨质疏松高血脂高血压这种就是包括这种神经精神系统方面的一些老年痴呆啊这些疾病是他看不到的。
4: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特积极的态度，尽早的进行干预哈。
1: 对对对对对。
3: 女性朋友临近更年期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其中月经紊乱就是更年期的前奏之一。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更年期，是指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波动较大，开始表现为月经周期缩短。进入围绝经期后，可出现各种类型的月经失调，直至完全绝经。这个阶段大多在1到3年，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月经紊乱、突然绝经等。在绝经之后，大约有10%到20%的妇女会出现一些症状，主要有面部潮红发热、心慌、气短、失眠、急躁、情绪不稳定、多疑与抑郁等，而这些都是进入更年期的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如何平稳健康地度过女性生命中这一重要时期更年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对于更年期女性的用药这一块啊，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他们直接就到药店，我去买一些这样的药，广告说的很好啊，能够缓解这那那这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啊，我们能不能去自行去购买一些药物来缓解症状呢？
1: 也不建议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市面上有一些就是中成药治疗这种更年期综合症的，有些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还是建议它是 辩证，就是要针对他的这种症型来用药，这样
4: 对症下药
1: 啊，对，这样会更好一些。也有些患者经常说，我这个是应该用中药治疗呢，还是应该用西药治疗呢？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绝经协会有一个共识，在月经早期，就是说你有了更年期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的月经还没有改变，那是可以建议用中药治疗的。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同时也有了月经的这种改变啊，就是月经不规律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可以建议他采用这种西药激素替代治疗。
4: 嗯，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您提到这个月经的改变，多少次的改变才可以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比如说我就这一个月不太对，或者说下一个月又正常了，或者说三个月不太对，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衡量标准？持续多长时间？
1: 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它的这种围绝经期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这可能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围绝经期定义又联系到一块儿去了哈，就是说如果出现了在十个月经周期之内，你的月经周期改变大于等于七天以上，我们就可以考虑它就是说进入围绝经期了，也考虑它的这个月经它是有问题的包括这种周期的改变、经量的改变、经期时间的这种改变，就是说月经的改变也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一次就是经量就比较多那可能是需要干预的，
4: 对，就影响到他了，
1: 对，影响他了，因为他有贫血了，你肯定是要干预的。但是说如果有人月经周期他不是那么规律但是就是比如说经期两个月来一次如果要超过三个周期，一般来说我们是超过三个周期，那还是需要那个什么的但是说刚才说了围绝期这个定义，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还是考虑它进入围绝经期了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
4: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咱们硬性的告诉他您必须得观察到几个周期几个月这样，而是就是你自己感觉到目前出现这些问题对你的状况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说我很不舒服了，就像您刚才讲的血量特别大出现贫血的症状了或者是说好像最近一段吧，虽然说它略有不规律但还比较平稳，那就说不用特别着急，所以也要分一个轻重缓急，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1: 可以。但是说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刚才的定义，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定义那还是要提示它已经进入围绝经期，还是要关注了
4: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啊，就是当您出现一些不舒适的症状，或者说和以往通常的那种习惯不太一样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必要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因为咱们作为自己普通人来说确实不太好判断，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哈。
1: 对。
4: 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用药，一个就是对于时间把握这一块再一个就是用药，很多人对于吃西药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激素谈虎色变，他就觉得他能不吃西药就不吃西药，能不沾激素就不沾激素。但是呢我们又听您刚才跟我们讲，对于女性的更年期问题，激素疗法、激素替代疗法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那么我们怎么去平衡中间的这个大家的在认识上的这种偏差呢？
1: 激素呢，很多人对激素补充治疗的确是存在着
4: 恐惧
1: 对，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就认为激素会导致癌症，因为在临床上我们会就是有时候
4: 乳腺癌啊之类的
1: 最提到最多的就是乳腺癌了。
4: 是，
1: 其实这种乳腺癌的发生呢，就是激素补充治疗乳腺癌的发生，它主要是与补充的这种孕激素的种类与用药时间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补充的都是天然的孕激素，然后这种孕激素呢它的补充剂量其实也只有生育期的自身分泌的十分之一，量很小，而且呢研究已经证实了天然孕激素是不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的。
4: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1: 对，激素治疗对乳腺癌发生增加的风险呢，它是远小于这种比如说一个人久坐不动啊、肥胖呀、饮酒啊这种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风险。
4: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生活中的坏习惯可能比你去进行激素这个治疗更容易导致乳癌的发生。
1: 对，而且呢这种乳腺癌实际上它的发生率是小于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的刚才我们说了雌激素它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是明确的那么雌激素对心血管是疾病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吧。
4: 对，
1: 而且专家共识已经也指出来了，就是如果说你在早期的时候在医生指导下开始进行这种激素补充治疗，利肯定是大于弊的。
4: 这样哈，所以不用谈激素色变。尽管啊，激素咱们可以讲啊，它是一个双刃剑，在某些方面有可能会对机体带来一些影响啊，但是从治疗疾病这个角度来说，咱们真的要分清轻重缓急，它能够最好的先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何况对于所谓激素使用之后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来说啊，很多是经证实它并不存在那么大的这种危害性啊，所以还是可以慎重的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使用的。那我们现在这儿请教一下王大夫啊，就是像这种激素的治疗，我能不能在早期没到40岁的时候，比如说我30来岁还没到这个更年期可能发生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提前去做一些补充呢？这样的话我到最后的话不至于一下子出现很多问题，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补充激素？
1: 哦，这个倒是不需要，因为为什么要补充？所谓的补充，就是因为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少了，所以才需要
4: 补充。
1: 对，缺了才补充。
4: 哎，那我不能就是像存钱一样，我先存一部分在我身体里吗？
1: 那是不需要的因为本身我们不缺少，它不会说带来我们这种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我们这种生殖期就是在生育期的时候，它的激素分泌已经够了，不缺少，所以不需要。
4: 吃进来也没用哈。
1: 对对对，
4: 好吧。那这个不能作为一种预防性的做法吧？像这种激素补充的话，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体重啊，然后对维持女性的一些比较美好的这个外在的形象也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吧？
1: 对，雌激素会调节这种体质分布的。就是说，所以说年轻的时候，我们的体型还是就是比较那个身材比较优美的一种体型。到年老了，中老年以后，因为它是影响体质分布，它的脂肪主要是堆积在腹部了，会有一些帮助。
4: 所以这个激素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
4: 哎，那您刚才跟我们讲到了有这个孕激素，激素的这个种类也是有一些种类的划分的。那我们更年期主要补充的就是雌激素和孕激素，是这两类吗？
1: 对，如果有，因为为什么要补充雌激素？其实我们最根本的就是绝经以后，它的最根本的实质是卵巢功能减退导致的雌激素的缺乏，所以我们其实主要的是补充的是雌激素。
4: 雌激素。
1: 但是为什么要补充孕激素呢？因为孕激素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子宫内膜预防这种子宫内膜癌。所以才需要补充的孕激素。
4: 所以呢，专业就是专业，医生给你开的这些药物呢，它确实是都是针对不同的方面的啊，进行一些各有侧重的这样的一些补充和治疗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来给自己当医生，擅自给自己开药方，这点也是挺重要的啊。
3: 更年期的保健干预措施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补钙及维生素 D、 多晒太阳、适当运动、避免外伤、定期进行体格

0: 平稳的、健康的度过这一特殊时期。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心理调试，就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女性更年期的很多问题，包括环境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啊，都有可能使更年期的情况加重，是这样吗？
1: 对对。
0: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自己在心态上做出调整，我们不能利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哦，那更年期的症状其实它主要的还不是说依靠药物，它更多的是一种综合的一种管理啊，它包括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药物只是一种辅助的治疗吧，可以这么说。就是缓解更年期的症状，它的根本还是应该是所说的强大自我。
0: 可是强大自我这个需要修炼啊，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对对。
0: 您给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更年期女性因为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嘛，有些女同志她就不工作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她还是应该有所追求，有所爱好，有所投入，就是还是要积极的做一些事情，
0: 有所寄托，别成天闲的净琢磨这些事儿，
1: 接纳一些新鲜事物，这样会增加她的一种自信感，扩大一些社交群呢，她增加她的视野了，提高她的自身的这种素养，刚才说的提升自我，这样的同时呢，她也能够转移对自己身体的一些不适的一种感受。如果他就是有些人就在家待着，那么他可能就会产生那种多疑啊、悲观啊、抑郁，其实这样的还是挺多的，这样的这样的女同志。所以建议更年期女性她要还是要走向社会，增加自己的社交，特别是呢有些女性她年轻的时候可能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因为慢慢的衰老了，可能她的落差比较大，
0: 承受不了了都
1: 对，落差真的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面对身体衰老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有太强的失落感，其实大方得体就挺好的，就更多的还是建议他转向内在素养的提高，加强一些自身的修养，每个年龄段其实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特点和气质哈。
0: 对，是这样的。对，其实我们特别理解更年期这一个时期的女性，这个时期呢，女性可以说她自身的年华，最美的韶华已经逐渐在逝去了，而且呢，家庭啊，还有生活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最大的时候，生活担子最重的时候。
1: 对，
0: 孩子还没太长成，那么我们自己的父母啊，亲人呢，可能又有年迈了，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各种各样疾病发生的几率特别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内外交困。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就像您讲的，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是这个顶梁柱啊，千万不能咱们这个柱子就松了、倒了、垮了。如果自己能够挺立起来，那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还要撑下来后边的好几十年呢。
1: 是，而且我就是通过一些临床的感受，我觉得有些更年期的女性呢，比较强调我是更年期了，大家都应该照顾我了，我发脾气也需要大家都去理解我。
0: 我脑门上就刻着我是更年期，谁也别惹我。
1: 其实我还是建议这样的女同志，就是女性朋友吧，不要太认为自己是一个被照顾的对象，就是不要太过多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就是所说的不要纵容自己的情绪。
0: 对对，
1: 还是应该学会自我反省。其实在自我反省的时候，有所思有所悟的时候，其实也是内心平静的时候，这样有利于他内心的平和。
0: 对，这倒是，您说的这点特别的对。你别把更年期当成一个我的绿色通行证，我就拿着它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就这样也不好，我觉得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哈。
1: 对，
0: 那么咱们对更年期女性周围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忠告？就比如说我们看见了这么一个啊，脑门上刻着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怎么去对待他们呢？
1: 这还是应该是相互的理解，因为有些患者他有时候会自我意识到了啊，我这种的做法，我这种情绪不是太理智，但是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就是有些患者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很难自控。
0: 就得理解他，他毕竟还是一个有病态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对对对，所以要双方相互理解吧。
0: 其实我们呢，在给更年期女性一个宽松的环境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宽容了自己，大家都把这根弦儿放松一点点，我想可能更有助于整个人的这个康复啊。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更年期女性保健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暂时和您聊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王艳英大夫还将和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更年期女性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再次感谢王艳英大夫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5: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唐诺的书。唐诺这本书的书名叫《阅读的故事》。我们回头看一看，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读书记录？我们是不是说好书太少了？我们是不是说太忙了没空读书？等等等等的借口来自我安慰呢？于是我想，2017年我们应该有一个新书计划啊，读书可能要比其他目标更加高贵重要。只是希望呢，各位在回首过去的读书生活时，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过去的时间分配，不要找借口来对读书这件事情敷衍了事。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是来自资深读书人唐诺对于读书这件事形而上的一种思考。它并不像指南一样简单明了，马上可以付诸操作，可能也不能像阅读术啊、速读法那样给你一种成为高效能人士的幻觉。其实它是让你审视自己和书的关系，或许是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有限时间与无限愿景的永恒矛盾。好吧，那我们今天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好书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呢？事实上啊，这句话我们听来一点都不陌生，它也经常是我们不阅读或者不再阅读时会跟别人讲，也会跟自己交代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实际的功能是让我们的心情好了一点，但它会不会也是真的呢？公平一点来看，书不好可能是真的，因为书籍因着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整体进展，通常意味着好书增加，也无可避免地搞出一票让你惨不忍睹的烂书来。烂书的书写和制作当然不太消耗时间，因此生长速度永远快于好书。 而且通常比较合于庸俗的市场机制。烂书一堆，但这只能是浩瀚书海的其中一部分，其他的我们其实应该老实讲，是我们自己不想看、没兴趣、看不懂，或者不晓得看那些书要干什么等等。这些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其实可以大致收拢成同一种心思，你无意要探究光子为什么可以奇怪的又是粒子又是波，你对遥远的萨摩亚青春期女孩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没有半点好奇，你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弄清楚利玛窦走了哪条路从意大利到中国，你也看不出来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19世纪放逐库页岛的可怜俄国苦役犯干你何事。今天阅读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处境，诱惑太多了。除非我们能找到阅读这件事情不可替代，无法用其他更加轻松更加好玩的消遣形式予以满足的特质，那我们就该在第一时间放下书本接受召唤。像昔日从特洛伊战场返航的尤里西斯，又要用蜡丸塞耳朵，又要痛苦不堪把自己绑在船尾之上，如此自虐只有一种理由说得通，那就是他心中有事，他有他一定得去的某一个独特地方，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家乡，因此阅读作为纯粹消遣的日子可能已不存在了。在关起门来阅读的路途上，有一堆可以克服但永远取消不了的困难等着你，而在阅读的门外，更有一个锣鼓喧天时时侵扰你的凡人世界。阅读的人穷尽一生之力，极其可能还是未能为自己心中大疑找到答案，但只要阅读一天仍顽强进行，可能性就一天不消失。答案可能导向绝望，但可能性永远不会，可能性正是绝望的反义词，它永远为人预留一搏的余地。所以不要给自己找理由说好书太少而不去看书。那接下来又一个问题啊，书读不懂怎么办呢？书读不懂怎么办，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我们极可能连具备安慰程度的有限答案都找不到，而我们又同时都心知肚明，这极可能就是阅读的最大一个障碍。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博尔赫斯这个了不起的阅读者也是个终身疑惑至死不休的人，但博尔赫斯说这段话时却是喜悦享受的，语气中仿佛有音乐在跳动。他说，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惊世的大发现可以奉告，我的大半辈子都花在阅读、分析、写作以及享受上，所以正如我说过的，我只有满腔的困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快要70岁了，我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都贡献给了文学，不过我能告诉你的还是只有疑惑而已。每一次陌生不都代表你人生的一次扩展吗？然而为什么进入阅读领域的陌生感会比较不容易成功克服呢？这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来自书籍的本质。
6: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5: 每本书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从时空、语言、视角、思考方式到事物细节，书籍构成了一个太密集又太辽阔的陌生世界群，走马灯般不断地掠过我们眼前，很容易让我们眩晕，搞不清自己置身何处，所有破碎的印象全部纠结在一起，就像参加那种9天7国超值旅行团一样。另一方面呢，则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自己，我们能跑就跑的闪躲本能。毕竟生活中袭来的陌生感，不管是上学、搬家、上班或者出国旅游，你都知道此去不能回头，因此也就会给自己某种埋骨何须香子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赴死决心。相对来说，合上一本书的动作太容易了，代价小，而且又没有人看见，不丢脸。就是因为这样，进入阅读世界便需要多一份勉强，多一点决心，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要有某种徒劳无功阅读的牺牲的必要。话说回来啊，这个阅读啊实在太背反我们的基本人性倾向了。我们可以付出，但总期待有所回报， 我们乐意辛苦，但总该让我们感觉到有代价、有反应、有进展。这种对回报对称系统的素朴愿望是极其普遍的，缺乏这样循环性的安慰，事情就很难一直单向的持续。所以我们才说，阅读被认为是好事，却不易持续性的实践，一定有它悖于我们人性之常的地方。这就是，因此在书籍铺成的道路上瞻望并蹒跚前行，你的一部分决心还得要换成耐心，把发愿决心的锐气磨为沉静耐心的钝力。等待就像等待一个没说好一定赴约的情人一样。有人又说了，阅读者最终会走向哪里呢？唐诺在这本书中他这样回答你，他说，我个人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道书籍铺成的永恒困惑的路上，你虽然一个人踽踽独行，但前方极目之处永远看得到远远走在你前方的坚定人影，你甚至认得出来那是谁，那些都是你尊敬的人，你很荣幸能和他们居然走在一条路上，感觉到芸芸世间你有朝一日没想到可以和这些人成为同一个族裔，问同样的问题，被同样的好奇所召唤。这不只是让你感到安慰，你简直忍不住地觉得这是光荣雀跃。所以啊，千万不要担心这本书你读不懂，如果你喜欢，拿起来耐心地读下去吧。

0: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十四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十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一起翻开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讲了一段同时揭示着偶然性和宿命性的精彩话语。他说，一个人日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种人，就看他父亲书架上放着哪几本书来决定。每一本书也是有封面、有封底、有页码的有限之物，如庄子精准指出的，是某个被赋予了特定形状的语言性容器。尤其是你心中摆着某个特定疑问进行阅读，想为这个令你寝食难安的疑问找寻完满的答案之时，你通常会感到懊悔。天下之大，书海滔滔，就没有这么一本书恰恰针对你的全部需要作答，就没有人恰恰跟你所思所想完全一致。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以及与独特性必然并存逃不掉的孤寂。即便你是不带太清晰意见、没特定目的的阅读，或是算你运气好读到命题和提问方式与你大致相合的书，你还是一定觉察到其间有着参差，你放心不下的缝隙部分，书写者全部犹豫的一语带过，你以为常识部分，他老兄困惑不已。同样的问题，却有着不一样的色度、温度、深度和向度，令你爽然若失，还令你更生疑问。你希望而且感到舒适的答案，东一处西一处，散落在数十本或者数百本不同的书里面。所以本雅明才说，找寻书、收藏书的极致，是你自己最终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来。这本书是你写的，为你自身独特的问题 DIY 作答，但它同时也是某种收集和编纂，是你采撷自数十本、数百本以上的书，如佛经说采四海之花酿酒的整理收拾。你要谈独特性，这就是独特性的一次美好完成。所以急着去找第一本书，丈量第一本书的成果，不是太跟自己过不去吗？因此不要问第一本书在哪里啊，属于你的永远都是你的第一本书。好了，很多人太忙了，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没空读书怎么办？时间不够，无法阅读，这可能只是常见的迷思或者方便的借口。尤其啊，在我们身处这个匆忙的老把生命描述成竞赛或者赛跑的社会里，你总是想先把手边那一堆暂时的、偶发的、可以马上解决的琐事处理干净，再找一个清清爽爽的良辰吉日来专心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写自己最魂牵梦萦的那篇东西、那本书，如此日复一日。写书的人这样，看书的人也这样，阅读往往就是这么给耽搁下来，但偏偏念头一直都在，久而久之它逐渐演化成某种心理救赎，某种宗教性天国一类的美好但不实现东西，或像某个小吃店高悬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告示说，本店餐饮明天一律免费。老实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真的都没自己认定的那么忙。所谓的时间不够，意思是我们因为把时间花在某某某事情上面，以至于我们也想做的某某某事便被排挤了。因此不真的是时间的绝对值匮乏，而是我们一己的价值排列和选择问题。至此，我们可不可以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那就是我们并非真的都那么忙，真的长时段的一辈子一直那么忙，我们只是有太多的必需品得投入大量时间去取得、去保护。当我们声称我们没有时间阅读，其实我们真正讲的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事那个事远比拿一本书要急迫要重要，我们于是没有时间留给阅读。就这样，梭罗呢只是想提醒我们说，要不要认真回想一下 那些我们不可或缺、损失不起、停不下来、没它就没法过的一些必需品、必要知识，真的是这样吗？阅读，毫无疑问，可以穿梭在每一分时间的缝隙之中，交通工具上、临睡前，甚至在饭桌上不礼貌地读报、读杂志，或者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那么迷恋微信的人，你要不然这样吧，看会儿微信，为了眼睛的疲劳，你再看会儿你手里拿的那本纸质书，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总而言之，我个人比较期待阅读这件事情能成为阅读者生活的捷径，而不是阅读者自身文化结构的价值排位高位而已，更不是你线性生活的直接再延长，像加班一样。换句话说，让阅读独立于我们斤斤计较的日常行为选择之外而繁华，让阅读豁免于其他直接目的的行为竞争而从容，别让日常生活的急促感吓跑它，它独立存在，独立满足。最根本处一句话，阅读是自由的、从容的、伸展的。

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2: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3: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4: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5: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6: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7: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8: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9: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0: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1: 我知道你离我不远。
12: 这里是南海之声轻阅读，我是周薇，离你不远，就在。

0: 和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是不做阅读笔记的，不依赖这种存放于身体之外的记忆辅助方式来写东西，只因为需要再仰靠文字才能记住的东西，恰恰好说明他是无法真正和你的思维绵密连接起来，无法为你的身体所存放，这于是成为一个严格但有意义的过滤，一个书写的选择评判标准。毕竟作为一个真诚的书写者，你只能写那些你相信的、你喜欢的东西，你只能写你的东西。所以啊，马尔克斯说，那些会忘记的就不值得写了。那么如果你要问阅读到底有没有好的办法呢，唐诺说一定有，坊间有不少好心教我们阅读的书啊，包括如何阅读他们所选出的100本世纪经典之书，包括如何阅读西方正典，包括收集着数十上百号号称读书有成之人自述的种种阅读方法等等等等。为什么教我们各种聪明的有效读书方法的那些好人们，结果都只是二流的阅读者呢？那些好心教人如何读书的人，总让我感觉不够了解，也不够同情阅读者。他们的身份和发言位置及其语言总像个老师，而不是一同浸泡在书籍之海，被各种疑惑困扰，大浪冲刷着击打着的阅读同志。方法或者效率最终都是功利性的用词，意图把混沌的整体分辨解析成重要或不重要，有用到没用的光谱出来，从而进行舍弃。过度的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对我们阅读的个人会构成陷阱。然而当社会大多数人集体执迷于方法和效率，到过头来危险的就是阅读本身了。那唐诺的意思就是说，阅读本没有办法，你喜欢的为什么非要去有那么多的功利性呢？那反过来说，阅读有大敌吗？我们来再看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法国的密特朗，他们是谈文学的好友。曾经回忆1981年12月密特朗颁发给马尔克斯荣誉骑士勋章的时候，演讲词中几乎使我热泪盈眶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是的，我们真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因为他属于我们热爱，却一直无从让他在现实存在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至今只存留在我们读者的世界里。如果说阅读有什么永久性的大敌，那非民粹莫属。民粹对阅读的戕害超过了人类历史任何已知的论述和现实的压迫。阅读的世界是不玩民主游戏的，它必定有怀疑，有矛盾，但这是一种肯讲道理的怀疑和矛盾，更是一种极具耐心的怀疑和矛盾。他不会借助民主表决的数人头的方式来弥平争议。事实上啊，赞同反对的人数多寡根本没有意义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阅读世界中，这种坚毅勇敢是一种常态，是任何向回世的阅读者天天做到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阅读赋予我们神奇的力量，而是阅读的世界自有它不妥协、寸步不让的判准。我们夸张点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一部书好，对我们个人而言，永远超过百万寻常人等的网络投票结果。当然，不必是马尔克斯， 也不只只是马尔克斯，你大可把这个名字换成爱因斯坦、本雅明、海涅、阿城等等。阅读者痛恶极权，但他相信是非对错，即使是非对错，暂时陷入一种混沌当中。
2: 每天六十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一百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

在两岸三地的知识界，有关阅读的故事由唐诺来写，可以说是不二人选。唐诺是一个在阅读方面近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深思的人，是一个更驳杂、更繁复的曼谷埃尔，是一个海岛上的温雅明。唐诺叙述的线索不仅深入揭示了广义的阅读，同时呢，也是近几十年来中文出版、翻译、思考、研究的具体而微的写照。在孙甘露看来，支配这本书的潜在的动力似乎出自本雅明的那个妄念，一部完全是由引文构成的书，这是一部阅读的辞海。在某种时候，他假设你是一个有着百般理由不愿阅读的人，而更多的时候，他认为你为另一个唐诺。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他的深意，几乎必须和他具有相仿的阅历，这是这本书的趣味所在，也是阅读他的难点。这是一部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的书，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串联架构此书，形成理解他的关键通道。那个爱极了阅读的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的失去，预示了当今阅读生活的衰退，或者说揭示了读者的孤异的处境。就跟昔日的玻利瓦尔一样，阅读者站在自己熟悉的实存世界，却发现自己是异乡人。或者如弗罗斯特所说，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所以这既是一部心悦之书，也是一部沉痛之书，阅读所能唤起的千般感触差不多都囊括其中。阅读的意义正需要通过写作的意义来理解。这本书所涉及的那些经典作家，无不是对此深思熟虑的人。写和读最终汇聚成书的本质，而揭示这一点，与之相联系的批评的处境显得非常的特别。这是一部精妙之书，也是一部繁复之书，它涉及的既是阅读之理性，也是阅读之迷思。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这也是阅读的必由之路。

0: 唐诺，1958年生于台湾宜兰，台湾资深出版人，专注于与阅读相关的自由写作，著有《世间的名字》《在咖啡馆遇见14位作家》《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等。阅读的故事是作家唐诺关于阅读的思考与探讨的散文结集，曾被亚洲周刊评为2005年10大中文好书。今日轻阅读，读关于阅读的故事。
1: 不进行世界革命，我们于是就得分割自己，牺牲一定比例的自己，去安抚那个秩序大神。历史里绝大多数的人都这么做。米开朗基罗不见得喜欢教会交代他的每一幅类人壁画，莫扎特得应付宫廷宴会的乐曲舞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由是几幅心中的画面的很长一段时日里，做过一堆情非得已乃至于邋遢的琐事，一度还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不见得比你我随性自由。而这些人都曾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这个看来麻木不仁的无趣世界，人类历史也的确在这样半妥协半觉知的讨价还价中跌跌撞撞前进，不必然非赌那种全有全无的绝望一击不可。我们每天得打交道的大世界是个以分类分工有效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它是目的性的，甚至功利性的，它只认可它要的我们某一部分，要求我们去扮演有用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志士结尾，我们要用功读书，将来去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因此我们朝九晚五为有用而辛苦劳动，其余时候如果我们够聪明，不就应该让自己复原成无用非工具化而舒适自由完完整整的人吗？人世间大概并不存在一种无穷尽可无限提领的绝对自由，我们的有效自由通常相对于限制，因着我们对限制的领会而得以掌握，因着我们对限制的料理而争得。这里限制，限制之外就是自由。书册横行，我们己所不欲推己及书，不给予他们特定的分类位置，而是让他们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不断找到他们最舒服最恰当的容身之处。关怀的是书，实则真正解放的是阅读的我们自己，而这所谓的舒服恰当的位置必是复数形式的，一直变换着的。因为真正的阅读活动和单线的专业学习可视为朝九晚五的延伸，或者是加班，或至少为扮演某种有用的人做积极准备，并不一样。它比较像马克思革命后分工市场瓦解天国降临的上午写诗下午钓鱼准乌托邦描述，顺从自己真正私密喜好的指引，而不是顺从社会对你的认定期待和命令。而人的兴趣好奇心以及他多种且各自辐射的感官能力从来都不会是单维度的。我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书的家庭画面，我个人这大半辈子过来也亲眼目睹过如此实况。比方说我偶尔回宜兰朋友亲戚的家，老实说那并不可怕，你多少只是感慨今夕何夕明志未开，并真实的为他们忧心而已。但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只存放单一一类书册的书房画面，那种荒凉感还有你登时浮上心头那种书房主人完全被社会威吓摧毁的模样，就阅读者来看真的是全世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我记忆里有过一回，那是内地才开放时，我踏入北京海淀区的新华书店里看到的。 顺从自己私密喜好所指引的阅读，必然是跨领域、跨分类的。今天李嘉图的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明天钱钟书辛辣缺德的小说云云，这是人完整生命的自然体现，已是如此体现所剩无几的实践场域。
2: 好，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在唐诺的阅读的故事当中，他也谈到了为什么我们要读小说。他说他个人读更钟情于小说的是，今天诗歌可能更接近本雅明说的那样，只书写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小说还好，它是文学中最谦卑最体贴的一种，它距离我们普遍的生命现场最近，保留了最多生命实物素材的样态，让我们得以交换感受。小说能为我们说出自己的故事，表达我们的处境，把劝告编织在实际生活体验当中，让阅读成为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我们似乎仍能听到博尔赫斯毫不气馁的话，他说，我个人以为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遍又一遍写着同一本书，我猜想每一代作家所写的也正是其他代作家所写的，只是稍微不同而已。博尔赫斯是一个要我们多想友谊的人，他说，我想友谊或许是生活的基本事实，友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在爱情问题上，你老是为是否被爱而忧心忡忡，你总是处于被爱焦虑的状态，而在友谊中则不必如此。你和一个朋友可以一年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他便一无所求，他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某种符咒般的魔力。即便在诗里面，我们知道李白也仍然是一个写友谊远远多于爱情的人，他是个浪漫而且很热情的人，但甚少观涉情爱，偶尔呢写归情，也就是一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他的情感干干净净，时间的单位总是很长很大，没有那种动物性的只知当下欲念，连暗示都没有。他焦虑的是生徒悠悠的时间，但从不质疑情感。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友谊对他来说有种符咒般的魔力。我想借用友谊来看人和书的关系，来看阅读，这种感情方式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个读者，你和书之间就是纯纯的友谊，而不是爱上他。唐诺说，活在这个只会讲爱，不懂还不承认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会中，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够让人厌烦了，如果在书籍的美好世界里也得情色狂一般爱过来爱过去，这就让人有某种无可逃遁于天地的沮丧了。所以同样的错就别一犯再犯了，不要跟你的书谈恋爱。书不管作为一种知识智慧载体，或作为物质性的纸张、油墨、塑胶膜，还有装订的细线，都不是合适的恋爱对象。把恋爱保留给应该独占他的老婆或女友，这样对大家都好，你的生活也比较可能有安宁感。跟你的书保持友谊就够了。很多人也许不信，但友谊真的是比爱恋远远宽广而且精致的情感。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也感谢各位与我们今天一起聆听轻阅读，我们下期再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艾扎布林他的经典作品新的中文译本，刚刚由大家出版，书名取作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主要收录了五篇文章，在叶浩教授所写的前言当中就帮我们解释了这五篇文章各自的来历，其中一篇是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是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自由四论当中。那自由四论这本书就收了另外三篇，一篇是20世纪的政治观念，这是1949年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另外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有米尔与人生之目的，米尔就是 On Liberty 论自由这本书的作者，所以他跟自由，他如何呈现自由，这是重要的历史跟思想主题。那我们看第一篇，20世纪的政治观念，是美国期刊外交杂志的邀请，让艾泽布林在这里延续了他对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思想跟价值观来切入的想法。第二篇，历史的必然性，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权所高举的史观还有它的核心概念来进行严厉的批判，原初也是一篇讲稿，演讲是在伦敦政经学院进行。当时和艾泽布林齐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Oakeshott 他是主持人，而台下聆听者包括同样以批判马克思主义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 Karl Popper。 第三篇是关于 John Stuart Mill 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是美国兰登书屋书库当中米尔的另外一部著作 On Liberty and Unitarianism 论自由与效益主义的导读，数十年来指引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据这篇文章的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多元主义 Abandon， 还有 John Stuart Mill 他的父亲老米尔所倡议的效益主义，不只存有一元论的思维作为英国社会福利思想的根源，还有个人自由也有着干戈之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艾扎布林他如何描述 John Stuart Mill。 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John Stuart Mill 那段特殊的教育经历，他的父亲 James Mill 是18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论者，完全不受当时新兴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老米尔就如同他的老师 Benton，还有法国哲学唯物论者，将人看作一种自然事物，并且对人类的系统研究不只可以也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他们自信已经掌握了这一门人之科学的原理，并且坚信凡是在这种原理之光受教育由理性之人养成的人，都将因此免于无知，免于软弱。而无知与软弱就是思想跟行动当中一切非理性的主要来源，而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也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老米尔不让他的儿子 John Stuart 和其他孩童接触，小米尔的兄弟姐妹几乎是他仅有的友伴。这名孩童五岁会希腊文，九岁会代数和拉丁文，他被喂以一种由父亲精心提炼的知识饮食，由自然科学还有古典文学所组成，不包含任何宗教形象学，只有少许的诗歌。凡是 Benson 认为是人类愚昧跟错误所累积的东西一概不得碰触。至于音乐，或许因为被认为不易歪曲现实世界，就成为唯一可以自由从事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实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米尔在12岁的时候学养已经形同30岁的博学之士，他那种冷静清晰直白而极端诚实的自述当中，他说他自己的情感受到压抑，而他的心智过度发展。他的父亲老米尔毫不怀疑这项实验的价值，他成功培养出博学而且完全理性的人。 Benton 关于教育的观点因此证实彻底有效。在我们这个心理上不再那么天真的时代，这种训练的成果不足为奇。米尔在他成年初期首次经历痛苦的危机，
他感到人生缺乏目的，意志瘫痪，并且陷入了深重的绝望。凭借他训练有素甚至根深蒂固的习惯，他总能够将情绪上的不满化为清晰界定的问题。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他被教导要相信而且也确实尽力信奉的 Benton 式的普遍幸福理想，假如真的实现，那能满足他全部的愿望吗？他惊恐地承认不能。那么生命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他看不见存在的意义，他的世界再次显现干枯而且荒凉。他试图分析自己的状况，他是否完全没有情感，是否是一只正常人性已经萎缩大半的怪物。他觉得自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渴望死去。某一天他正在阅读几乎没有人记得的法国作家 Marmontel 他的回忆录，读到一段动人情节突然流泪，这使他确信自己仍然有情感，并且由此开始复原。这种复原表现成为一场缓慢、隐蔽、迟疑却深刻而不可抑制的反抗。反抗的是他的父亲和 Benton 派灌输给他的人生观。他开始读 Wordsworth 的诗，读 Coleridge， 也和 Coleridge 结识。他对人性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看法随之改变了。谬他的本性并不叛逆，他敬爱并且非常钦佩他的父亲，相信父亲主要哲学主张的正当性。他和 Benton 一同反对教条主义、超验主义还有蒙昧主义，反对一切阻碍理性分析跟经验科学发展的事物。这些信念没有终身都会动摇。然而他对人以及许多事物的理解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并未公然成为效益主义运动的异端，倒更像是悄然离去的门徒，保留他认为正确或者是有价值的部分，却不再受其规律还有原则的约束。他仍然主张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但对于什么事物构成了幸福，没有他的理解就跟他的导师 Benton 大相径庭。他所珍视的不再是理性或者是满足，而是多样性、可变性、生命的充盈性、个人创造力难以解释的要神，还有个体群体以及文明的自发性、独特性。没有这个畏惧的是偏狭、一致是迫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权威、习俗或者是舆论对个人的压制。他挺身反对崇拜秩序跟奇异，甚至反对和平。如果和平的代价是抹去那些没有被驯服的人所展现的多样跟色彩、不灭的激情跟不受拘束的想象力，或许这正是对他情感枯萎而扭曲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种自然弥补。到了17岁，没有他的心智已经定型了，他的知识装备在当时乃至于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头脑清晰、坦率，表达精确，非常的严肃，而且没有一丝畏惧虚荣，也没有幽默感。接下来十年当中，他撰写文章跟评论，肩负效益主义运动正式推定的继承人的责任。尽管他的文章为他带来了盛名，使他成为难以对付的论者，也使得导师跟同道深感骄傲，但作品却始终不跟他们同调。他赞扬他父亲所赞扬的理性、经验方法、民主、平等，他还攻击效益主义者所攻击的最主要是宗教对直观又无法证明的真理还有独断结论深信不疑。这些在米尔还有其他效益主义者看来，会导致理性丧失，会产生阶级社会、既有利益会压制自由评论，并且带来偏见、反动、不正义、专制还有苦难。然而重心转移了，老米尔跟 Benton 确实是追求快乐，不惜以任何最有效的手段取得。假如有人拿着科学证明能够使人永远满足的药给他们，他们的前提将迫使他们接受这个药，甚至会消除一切恶事的万灵丹。只要最多数人获得持久的幸福，甚至仅仅是免于痛苦，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状况并不重要。 Benton 和老米尔
都相信教育跟立法是通往幸福之路，但是假如有捷径可循，比如说服用药丸，或者是借由暗示的技巧，或者其他制约人类的方法，那以他们对原则的极端贯彻，他们可能会因为那是比较有效，比较节省成本，就认为这些方式比他们主张的要来得有益。无论在人生或著作当中，米尔都清楚地表明他会断然拒绝这一类的解方，把它视之为贬义人性。对他而言，人跟动物的差异首先既不在于拥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工具与方法，而在于人是一种能够选择的存在。人在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时候，是最真实的自己。人是骑士而不是马匹，人追求目的而不只是运用工具，而且以各自的方法来追求自身的目的。由此可推，方法越多样，人生越丰富，个体之间的互动范围越广，越新奇而且越出人意表的事物出现的几率也就越大。朝着崭新或者未曾探索的方向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越多，也就会有越多可行的道路，行动跟思想的自由也就越宽广。艾扎布林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从背景上去了解为什么这样子琢磨它会产生这样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深远的自由的概念。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道家出版的新书，是经典的文集最新的中文译本，作者是艾泽亚布林，书名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里收录了艾泽亚布林他写米尔·江斯卓缪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他跟我们解释江斯卓缪是一位什么样的思想家，还有清楚而且真为我们解释了江斯卓缪他的自由的观念。他说米尔在学术立场上不行以幸福为唯一追求，他深信正义，但当他颂扬个人自由的荣光或谴责任何试图限制或消灭个人自由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声音才最为真切。 Bentham 其实也是如此，不同于那些信赖道德或科学专家的法国前辈，他主张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最佳评判。然而对 Bentham 而言，即使人人都服下幸福药，整个社会因而提升或限缩到一种持续而单一的安乐状态，他的原则仍然成立。对 Bentham 来说，个人主义是一项心理事实，但对 Mill 来说那是一种理想。 Mill 喜欢那种独立孤独抱持异议或敢于违抗继承体制的人。他在18岁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敲下一道响彻他终身著作的音符，他说基督徒其改革者曾以异端叛教者或独身者之名死于牢狱或火刑，其宗教在字字句句中宣称慈爱自由与怜悯，如今既已取得承受其受难的权利，却以同样的方式运用对他人施以报复性迫害，实在害人之极。终其一生他始终是异端叛教者独身者的捍卫者，也是自由和悲悯的斗士。江斯罗没有他的行为跟主张彼此互相符合，他以记者改革者还有政治家等身份所参与的公共政策，按 Bentham 所倡导而且由 Bentham 许多门徒成功实行的典型效益主义计划很少有关，包括大型工业金融和教育计划、公共卫生改革或者是对劳动还有休闲的组织安排。米尔在言论跟行动上自律解决的问题多半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那就是扩张个人自由，尤其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例外。当他宣称宁可承受战争也不要接受压迫，或在一场革命当中屠杀所有年收入500英镑以上的人，也许可以大大的改善社会情况，或者是断言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当时最卑劣的人。当巴兰遵勋爵因为提出法案要在英国境内密谋对抗外国专制者，把他列为刑事罪，但遭到国会否决因而下台，江斯卓缪感觉到高度的欣慰。当他谴责美国内战当中南方邦联或者是在下议院为支持爱尔兰建国的芬尼亚会刺客辩护而引发了强烈的反感，或者是他发声支持女性工人殖民地人命的权利，因此成为全英国最知名的斗士，总是为了忍气吞声与遭受压迫的人挺身而战。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出他最看重的是自由与正义，相对的效益没有那么重要了。江斯卓缪的文章跟政治上的支持使得杜伦伯爵还有他的英属北美事务分析报告得以左右两派联手反对时，得以在遭到左右两派联手反对的时候幸免于难，并且因而大幅促进了大英国协的支持。埃尔总督在牙买加犯下暴行的时候， Mill 也提供协助摧毁这个人的声望。 Mill 在海德公园维护公共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反抗试图剥夺这个权利的政府，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少数者的声音才能够被听到。令激进分子大感意外的是他反对解散东印度公司，但他的理由在于与东印度公司那种带有家长作风但并非不人道的统治相比，政府那种僵化的控制更为恐怖。然而
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赞成国家在教育或者是劳动立法上出手干预，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如此，最弱小的人就会遭到奴役和压制，而且这样做即使限制了某些人的选择，会扩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这种种事迹的共通点不在于他们与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从 Benson 那里来的这种想法有任何的直接连接，而是在于他们关乎人权，也就是自由和宽容。艾扎布林要特别解释，他说，我不是指江斯罗缪没有和 Benson 效益主义的这种连结，他似乎时常主张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自由就无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就无从进行思想或者是生活实验，而只有这些实验才能够使我们发现新的未曾想到的方法，来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这仍然被视为是价值的唯一终极来源。因此自由的价值在于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然而当我们追问没有所谓的快乐或幸福究竟是什么，答案却没有那么清楚。无论幸福是什么，在没有看来都并非 Benson 所理解的那样，因为 Benson 对人性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而且整体并不充分。 Benson 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缺乏想象性的理解，既不了解社会靠什么维系，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也不理解荣誉、尊严、自我修养，或者是对美、对秩序、对权力、对行动的爱。 Benson 所理解的只是人生的事物性面向，这些没有视为核心的目标，是否只是通往某一个单一而普遍的目标，幸福的种种手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幸福的不同形态？对此 John Stromil 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甚至指出幸福或者是效益并不能作为行为的判准，这等于一举动摇了 Benson 体系最引以为傲也是他最核心的主张。 Mill 写过一篇论 Benson 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老米尔过世之后才发表。他说，我们认为效益或幸福是过于复杂而且不确定的目标，无法直接追求，只能透过各种次要目的作为中介，而对于这些次要目的，即使是在终极标准不同人之间，也可能而且往往能够取得一致。对 Benson 而言，这套说法已经足够单纯明确，但 Mill 拒绝接受，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人性观上。对 Mill 而言，幸福之所以显得复杂而且不确定，是因为他将人们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才追求的各种目的把它纳入其中，而这些目的包括爱、恨、对正义、行动、自由、权力、美、知识还有自我牺牲的渴望等等。 Benson 如果不是完全无视，就是错误的归入快乐当中。在 Mill 的著作中，幸福几乎等同于实现个人愿望，不论这些愿望是什么。这种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乎，这就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接近空洞。 Mill 仍然使用幸福这个词，但其中的精神，也就是效益主义之精神已然消散了。在 Benson 那种老派实事求是的立场当中，如果幸福不能作为清晰而具体的行动判准，就毫无价值，让他原本试图取代的超越式直接主义空谈变得没有两样了。 Mill 确实补充说，当两项或以上的次要原则彼此冲突，就必要直接诉诸某一种第一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效益。但他没有说明抽掉具体而可理解的内容之后，这个概念会如何运作。所以 Mill 往往会遁入 Benson 所谓的空泛的大原则当中，而这个倾向使人不免追问，从 Mill 的著作跟行动来看，他实际的价值排序是什么？如果以他的生平看他所倡导的主张作为依据，那么在公共生活当中，他的最高价值似乎很清楚，那就是自由、多样性和正义。
如果有人质疑多样性，缪会反驳说，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多样性，许多目前完全不可预见的人类进步形式就无从被认识，更无从被尝试或者是被实现，其中或许有一些生活比我们所经历的要来得更幸福。这是他的主张，这是他的效益主义。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寄存可以达成的社会安排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幸福，那么没有一定会断然地拒绝这样的一个论证。这是缪他的自由主张。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从缪到艾塞尔伯林，这中间就建立起了非常坚实的西方，尤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在现实上仍然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更能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乃至于警告。这本大家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介绍的是，如果你坐得太久，你可能会破坏了你的血管弹性，而且也会容易中风。大家都知道，中风之后最糟糕的，首先被破坏的就是你的脑啊，所以会增加老年人的失智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不要久坐。你在家里头呢，就算你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呢多走走，绕着客厅走，还有呢就是站起来伸伸腿，做做运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在也让你身体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呢会比较好。所以久坐容易中风，而且容易伤脑，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久坐。如果老人家实在是年纪大了，腿不好不好走路，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你会帮老人家准备一个高背的椅子，让他没事的时候站起来扶着这个椅背呢动动腿儿啊，包括慢慢的这个伸伸腿啦，摇摇腿啦啊，然后呢在这个扶着椅子呢，让自己半蹲一下站起来，半蹲一下站起来啊，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就是不要久坐，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血管的弹性，而且容易中风，也会伤到脑，会增加我们失智的风险。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呢，尽可能在家里头呢要多走走，多动一动，而且哪怕你伸伸腿儿啊做做柔软体操都是很好的。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在家里头，千万不要做这个马铃薯，驮在这个沙发上不动。久坐是被大家低估的一个健康的杀手之一，而且很严重。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很粘稠，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甚至会导致了中风，而且还会悄悄地伤害了你的大脑。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久坐中风，因为中风，结果你的大脑就会受到了重大的伤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觉得现代人呢都懒得走，为什么呢？因为看电视看多了，你说是不是呢？因为你看电视，你不太想要多动，结果呢，你反而呢越不动越伤害到了你的大脑。所以在家里头，就算你想要看电视啊或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站起来啊，扶着椅子，伸伸腿，伸伸手啊，然后呢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客厅里面散步，对不对？这样子很多人因为你血栓导致中风，就是因为你不动，因为中风血栓伤害了你的大脑，也造成了老年人的阿兹海默症，让你有失智的风险。久坐现在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状况，包括你白天上班八个小时，你都坐在桌子前面打着电脑都不动，所以最好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站起来上上厕所，喝杯水，动动腿啊，动动手。久坐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日常，这是好像很平静，其实是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东西，什么呢？定时炸弹。听听看啊，是不是很危险呢？它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定时炸弹。心脏外科的医生呢杨志娟，他就在他的脸书粉丝啊去跟大家分享，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呢是生活规律，没有三高，而且每一年健检呢也都很正常， 可是有一次他从欧洲回台湾的时候，因为长途飞行，他突然觉得他的左小腿有点肿胀，会刺痛。他以为只是因为坐得太久了，是不是血管有点阻塞呢？没有想到他下机之后就突然头晕了，结果说话不清，右手无力，结果送到医院呢，紧急经过诊断呢，他是中风。原来是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这个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也就是血块脱落，应该进入到肺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血块呢，却走迷了路。它由心脏当中的一个先天性的小洞，这是一个卵圆孔未闭，结果这个小的这个血栓呢，意外的冲进了他的脑部，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悖论性的栓塞。这个情况的确很罕见，可是呢，因为他久坐造成了静脉血栓，而这个小血块冲进了他的大脑。杨志军医生呢，就特别的说，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有卵圆孔未闭，但只有当血栓形

血栓，而这个小血块冲进了他的大脑。杨志军医生呢，就特别的说，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有卵圆孔未闭，但只有当血栓形成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状态。腿部的肿胀、发热、疼痛，或者你觉得你的脚有紧绷的现象，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警讯。如果在正常生活当中，你有腿部的肿胀、会发热、会疼痛，或者你有单脚紧绷的现象，告诉你这是一个警兆，这表示说你可能会有中风的一个危险性，要马上去看医生。那么怎么样可以预防血栓呢？怎么样来预防呢？第一个，每天呢不要老坐在椅子上面，每一个小时记得站起来，要动一动。好，记住哦，一个小时50分钟，你站起来，让你的脚动一动，身体转一转，哈，甚至做一做弯腰的动作。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畅通。记得啊，多喝水。第三，就是规律的作息，要控制你的体重，不要太重了。如果你曾经有过不明原因的中风，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心脏的超音波的检查。在这里再说一次，每坐一小时起身要活动，要多动。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流通，不要让血液太浓稠。第三，规律作息，不要让自己太重。第四，如果你发现你有中风的现象，赶快去做心脏超音波。久坐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限于血液的循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说，长时间的不活动本身就会让你的脑部呢会提早老化，导致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就是老年人的痴呆或者失智，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再其次，根据这个 eating well， 就是怎么样吃得好，这个专家也说，长期久坐会破坏我们血管的弹性，会让我们的血压、血糖、胆固醇会降低啊，血糖也会降低，胆固醇、血压都会在调节的能力上会降低，而进而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呢会有增加。而心脏跟大脑的健康是有关联的，血管受到损害，血流减少，我们大脑得到的氧气跟营养就不够了，所以我们的大脑都要靠血管来输送营养，而我们的血量减少，血管受到损害，循环不畅，那么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不动也会增加身体的发炎，当你说在家里头老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不动不运动，你就会有长期慢性发炎，会得到阿兹海默症，会有心脏病，会有糖尿病。你有没有发现你坐得太久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好像心情发闷？的确，因为你不动，你所有的东西呢都在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呢长时间下来，你就容易感觉到身体变差，睡得不安定，会有忧郁，会有压力的存在，而这就会阻止到你的海马回啊，海马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管我们的智力，管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而这些呢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也就会造成我们脑部的一些损失，包括记忆，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感觉等等。睡眠不够，你有没有觉得常常你睡得不够，你就会觉得哎呀脑袋昏昏沉沉？的确，因为睡眠不足，它妨碍了大脑清除废物，这也跟老年人的失智有密切的关联。

包括还有贝塔的蛋淀粉蛋白质的堆积。所以我们要多运动，多运动，打打太极拳呐、啊，在家里慢跑啊，弄个跑步机啊，在机器上面走路啊，听音乐啊，让自己要多动啊。所以老年人千万不要不动。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不敢动啊，怕摔跤。其实呢，慢慢动都可以，包括扶着桌子，扶着椅子，伸伸腿啊，然后让自己转转身呐、啊，随着音乐跳动跳动。而且我很鼓励老人家啊，就学跳舞啊，夫妻两个人跳跳慢步啊，跳跳慢三步、慢四步都很好。总而言之，让你自己维持有节律的一种生活，让你每天走路都有一种节奏感，觉得音乐在跳动，让你走路也感觉不一样。保护大脑有五个策略。第一个就是不要久坐啊，每30-60分钟起来走走，伸伸懒腰啊，开开电视啊，唱唱歌啊，让自己深呼吸。我觉得你不想动了，你就站在那里做做柔软体操啊，也很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多运动取代你的静态的活动，没事的时候呢，到外面去买买东西啊，散散步啊，看看风啊，看看云呐、啊，这也很好。维持良好的饮食，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就是告诉你不要多吃糖，不要多吃肉，最重要多吃有营养品的东西。不要忘了每一天啊，吃点维他命。还有呢，就是要阅读，要学习新的技能，保持跟人的交流，跟人家讲话，甚至看电视，看看新闻，注意这个主播在说些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跟他回应啊？啊，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对方对话，用脑子去想。比方他讨论一个什么，你可以再想啊，诶，我觉得，哎，你这个还不错啊，我可以试试看啊，这样子。还有最后呢，就是稳定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这对我们的心脏、大脑很重要。也就是说，请各位老人家稳定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告诉自己这几方面你要去注意，不要胆固醇太高，不要血糖太高，不要让血压太高。不管是什么样年龄的人，久坐都会让我们的脑老得很快，所以要动一动，让血液的循环是通畅的，让我们的身体是有动的感觉啊。因为你远离中风，你多动，你就不容易中风，不容易失智。在这里呢，我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记住多动多动，所以人家说要活动活动嘛啊，人活着就要动，要活动，保证你的健康，保证你的智力，保证你在各方面的反应都是活的。这一点也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在空中鼓励啊，好好的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啊
4: FM 87.6 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周呢，请您听的是钟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主要听的是80后90后为主的段子。今天呢，刚开始我们要为您播一段啊，年长一些的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的节目。他们二位呢是60后，也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就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他们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档了，一直到如今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趣味标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2: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呀，
3: 没错，
2: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3: 是
2: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3: 对啊，
2: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3: 这是我们的功课，
2: 像什么歇后语，
3: 嗯，
2: 省略语，
3: 哎，
2: 流行语，
3: 对，
2: 都得研究。
3: 是，
2: 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3: 知道一些。
2: 知道一些、
3: 哎、对对对，
2: 那我问你几样啊。
3: 随便问呢，
2: 你说说、
3: 嗯、
2: 流行语里边、
3: 嗯、
2: 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3: 那张嘴就来呀！
2: 啊，
3: 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2: 不是你没听明白？
3: 嗯，
2: 我说的是流行语，
3: 嗯，
2: 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哎，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哎。不行，没听明白。
3: 那应该怎么说呀、啊？
2: 流行语啊？
3: 啊、
2: 嗯，那应该是靓妹。
3: 靓妹，
2: 哎，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3: 那叫
2: 甜妞。
3: 哦，
2: 嗯，再问问你，
3: 什么
2: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3: 那就不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3: 叫什么呀？
2: 那叫帅哥。
3: 哦，
2: 啊，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3: 那叫
2: 酷。
3: 哦，
2: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3: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来
2: 啊，
3: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刘星宇。
2: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你说
3: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2: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3: 怎么不挨着？
2: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3: 你算猛大伯的啊。
2: 怎么样这些词儿？
3: 这都知道。
2: 又知道了，
3: 你玩了。
2: 那我再问问你，
3: 随便
2: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3: 丑女
2: 啊，
3: 流星雨。
2: 对呀、啊、
3: 这我不知道，
2: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3: 那叫什么呀？
2: 恐龙。
3: 恐龙？
2: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3: 啊，
2: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3: 是够寒碜的。
2: 丑男怎么说呀、啊？
3: 那更不知道了。
2: 青蛙？
3: 好嘛，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真是头回听说。
2: 胡说！
3: 真的？
2: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3: 说什么呀？
2: 孔令奇吧。
3: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不懂日语啊。
2: 恐龙青蛙
3: 怎么回事？
2: 说这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3: 回来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2: 这也应上中国那句老话了。
3: 哪句啊？
2: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3: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了。
2: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3: 那比你差。
2: 哎，比我你差远了。
3: 哟呵，
2: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3: 研究什么了又？
2: 标语。
3: 标语，
2: 哎，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3: 嗯、
2: 啊，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3: 是吗？
2: 远了不提，
3: 嗯、啊，
2: 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3: 哦，私人轿车，
2: 那标语贴的
3: 啊，
2: 五花八门的，
3: 能给举个例子吧？
2: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
3: 嗯，
2: 我看见一个人车后头贴着这么几个字，
3: 写的什么呀？
2: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3: 是吗？
2: 首先是大龄，
3: 哦、
2: 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3: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儿
2: 啊！
3: 上回我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2: 怎么写的？
3: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2: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3: 离远点。
2: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3: 自嘲型的？
2: 哎，
3: 怎么写的？
2: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3: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又想起一条来
2: 啊，
3: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修车那修，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3: 吓唬人呢。
2: 嗯，
3: 写的什么呀？
2: 女司机
3: 哦，
2: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
3: 嗯
2: 女魔头
3: 啊，魔鬼的头啊，这时候吓唬人的。
2: 更有甚者弄副对联贴在后头了。
3: 对联？
2: 哎，
3: 上联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3: 下联呢？
2: 油门刹车分不清。
3: 哎呦，哎，有横批吗？
2: 催我跟你急。
3: 好嘛，
2: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3: 是吧？
2: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3: 哎，
2: 平平安安回家来，
3: 这多好。
2: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3: 什么？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对，经评选出来的。
2: 你发现了没有？
3: 嗯嗯，
2: 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3: 哦，
2: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3: 哎，而且这个语序一定要短小精炼。
2: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3: 是吗？
2: 词不达意
3: 啊，
2: 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3: 有这样的标语吗？
2: 太有了。
3: 你说说。
2: 这不是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那真是大开眼界。
3: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2: 大家伙都知道，
3: 嗯，
2: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3: 对，
2: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3: 嗯，
2: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的。
3: 能给说两条吗？
2: 有的地方写，
3: 写的什么？
2: 农村想不穷，
3: 嗯，
2: 少生孩子多种树。
3: 啊，
2: 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3: 哎，
2: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3: 养猪不占指标吗？
2: 是这么理解。
3: 哎，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3: 写的什么？
2: 结贫穷的渣，
3: 嗯，
2: 上致富的环儿。
3: 呀，
2: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3: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2: 还有他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一人结扎，
3: 嗯，
2: 全家光荣。
3: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2: 怎么没错误啊？
3: 这怎么了？
2: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3: 哦，
2: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3: 嗯，
2: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3: 喊什么呀？
2: 拿结扎的，上咱们家喝喜酒去吧。
3: 嗨，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2: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3: 又吓唬人。
2: 哎，
3: 写的什么呀？
2: 一人超生
3: 啊，
2: 全村结扎。
3: 哎呦，株连九族啊。
2: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3: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2: 有啊，
3: 你再说说。
2: 有一条写的是，
3: 嗯，
2: 今天你睡了吗？
3: 睡了吗？
2: 税务的税。
3: 哦，交税那税。
2: 你说这词谁听得明白？
3: 哦，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这没错。
2: 怎么没错啊？
3: 嗯，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是啊，
2: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3: 绕的人玩的啊，
2: 哦，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3: 还有什么呀？
2: 放火烧山
3: 啊，
2: 牢底坐穿，
3: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2: 横卧铁轨
3: 啊，
2: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3: 是啊，
2: 光揽无从
3: 啊，
2: 偷也没用。
3: 好嘛，还挺客气。
2: 严禁触摸电线
3: 啊，
2: 五万伏高压
3: 哦，
2: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3: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2: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3: 嗯，
2: 投案自首是犯罪。
3: 这话可不对啊。
2: 别着急，
3: 嗯，
2: 拐过弯了您再瞧。
3: 什么？
2: 分子的唯一选择。
3: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的呢。哎，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3: 写的是
2: 牛皮癣500米。
3: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这个。
2: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3: 第一条写的是
2: 保护野生动物，
3: 啊，
2: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3: 您说算哪科的？
2: 第二条也好玩啊，
3: 写的是
2: 垃圾分类，
3: 啊，
2: 从我做起。你算我算什么垃圾？
3: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我告诉你。
2: 你才人渣呢。
3: 嗯，
2: 你还别说，
3: 啊，
2: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3: 我们家门口？
2: 对，
3: 写的什么呀？
2: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3: 去你的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趣味标语。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段叫做科学科学。今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很多节目啊，都是以叠词的形式命名的，比如说从前从前、旅游旅游、工匠工匠、前任前任、租房租房等等啊。今年我们请您听这段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第11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展演当中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
4: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啊，是来自我们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和孙超。那么他们呢是一对创作型的演员，演出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而且熟悉他们的朋友啊，您也了解他们写的这个相声呢，名字好像都有一些规律， 你比如说从前从前，结婚结婚，租房租房，都是词组重复式的。最近他们又弄了一个新作品叫科学科学，咱们一起来听听，掌声有请刘钊、孙超。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哎，非常高兴来这里演出。
6: 是，
5: 刚才也不是外人。
6: 嗯，
5: 诗歌英明哥和月波哥，
6: 呵，
5: 哎，唱的多好啊。
6: 嗯，
5: 真是那叫怎么说来着，矬老婆高升。
6: 真准确。
5: 给我们换上来，可能大家就不了解。
6: 哎，
5: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6: 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6: 是他；
5: 他叫孙超，
6: 是我呀。
5: 今天这么多好朋友，
6: 对，
5: 把我们的小名也给介绍给大家。
6: 啊、您这介绍的真全面。
5: 哎、对、嗯，我小名叫佳佳，
6: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我。
5: 了解，
7: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5: 啊，
7: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我告诉你，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哎，你不觉得我这小名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5: 这名字它大气，
7: 那有什么用啊？那个，
5: 哎，孙超
7: 啊、
5: 嗯，年轻的相声演员，
7: 哎，对了，
5: 真是年轻，
7: 是，
5: 96年，
7: 对了，
5: 96年出生，
7: 嗯，
5: 今年刚
7: 24岁啊，
5: 24岁，
7: 是，
5: 哎呦，对于男生来讲，
7: 怎么样？
5: 花一样的年纪，
7: 谢谢，
5: 长得跟根儿一样，
7: 谢谢。而我没要求你夸我的，
5: 是这羡慕你年轻、
7: 啊、您甭说这个了、啊、
5: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7: 嗯
5: 年轻人
7: 嗯
5: 标准的九五后
7: 嗯
5: 身体不是很好，
7: 怎么呢？
5: 免疫力差
7: 啊，
5: 老得病、
7: 啊、
5: 这今天演出、
7: 啊、
5: 前天病刚好
7: 啊，
5: 是不是
7: 不好？
5: 哎，黄疸也是病刚好。
7: 我黄疸刚好
5: 啊。
7: 哦，是是，我可能我记奶记得太晚了，也是。
5: 这话说的，
7: 我24了，我黄疸刚好，
5: 好了呀。
7: 是得好，不好我就是个胆，我可能我
5: 身体不太好
7: 啊，
5: 老跟家窝着。
7: 哼，
5: 但是你说人家年轻人，
7: 嗯，
5: 知识丰富
7: 哦。
5: 之前我们聊天，
7: 嗯，
5: 我们聊到我小时候，
7: 嗯，
5: 去咱们北京那动物园西直门那个，
7: 嗯，
5: 问老师，
7: 嗯，
5: 哎，这是什么动物啊？那是什么动物啊？
7: 是。
5: 最后我说老师，
7: 嗯，
5: 那个，嗯，人是属于什么动物啊？
7: 我们都不拿自己当动物。
5: 我们老师就说，
7: 嗯，
5: 人是高级动物。
7: 那不对，老师，人属于是哺乳类动物，知道吗？
5: 哎，你看、
7: 啊、
5: 应该说这波年轻人的知识体系都完整。
7: 这没有，这都知道
5: 啊，都知道
7: 都知道。
5: 哎，那既然这样、
7: 哎、
5: 我考考你、
7: 啊、可以呀、
5: 啊、你知道
7: 嗯
5: 鲸鱼是什么动物吗？
7: 也是哺乳类动物啊。
5: 可以。
7: 那当然了
5: 啊。鸭嘴兽
7: 也是哺乳类动物。
5: 行啊。
7: 那当然了。
5: 大骆驼
7: 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是啊。
5: 考考你，
7: 我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啊，
5: 嗯，
7: 什么猪？哎呀，
5: 嗯，
7: 我跟你说这个，你可能你都听不懂
5: 啊、
7: 嗯嗯。我这么给你解释啊，
5: 你说啊，
7: 就是，哎，就这么说啊，就是、
5: 啊、
7: 凡是能下奶的动物都是哺乳类动物。
5: 哦，
7: 你看就能听明白这个，你知道吗？说稍微高深点听不懂。
5: 鲫、啊、鱼，
7: 不是那个，咱俩就是沟通上是有什么障碍吧？咱俩，
5: 啊，
7: 鲫鱼
5: 啊，
7: 我说能下奶，自己能下奶，
5: 哦哦，
7: 不是他能给我妈下奶，还鲫鱼，啊，你这行，你给我那黄疸的病根都找着了啊。
5: 严谨，
7: 您正研究这个，您就这个、
5: 严谨研究的多了
7: 啊！您是、啊、
5: 我这人态度很严谨，
7: 是吧？
5: 无论是对相声，
7: 嗯，
5: 还是对科学，
7: 嗯，
5: 尤其是我想冲击一下，
7: 嗯、
5: 诺贝尔奖，
7: 您这都想瞎了心了，
5: 哎、
7: 这人都。
5: 哎，你看5年前，屠呦呦教授得诺贝尔奖
7: 啊，对呀、啊，
5: 咱们研究相声严谨，跟人学习
7: 啊，那倒是那。
5: 哎，超，你说到这儿，
7: 嗯
5: 你说有一天，
7: 嗯，
5: 我要证明这世界上有鬼，
7: 啊、
5: 嗯，能获得一个诺贝尔什么奖？
7: 反正你得什么奖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得诺贝尔给你颁奖的，是吧？你这么考虑，就这个事儿，如果就是他不去，他就不成立，你知道吧？
5: 你是不是在挤兑我？
7: 啊不，我想殴打你，我现在，我还挤兑你，这都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5: 这是一种愿望
7: 啊，
5: 对不对？
7: 啊，
5: 你说有一天之前我们俩青年相声节一等奖，哇，大家那么高兴，
7: 哎，
5: 哪天我得了诺贝尔奖
7: 啊，
5: 哎呦喂，
7: 啊，
5: 我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
7: 啊，
5: 我那天我就不坐经济舱了，
7: 啊，
5: 我就头等舱，
7: 啊，我以为还有比经济舱更次的地方呢，我以为。
8: 我就得我先下来
7: 啊！您先下来，
8: 我先下，
7: 我都看空姐先下来的。
8: 他一开门，我先下
7: 啊！
8: 哎呦，底下群众都议论我
7: 啊，是吧？
8: 哎呦，哎，就是他呀，不是？
7: 哎，我问一下，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奖，
8: 你议论我，
7: 啊、这是议论你。
8: 哎、来来，哎来了，哎他来了，他来了，他奈诺贝尔就来了。
7: 啊！你看、哎、那天那波观众真有节奏感，他们、
8: 哎、对，我一看那波观众，我也回应了、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我拿着诺贝尔再次的玫瑰。
7: 你掉板了，你知道吗？你
8: 不是
7: 你没有观众节奏强，我告诉你、
8: 反正很高兴
7: 啊！
8: 哎，当然那个没实现
7: 啊，
8: 为此我准备拿出一部分钱来，
7: 干嘛呀？
8: 作为研究科学的基金
7: 啊，
8: 咱们有一种态度
7: 啊，
8: 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换成钱
7: 啊，
8: 那种实用主义不是科学的态度。
7: 您这还真好，
8: 对不对？
7: 您这基金大概有多少钱呢？
8: 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
7: 未知数，
8: 是因为要根据我戒备的额度。
7: 根据戒备的额度、
8: 哎、对对对，
7: 你这两天合适，这两天双十一有活动，这两天、
8: 反正咱努力吧
7: 啊，是
8: 努力。咱第一个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7: 啊，什么呀？
8: 智能汽车。
7: 智能汽车
8: 没听过吧？没听过吧？
7: 啊，没
8: 我那汽车能互动
7: 啊，
8: 各位能互动
7: 啊，能互动。
8: 比如说
7: 啊，
8: 我往车里一坐
7: 啊，
8: 加加加加，我想听歌。
7: 怎么你要给汽车唱一个啊？你啊，
8: 你叫出小名，这是唯一的 ID
7: 啊！我寻思汽车喊你呢，我以为。
8: 佳佳佳佳
7: 啊！
8: 我想听一个小城故事
7: 啊，想听小城故事啊。
8: 小城故事多。
7: 我这家的岁数也不小了，这家啊。
8: 比如你
7: 啊，我
8: 往车上一坐
7: 啊，我得听点新歌。
8: 哎，你听什么？
7: 我听那个周杰伦那个某一头新歌。
8: 某一头啊，
7: 对对对对。
8: 往车里坐
7: 啊啊！我往车里坐。
8: 李志刚，
7: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这个。
8: 唯一 ID
7: 没别 ID， 你能别把小名都告诉他们吗？你啊，
8: 李志刚
7: 啊，
8: 我想听周杰伦的莫吉托
7: 啊，呵，你瞧瞧，
8: 来杯莫吉托。
7: 我听着，这还是家家唱的这个，这还是他，这肯定了，
8: 智能啊
7: 啊，是太智能了。
8: 哎，
7: 这个、
8: 比如说佳佳佳佳
7: 啊，
8: 我想听你新闻
7: 啊，听新闻。
8: 哎、北京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了。告诉你个新闻
7: 啊！哇，这是新闻，这是啊！你不知道吧，佳佳？东京那都延迟了，那个。
8: 李志刚
7: 啊！
8: 我想知道明天多少度，好知道戴不戴手表。
7: 那有什么关系呀、啊？那个
8: 啊，
7: 戴不戴？怎么你现在出门都靠拿表带取暖呀？
8: 不是，
7: 科技互动，这有什么可互动的？这没什么用，您就是给那蓝牙音箱放车里了。
8: 嘿嘿，不是放车里
7: 啊，
8: 是欠车里。
7: 哦，那我听了，你这车当年也是低配的版本，是吧？
8: 关键导航
7: 啊，还有导航，
8: 导航
7: 啊，导航怎么现在都有导航，知道吗？
8: 现在咱们那个导航
7: 啊，
8: 语气太平和，
7: 这什么意思呀、啊？
8: 没有情绪
7: 啊。
8: 比如说，
7: 嗯、
8: 啊，前方50米右转
7: 啊，是都这样啊？
8: 哎，前方50米右转
7: 啊，对，那我要开过了，他就换词了呀？
8: 啊，对呀
7: 啊。
8: 前方掉头
7: 啊，
8: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7: 这多好多人性啊！
8: 这不行，你不长记性啊，你下次你还走错呀？我这才有情绪。
7: 您等会儿导航要让我长长记性。我
8: 哎，比如说
7: 啊，
8: 前方50米右转啊，要右转了要拐，知道不知道？提前并线，别跟那顺着，往那边走。哎，对，拐，还我拐，哎，完了
7: 。哦，我这就过去了。
8: 过去。
7: 您瞧。不是，人家这里有点劲，那我过去怎么办呢？
8: 过怎么掉头回来怎么办？能怎么掉头回来呀、啊？对不对？
7: 你是给你爸爸搁车里了吗？你、啊，
8: 有情绪，
7: 太有情绪！我出门我让导航数了一顿，你看了吧？
8: 长记性，能互动。
7: 啊、我是长记性了，我、
8: 哎、
7: 这就能互动。您研究真研究的有用，研究那发动机行不行啊？
8: 发动机，
7: 哎，对了，研究研究发动机，改进那个，
8: 额度不够。
7: 啊，对，反正也是，他这发动机你要研究坏了，这咸鱼卖不出去，你这个。
8: 哎，对，
7: 是我听着。那这么办，你研究点跟他生活有关系的可以，我觉得。
8: 真的科学，
7: 啊，
8: 高科技。纳米，知道吗？纳米，
7: 我知道纳米，我能不知道纳米吗？
8: 知道啊。
7: 纳米，腊八粥里有，对不对？纳米嘛，纳米是。
8: 纳米是计量单位
7: 啊，
8: 知道吗？纳米机器人。
7: 纳米机器人。
8: 哎，这么大吧。
7: 这是纳米啊。
8: 嗯，
7: 老师，我告诉你，这叫1米，知道吗？
8: 纳米机器人能小啊。
7: 不是，纳米机器人干嘛的呢？
8: 干什么
7: 啊？
8: 心脏起搏器。
7: 这么大的心脏起搏器，我告诉你，外国的吸血鬼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8: 这个能互动。本来这么大，你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就这么点儿，搁心脏里
7: 吗？是，别一喊大，扑，我死了，
8: 什么都不懂啊。他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7: 我太不懂了，我
8: 他只能听懂你的指令
7: 啊，他就听我一个人的，
8: 哎，能跟你互动，
7: 他跟我互动，
8: 哎，当然了，
7: 就我俩能听见是吧？
8: 对呀、
7: 啊，你比如说你按着心脏，我俩能听见，
8: 就你们、啊、都能听，都能听见，
7: 都能听见，
8: 小点声啊。到晚上了，到晚上，李正啊。别睡了啊，几点了都，那电视有什么瞧的呀，别睡了啊。
7: 我问你，那人工智能就没有和蔼一点的吗？都
8: 要不你不着急
7: 啊啊啊，
8: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7: 啊啊，
8: 李正刚
7: 啊，
8: 该起床了啊，几点了都，
7: 你看我这小名传的真快，你看啊，
8: 哎，这还能提醒你的家人呢。
7: 哦，哎，对，他们也来帮助我。
8: 哎，帮助你，
7: 啊、这倒是有点意思。这个，
8: 哎，比如说，这就是光是作息时间。出去也可以。
7: 啊、哦，我出去怎么了？
8: 比如说去了这个，三里屯。
7: 啊，嚯，你想净走大德三里屯？
8: 哎，三里屯。夏天的时候，好多美女，他也爱看。
7: 啊，是。
8: 这起不起？李正刚，李正刚，别瞧了，嘿。还往下瞧，哎呦，别瞧
7: 了、
8: 哎、
7: 这打住了吧，你歇会儿吧，你
8: 我歇会儿你扛得住吗？
7: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啊、
8: 对，这高级话题、
7: 啊、您这太高级了，但是这也不行，嗓门太大，但您那都我隐私，您弄点跟隐私没关系的整不整啊？
8: 这对
7: 啊，
8: 隐私智能马桶，
7: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你啊，
8: 怎么了？
7: 跟隐私没关系的，
8: 没关系。就家里马桶智能马桶
7: 啊，
8: 大家见过吗？
7: 那你都大伙都见过，智那都呲水呢，都有那个
8: 呲水的，顶多呲凉水、呲热水。
7: 对呀、
8: 啊，咱这智能
7: 啊，
8: 能互动。
7: 你知道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你知道吗？
8: 那有什么可怕的？
7: 我怕我聊不过他，我。我让他说出来，我接不住啊！
8: 能混高级
7: 啊，就高级。
8: 比如说你上完洗手间，小便完以后，李正刚，李正刚，
7: 我听他喊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那玩意儿，
8: 你这够黄啊！
7: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他怎么什么都说呀？
8: 互动
7: 啊，
8: 上火了吧你？
7: 哎呀，
8: 少吃牛羊肉，
7: 哎，
8: 那海鲜少吃吧你。
7: 不是，咱俩在这聊这合适吗？咱们
8: 关心你
7: 啊，是我太关心，我对着马桶聊吃的，我
8: 隐私就你们俩知道。
7: 您太隐私了，这不怎么样，这个您好好踏心的好好弄，
8: 哎呦，
7: 就弄着没用的。
8: 哎呦，这态度还有好多呢、
7: 啊。还有什么？
8: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
7: 啊，
8: 嘎达夹住了，它会说话
7: 啊。这怎么说话呀？
8: 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个，又夹住一个。
7: 你看他这人工智能都体现在能说话上了，你看了吧？
8: 一下雨关窗户，
7: 啊啊，
8: 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7: 好，这词儿都一样的。
8: 最牛的
7: 什么呀？
8: 是这智能墓碑。
7: 什么？
8: 智能墓碑？
7: 智能墓碑有什么用啊？
8: 让坟地不再寂寞。
7: 这什么话？这
8: 那边一出殡，这边还说话？
7: 这怎么说呀？
8: 好消息，好消息，
7: 啊、
8: 旁边又死了一个。
7: 我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钊、孙超合作的相声《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我们在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2: 对，
1: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听相声新作啊，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屡获大奖的梁鸿浩、杨凯合说的纠结啊。顾名思义，这段贴近生活，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态。作者呢是相声作家康寻。好，请您听这段纠结。
0: 大家好，今天是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2: 哎，
0: 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节目，
2: 第二场的第一个节目，
0: 没想到
2: 啊，
0: 居然听到了掌声。
2: 啊，有几个朋友给鼓掌，
0: 但是您这鼓掌啊，
2: 啊，
0: 打乱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0: 我现在我就纠结
2: 啊，
0: 你说我这个眼神儿
2: 啊，
0: 跟哪边的观众交流呢？
2: 这有关系吗？
0: 我本来设计的，
2: 哦，
0: 我是冲着这边的观众说。
2: 哦哦哦，
0: 可是我刚才一上来，
2: 怎么？
0: 我听那掌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2: 哟，
0: 你看，
2: 那你呀，跟这边的朋友说两句去。
0: 没听见呀？
2: 嗯，
0: 那叫好声是中间的观众喊的。
2: 有吗？哎呦，还真是啊。那你怎么办呢？
0: 那两边的观众就白鼓掌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我就纠结呀。你说我这一双眼睛，
2: 嗯，
0: 我看哪边能把大家都照顾到了。
2: 就您这眼睛看不看也不要紧。
0: 我就是这个窗口小点啊。
2: 人家别的演员上台演的都挺好，你怎么这么纠结？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0: 我是天秤座。
2: 天秤座怎么了？
0: 就天天就爱纠结。
2: 是吗？
0: 这还是在舞台上呢
2: 啊，
0: 生活当中我纠结的事儿更多了。
2: 生活里什么事儿纠结？
0: 太多。我随便举个例子 啊，
2: 你说说。
0: 你说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2: 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当亲妈看？
2: 哦，这是问题。
0: 跟老丈人喝酒，
2: 嗯，
0: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2: 哎，这什么姑爷这是？
0: 买车，
2: 嗯，
0: 你说是日系还是欧美？
2: 哦，有选择。
0: 我这眼睛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2: 你哪戴得进去那玩意儿？
0: 去超市买不买特价？
2: 嗯，
0: 看病挂不挂专家？
2: 嚯，
0: 炒鸡蛋西红柿放不放糖？
2: 哦，
0: 那狗粮，
2: 嗯，
0: 到底好不好吃？
2: 你买二斤尝尝啊。
0: 哎，我一个人，
2: 嗯，
0: 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2: 这有什么不行？吃吧。
0: 一个人吃火锅
2: 啊，
0: 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2: 没有人关注你。
0: 哎，那我能不能点情侣套餐？
2: 你有病吧，你一人吃你点什么情侣餐呢？
0: 点一份我不够吃啊。
2: 好，
0: 还有，嗯，吃火锅吃了一半
2: 啊，
0: 我能不能上厕所？
2: 去呀，啊，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2: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2: 那你拿着点，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2: 哎，对，怎么都不成。
0: 对，还有吃火锅，
2: 啊，
0: 你选什么锅底儿，
2: 哦，
0: 你就什么小料，哦，点不点啤酒，
2: 嗯，
0: 最后要不要烧饼，
2: 嗯，
0: 身上怎么能没味儿，
2: 嗯，
0: 吃完该不该回家，嗯，到家喝不喝酸奶，
2: 嗯，
0: 喝酸奶哪个牌子好，
2: 嗯，
0: 喝完酸奶
2: 怎么样，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儿。
2: 哎，嗨，行行行行行，
0: 哎，你说我要是，
2: 哎呦呦呦呦呦，
0: 不美，
2: 有这功夫你多买几瓶酸奶。
0: 你说这事儿不纠结吗？
2: 这事儿有一件值得纠结的吗？
0: 哎，昨天晚上那事儿，
2: 啊，
0: 昨天晚上那事儿纠结我一宿没睡着。
2: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的闺蜜，
2: 啊，
0: 偷偷要加我微信。
2: 哎呦，
0: 朋友们，你们说这能加吗？
2: 你看，你看，小朋友都说的，
0: 那这是过来人，
2: 能，哎，加我。这就不叫事儿，
0: 加什么呀？你别跟着起哄。
2: 怎么了？
0: 您想想，作为一个男人，
2: 啊，
0: 跟媳妇儿的闺蜜走得太近，
2: 怎么？
0: 这是作死的结构啊！你看，这都是有体会的。
2: 哎，有什么体会？
0: 你呀，
2: 要是害怕就别加了。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要是不加，我会不会错过一些事情？
2: 您瞧他这个猥琐的表情。
0: 不是，我这心里边我痒啊！
2: 行行行，
0: 这么漂亮一姑娘，
2: 加吧加吧，看出来你加吧。
0: 不能加。
2: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这情况。我跟我媳妇儿，从小就认识。6岁，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2: 那这也太小了，这
0: 都是我的榜样，你知道吗？
2: 什么榜样？
0: 这我要不我加了，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他呀。
2: 别加了。
0: 我对得起刚才起哄那些位朋友吗？
2: 嗨，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您说我加是不加？
2: 不是你问得着我们吗？这你这么一搞破鞋的事儿，你老跟我们打成什么呀？你
0: 这叫搞破鞋呀、这种事儿你左右为难呀、你这心里边纠结呀。
2: 我告诉您，您这一件正经事儿没有。
0: 哎，我要说一正经事儿，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能跟我一块儿纠结。
2: 你别说别人，什么事儿、
0: 我就问问你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2: 你原来都怎么上的班？
0: 我怎么走？你说。
2: 现在你北京这个交通坐地铁
0: 啊，
2: 要快是不是？
0: 好主意，地铁很方便。从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坐地铁40分钟，
2: 这多好啊！
0: 上地铁得1个小时。
2: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我们家住西二旗。
2: 哦，
0: 您看看早上起来那地铁人多多，
2: 嗯，
0: 挤得跟罐头似的。我们年轻人出门前你得捯饬捯饬，
2: 收拾收拾。
0: 上车前咱是这样的，
2: 嗯，
0: 往车上一站，
2: 怎么样？
0: 我就改这样了，我就。
2: 不是您这是怎么了？这个是。
0: 您上早高峰看看
2: 啊，
0: 地铁上都这模样。
2: 都这模样。
0: 挤的呀。
2: 您那右手怎么意思？
0: 啊，这个
2: 啊，
0: 这我塞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2: 哦，抓着。哎，这脖子怎么回事啊？
0: 哎，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2: 哎，这左手干嘛呢？
0: 这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2: 哦。哎，这俩腿是干嘛呢？
0: 嗨、把包塞我裆底下了。
2: 哎呦，不是，那你倒站直了啊！
0: 不敢站直了。
2: 为什么呀？
0: 我前边是一姑娘
2: 啊，
0: 站直了，她说我耍流氓啊！
2: 嗨，就这点事儿全让她碰上了。
0: 每天挤地铁挤成狗，你告诉我怎么坐地铁？
2: 那你打车上班吧。
0: 打车？花多少钱不说啊？时间没有保障啊。
2: 你要怕堵，就早点出来呗。
0: 哎呦，瞧您，你以为我没早出来过？不瞒您说，上个月我就因为堵车，连续3天都迟到。
2: 哦，
0: 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
2: 是。
0: 再迟到你就别来了。给我吓得，我跟您说，一宿没睡着啊。
2: 嚯！
0: 第二天早晨4点我就出去了。
2: 4点有点太早了。
0: 路况那个痛快啊！
2: 那4点没车，
0: 4点1刻我就到了单位。
2: 您这算超额完成任务，
0: 整栋楼都是黑的。
2: 那是还没人起来呢，
0: 连保安都没醒呢，
2: 没上班啊。
0: 我先把保安拍下来，
2: 嗯，
0: 我们那保安
2: 啊，
0: 拎着一警棍就出来了。
2: 哎呦，拿他当小偷了，
0: 怎么着这是？怎么着这是？
2: 嗯，
0: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2: 嗯。
0: 我说我呀，
2: 啊，
0: 上班，
2: 对呀、
0: 上你奶奶个孙子！
2: 哎，怎么骂上了？
0: 今天周末，
2: 哎嗨，您这出门您翻翻月份牌再出来呀？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我这一口血要溅在舞台上，你负责任吗？别提房子，一提房子我更纠结。
2: 这房子又怎么了？
0: 我跟您说，我今年30了，
2: 啊，
0: 得结婚呢。
2: 不小了，
0: 得有地儿住啊！
2: 是啊，
0: 看出父母疼我们了。
2: 怎么呢？
0: 两家父母出钱
2: 啊，
0: 6环外给我们买套房。
2: 虽然远点也是好事儿。
0: 好什么呀？
2: 啊！
0: 我现在就纠结一个事儿。
2: 什么呀？
0: 您说我这房本儿，
2: 嗯，
0: 我落谁的名字？
2: 哦，这是个大事儿。
0: 你说写谁？
2: 嗨，其实也好办。
0: 嗯，
2: 现在这个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您说的谁出钱写谁啊？
2: 对啊，
0: 情况是这样的
2: 啊，
0: 双方老人给我们交首付、
2: 哦、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
2: 啊，
0: 这算谁出的钱？
2: 这都出钱了。
0: 写谁？
2: 都写上吗？
0: 都写上
2: 啊。
0: 行，我爸我妈、
2: 啊、
0: 他爸他妈、
2: 啊、
0: 我、
2: 啊、
0: 我媳妇儿 六个名字写一块
2: 多好，
0: 这是房本啊，这是家谱啊，再说这老公公跟儿媳妇写一块好看吗？你们家这么写？
2: 我们家没这么乱，主要是
0: 我们家也没这么乱，这不就纠结吗？ 你说写谁、
2: 哎、那你这样吧、啊、写你爸你妈。
0: 写我爸我妈您给分析 啊我媳妇他们家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2: 啊、
0: 他们家闺女可还的月供，
2: 是
0: 写我爸我妈那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啊、
2: 哦、
0: 他们家能干吗？
2: 写他爸他妈，
0: 我爸我妈可也付的首付，我这儿也还着月供，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2: 那写你，
0: 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一还还好几十年，连名字都不给人落，我对不起她。
2: 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也还着月供啊。
2: 嚷嚷什么呀？
0: 我一还还好几十年，我媳妇儿跟我一离婚，我来人财两空啊。你说，写谁？
2: 写我吧。
0: 是
2: 谁？您说是不是？
0: 别鼓掌了，这
2: 废话，你们一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写谁不写谁，我纠结。
2: 你啊，别纠结了，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研究。
0: 家庭会议，
2: 嗯，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2: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儿子，过来，儿子，过来。
2: 叫你呢，快。
0: 甭找别人，他们都明白了，过来，儿子。
2: 我赶这局儿，
0: 你找后边干嘛、
2: 啊、来来来，
0: 小子是不是有纠结呢？
2: 哈，有点犹豫。
0: 我们这小子哪儿都好
2: 啊，
0: 就这点毛病，有什么事都爱纠结。
2: 我这琢磨劲儿，
0: 不就房本吗？
2: 对，
0: 听妈的话。
2: 您给出个主意，
0: 写你一人名字。
2: 写我名字？
0: 妈知道你疼媳妇儿
2: 啊，对呀、啊。
0: 但是妈告诉你
2: 什么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2: 哦。
0: 大难临头，他各自飞。
2: 哎，什么意思，老太太？
0: 妈从小就给你讲故事。
2: 你给我讲什么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2: 这是寓言故事。
0: 农夫山泉和蛇。
2: 对，没有这故事。您说这是一汤菜，这是一个嗯。
0: 正说着呢，我媳妇儿就进来了
2: 啊！
0: 哟
2: 啊，
0: 谁是蛇呀？
2: 哟，听见了，
0: 在家待着我怎么就蛇了呢？
2: 啊，是家里
0: 都听见了
2: 啊！
0: 梁子又纠结呢吧？
2: 我这不就这样吗？
0: 我们这老公哪儿都好
2: 啊，
0: 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2: 这是犹豫。
0: 别犹豫，
2: 怎么着？
0: 不就房本吗？
2: 啊，你说说，
0: 写你一人名字。
2: 他这媳妇儿可不错啊，
0: 我都嫁过来了、
2: 啊、那倒是
0: 老梁家的人了
2: 啊，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2: 这是老话。
0: 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
0: 兄弟如手足，
2: 对，
0: 女人如衣服
2: 啊。啊，不不不，这封建思想啊。
0: 我们呀，
2: 嗯，
0: 就是这件衣服。
2: 我可没这么说，
0: 爱谁穿谁穿呗。
2: 也成啊，不成，不成，不成，您
0: 这我敢不落他名字吗？
2: 你这媳妇儿可够狠的！
0: 你说写谁不写谁，不得纠结死？
2: 我告诉你，这主意我也出不了了。你们家太乱，我
0: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2: 嗯，
0: 这房本啊，
2: 写谁呀、啊？
0: 就得写你。
2: 哎呀，
0: 你别乐，别乐，
2: 急糊涂了，这位
0: 不是不是
2: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么大一件东西，你写我不行。
0: 不，我跟你没开玩笑
2: 啊，
0: 就你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逗着玩。
0: 我跟你说真的
2: 啊，
0: 写你名字我们家就没有矛盾了。
2: 不，那也不能写。
0: 写你名字我就不纠结了。
2: 不是，这不合适。
0: 嗯，咱俩这关系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0: 子承父业。
2: 哎，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寻创作、梁鸿浩、杨凯导演的相声《纠结》。再给您听一个小段，平时呢我们常见的是李云飞逗哏、叶鹏捧哏的，这段录音呢是他们二位调换过来，叶鹏逗哏的，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小段。
3: 一会儿给您翻场的时候也得捧逗互换。
4: 对对对，
3: 他们表演什么我不知道
4: 啊、嗯，
3: 但是我
4: 嗯
3: 有不一样的东西。
4: 哦，您会什么呢？
3: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嗯，
3: 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4: 您怎么样？
3: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4: 哦，喜欢学。
3: 我喜欢学。
4: 嗯，
3: 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4: 啊。啊，对对，
3: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4: 啊
3: 都不新鲜。
4: 它不新鲜。
3: 我呢，
4: 啊，
3: 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4: 哦，喜欢戏曲。
3: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4: 对对对，
3: 我最喜欢的
4: 啊，
3: 京剧。
4: 哦，喜欢京剧。
3: 喜欢京剧。
4: 嗯，
3: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4: 为什么？
3: 京剧
4: 啊
3: 这是国粹。哎哎哎，等会儿你撂下，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啊！
3: 你这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底下咱商量的时候，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4: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3: 我跟您这没有意思，我跟您各位说吧，您这是看这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4: 华。我躲不开，您就说就得了。
3: 真是，为大家展示艺术
4: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3: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4: 啊。
3: 哎，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
4: 嗯，
3: 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4: 叫
3: 《芦花荡》。
4: 哦，张飞，
3: 张飞出场，
4: 嗯，
3: 有这么四句，
4: 嗯，
3: 连唱带舞，
4: 对对对，
3: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4: 潇洒，
3: 而且潇洒。
4: 对，
3: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4: 怎么样？
3: 叫献丑
4: 啊！
3: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4: 嚯，
3: 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4: 这还真是吃功夫。
3: 哎，
4: 嗯，
3: 我告诉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是吧？哎，
4: 这是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过像不像做比成样？
3: 对对对，
4: 嗯，
3: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4: 对，
3: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4: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3: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4: 对，短衣襟小打扮的，
3: 哎，
4: 他精神利落。
3: 张飞出场
4: 啊，咱们看看，
5: 曹文丽啊，在雨风中。我疼换眼气宣昂，胯下千里乌骓马车战了吧，
4: 抗气气气气气气气，
5: 十六十五
4: 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3: 您说，
4: 就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3: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4: 啊，
3: 后边一尾钩
4: 啊，
3: 张一德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张一德，
4: 嗯，
3: 这德字发平，
4: 哦，
3: 一报名，他张一德没了，
4: 不好听。
3: 您各位不鼓掌了，
4: 嗯嗯，
3: 我这张一德啊，
4: 显得夸张，
3: 大家伙就鼓掌了
4: 啊。
3: 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二，他就跟您要掌声的，您知道吗？
4: 也没准是根儿老的，
3: 但实际上这个可有问题的
4: 啊。
3: 您琢磨，
4: 这多好啊！
3: 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4: 啊，
3: 这叫什么呀？
4: 京字京韵京白。
3: 对了，
4: 嗯，
3: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4: 对，
3: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4: 张飞
3: 离咱们不远
4: 啊，
3: 涿州。
4: 家住涿州范阳郡。
3: 对，咱们对八扇屏里有啊。
4: 这涿州是
3: 归哪儿管啊？
4: 啊，
3: 保定。
4: 哦，保定。

0: 听着就不像张飞了。
1: 没问题呀、啊，
0: 咱们再试验试，
1: 绝对好听。
0: 再给大家表演一回，
1: 您来一回，
0: 张飞可就改口音了啊！
1: 张飞说保定话，
0: 保定话，
1: 来一回，
0: 再来啊！曹茂儿，曹谢儿，像个打鱼的不？啊，脑袋刮的像个胡桃纹，眼珠子像个煤球纹，骑着大黑马，拿着大砸墙，砸
2: 谁呀？
3: 卖驴肉火烧的、哎，
0: 就这、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鹏、李云飞表演的一个小段，这是有一次捧逗互换啊，这个返场的一个小段。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纽约，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表示，美国提议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办美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克里姆林宫今天也指出，俄美乌三方会谈可能很快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泽伦斯基是透过 WhatsApp 向记者简报时指出，美方已经提议举行三方技术层面的会谈。泽伦斯基还表示，他说，我们正在等待美国提议会谈的日期，美方已经建议以阿联作为可能的地点。泽伦斯基本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曾经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过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另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结束了访美行程时表示，预计今年底前还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两次。如若成行，两位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领袖2026年的面对面会谈次数将增加了一倍。习近平此番宣布，双方未来还将持续会面，也为期为三天的国事访问画下了句点。不过这一趟访问遭到了美国部分人士的批评，认为行程排场十足，实质内容不足。川普则表示，两人会谈期间曾讨论伊朗战争。本周习近平与川普频频展现维持双边关系和谐的姿态，但在贸易、人工智慧安全等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表示，他说，我们非常欢迎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川普则回应说，我们会去，而且我们会有很多交流。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他将允许乌克兰生产先进的爱国者防空飞弹。法新社说，乌克兰目前缺乏爱国者飞弹，在拦截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弹道飞弹方面，爱国者是目前唯一可靠的反制飞弹。美方此前对此议题的态度曾经数度反复。泽伦斯基在给记者的语音资讯中指出说，我们上一次会面时，他说川普总统向我强调说，是的，我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乌克兰将取得生产爱国者飞弹的许可。川普今年七月曾经表示，核发许可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相当酷，但之后又改口称，美国在授权乌克兰生产前应该会非常谨慎。另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事访问时，白宫昨天举办了欢迎国宴。根据现场的影片显示，宾客入场时，白宫响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乐，适逢中秋节前夕，引来了不少中国网友的赞用心。据香港媒体报道，影片显示在川普女儿伊凡卡及其女儿和美国财长贝申特、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等宾客进场时，现场有人用竖琴演奏了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原唱者为台湾歌手陈芬兰，于1973年推出。自1977年邓丽君翻唱后，这首歌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由于歌词以月亮寄托感情，曲风浪漫，成为华人在中秋节时节经常播放的歌曲。美方此举引来了不少中国网友的赞赏，指出这一次确实真的用心了，还挺应景，人情世故上很是到位，正好是中秋节。在这首名曲外，根据白宫副幕僚长卡维若也在社交网站 X 上传了国院现场的影片，晚宴期间另有多名歌手合力献唱《悲惨世界》的名曲 One Day More。 另据报道，名古屋亚运游泳最后一天赛程，台湾蝶王王冠宏晚间在男子200公尺的蝶式决赛登场，最终他以1分55秒05夺下了金牌，这也是台湾史上首面亚运游泳金牌。王冠宏上届杭州亚运在男子200公尺蝶式拿下了银牌，这也是继指导教练黄志勇后，台湾相隔25年再于亚运站上了颁奖台的男子泳将。而今年王冠宏也再度征战了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上午登场的200公尺蝶式预赛中以1分59秒40的分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到晚间的决赛。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当王冠宏今晚在名古屋亚运会200公尺蝶式决赛以1分55秒05率先触壁的那一刻，不仅为台湾代表团入账一枚沉甸甸的金牌，更彻底改写了台湾男子泳坛的新历史。他的教练黄志勇坦言，王冠宏这一面金牌不仅是意外与不意外的收获，更是台湾泳坛迈向新纪元的新指标。回顾台湾游泳发展史，过去在亚运赛场上仅有女子泳将蔡淑敏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拿下200公尺自由式的金牌，男子泳将即便具备竞争力，却屡屡在竞争极度激烈的中日韩三强夹击下铩羽而归。教练黄志勇赛后道出内心感触，他说，这面金牌是意外与不意外的收获。这面金牌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台湾泳坛长期以来的心理壁垒。过去面对中日韩等世界级的强权，台湾选手往往是居于弱势，但王冠宏用稳定的配速和成熟的战术执行力证明，只要训练方向正确，后勤团队支援到位，台湾选手完全有实力在亚洲顶级赛场与世界强权一较高下。不过王志勇也清楚， 前两次奥运参赛都没有能够挤到决赛的王冠宏，如果想要在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再度改写台湾泳坛历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奥运要夺冠牌，肯定要游到1分53秒以内。他说，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另据报道，皇后区的一所高中发生了斗殴事件后，学校负责人在背包中发现了一把装满弹夹的手枪。每日新闻说，皇后区的霍利斯91街靠近188街的坎布里亚高地学院，在昨天上午爆发了校园打斗事件，警方于无人看管的书包内搜出了半自动手枪，配有一个加长弹夹和14发子弹。目前警方证实，暂没有人被逮捕。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6.79%， 涨幅是 0.48%， 收盘在 7740.9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462.92%， 涨幅是 0.90%，收盘在 51812.9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29.34， 涨幅是 0.48%， 收盘在 27068.72。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7度，明天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2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是71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呢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还有呢，就是您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啊是逢中秋节，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祝福收音机前朋友们阖家团圆，万事如意。不过另外有一则气象消息也要一并的告诉大家，那就是东北风暴。东北风暴现在已经逼近了纽约，预计在本周末从纽约近海通过，会带来强风降雨以及沿海淹水的风险。国家气象局已经对皇后区南部、布鲁克林和斯丹丁岛发布了沿海淹水的通报，从昨天的晚间一直到今天上午都生效。另外气象局还预估说，在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上午是满潮期间，淹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在这里提醒沿海的居民要提前做好准备。根据纽约市政府在昨天公布的预报说，风暴主要降雨区域是位于纽约市以东，预计在今天下午一直到27号，纽约市将出现间歇性的降雨，累计雨量约到1到1.5寸。国家气象局另外发布了强风警报，从今天下午2点一直到27号上午6点生效，预计北风时速是20到25里，阵风最高可达到55里，可能会吹落树叶，造成局部的停电，并且会影响交通。沿海地区需要特别留意满潮期间的淹水风险，皇后区南部以及布鲁克林部分低洼的地区，从昨天晚间一直到今天上午都有可能出现轻微的淹水，而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上午的满潮期间，皇后区南部不排除出现中度的淹水，部分沿海道路以及住宅周边都有可能积水。另外气象局已经对皇后区南部和布鲁克林发出了巨浪警报，持续到明天晚间8点，预计沿岸浪高可达到5到9尺，可能造成海滩侵袭以及海水的蔓延。临近的长岛纳苏郡的南部地区会面临淹水的威胁，部分低洼地区积水可能达到2到3尺。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也提醒大家，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或是地下室的民众应该密切的留意天气变化，必要时要移往较高的楼层，并且提前将车辆移至高处。民众也应该固定阳台和户外的物品，避免强风吹落。如果发现道路积水或是排水的问题，请您拨打311通报。驾驶人员千万不要驶进积水的路段，如果看到路段积水，请务必绕行。另外随着风暴逐渐的远离，纽约天气预计从26号晚间一直到27号会逐步的改善，但是风暴路径以及影响的程度仍然可能有改变，所以在这里市政府呼吁民众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是中秋节，再一次的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中秋节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今天呢是中秋节，关于中秋节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因为当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是你自己亲历的。可是要说到关于中秋节的歌曲的话，跟月亮有关那就有太多了。如果你要说最熟悉的话，我觉得要首推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相信啊，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就有人听过这一首歌，而且也是关于月亮的一首经典歌曲，它来自孟庭苇。不过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大约十多年前孟庭苇他在一次晚会上重新演唱的。不过也有人说他好像是不老的年华，怎么唱还是那张脸那个声音，你有没有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呢？

麦东时间下午4:3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议会在昨天一致通过了大幅修改的第248号提案，放弃让合资格的市民自动加入所有市府福利的计划，改令市社会服务局 DSS 研究方案是否可行。多名议员担心大量整合政府的资料恐侵犯移民的隐私，甚至被联邦政府取用，影响绿卡的申请。原提案拟让市政府利用报税记录、社福名册以及其他的资料办实核资格居民并直接登记，不需要自行申请，预计可能增加数十亿元的成本，无证移民也可能纳入。市议长梅宁他表示，修改是为了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联邦公共负担政策的变化也是重要的考量。这个新规并不意味着申请人一旦领取福利便会自动被拒，但是移民权益团体以及地方政府担心规则标准较模糊，可能让移民家庭因为忧虑影响身份而放弃本来合资格的医疗和食物援助。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州检察长詹乐霞已经起诉联邦法院，指出新规给予移民官过大的裁量，并可能造成寒蝉效应。对于市议会而言，这也令整合报税、收入以及福利记录的自动登记制度更具争议。议员尤其担心大量敏感资料集中后，日后可能遭到联邦政府透过法律程序来索取。修订案要求社会服务局研究全面自动登记涉及的成本、资料取得以及隐私障碍，并在法案生效后18个月内公布结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政府现有的资料简化福利申请。正在续办粮食券或是现金援助的居民可以直接勾选同意加入公平票价，不需要重新提交资料。社会服务局也需要尽力和州临时以及残障援助办公室等等的机构建立资料共享协助，辨识其他可能符合资格者，并每年向市议会报告计划登记的情况。尚未加入的合资格者每六个月将获得通知一次。提案发起人市议员哈德森，他原希望是提高公平票价的参与率。目前数据显示说，这个项目约有96万合资格者中仅有40%已经登记，市议会另在2027的财年预算中将收入上限由联邦贫困线 150% 提高到 200%， 预计新增34万名的合格者。修订案将送交市长曼达尼签署，他竞选时提出免费公车计划，但大都会运输署 MTA 以成本超过10亿元为由已经反对。

近期数起案件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也没有公布是否是犯罪集团的表现。市警局的官员说，最近一则是收获了一名目击者的通报，就在今天凌晨4:30左右，这位目击者拨打了911报警，并引导警员前往班生鹤贝瑞杰公园道和17大道的交界处。报案人员称看到三名身穿鲜艳衣物的男子从人孔爬出，但警方抵达现场时人孔盖已经盖上了。警方正在附近搜寻监视器的画面，目前尚未逮捕任何人。另外，在上东城的事件中，发生在周三，也就是23号凌晨4:35左右，警方表示26岁的罗德里格斯、25岁的雷威龙和另外一名没有公布身份的嫌犯被目击从公园大道进东61街的人孔爬出。这个地点距离洛伊斯利金酒店仅仅几步之遥。三人随后分成两辆车，沿着公园大道向北逃离。警方在昨天在两人位于皇后区的住家附近将他们逮捕。两人在今天在曼哈顿法院被控非法侵入以及串谋罪，他们都获准在监督下获释，预计11月25号再度出庭。据检方表示，雷威龙曾向一名警员称进入下水道是为了找掉进排水沟里的值钱的东西。另外，警方表示雷威龙被捕的时候没有驾照，另外因此被控相关罪名。他过去曾经在皇后区因为刑事毁损被逮捕过一次，罗德里格斯则是没有前科。由于事件发生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当时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内的多位政要下榻在这一家酒店，警方因此加强了周边警戒。一名知情的联邦执法消息人士表示，两名嫌犯看起来似乎没有恶意，对酒店内的政要也不构成威胁，属于室内地下搜寻贵金属的趋势。市警局在这里声明表示，过去几个月来，他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多起有人在暴风雨过后进入下水道系统寻找值钱的物品和其他的废金属的事件。声明指出，这一次事件呢是符合相同的模式，但考量到联大期间以及地点的敏感性，市警局基于谨慎正在进行额外的安全巡查。今年以来类似的事件已经在皇后区的中村、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以及威廉斯堡，还有曼哈顿的宾州车站以及 Madison 广场花园，在这些附近的地点陆续传出许多人被监视器拍到从人口爬出后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目前当局还没有理清这几起的事件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以及各个案件的犯案动机。

美东时间下午4:5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近来接连发生有人从人孔爬出的事件，市警局表示，就在今天清晨，又有3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班申赫被目击从下水道爬出。在同一天稍早，在曼哈顿上东城爬出人孔被逮捕的2名男子出庭应讯，其中一人据称向警方表示，他们进入下水道是为了寻找值钱的物品。目前警方尚未证实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还记得吗？3年前在北凯罗莱纳州的北凯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枪杀华裔指导教授严姿杰的齐泰磊，上周由法官裁定因为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法官认定其案发生时，他因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性。严姿杰生前为北卡大的应用物理科学系的副教授，齐泰磊则是他的研究团队的一名博士生。2023年的8月28号下午，齐泰磊在校内的实验室枪杀了严姿杰，之后在距离校园约有2里处被逮捕。他被控一级谋杀以及在教育场所持有武器等罪行。在案发后，齐泰磊在拘留期间出现了妄想、幻听以及偏执等症状，也曾经多次的自残。2023年他因为精神状况被裁定不具备受审能力，被送往中央区域的医院接受治疗。经约30个月的治疗后，今年3月才被认定已经恢复受审能力。在9月18号的听证会的重点是判断其在2023年枪杀严姿杰时是否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性。两名精神科的医生分别花了10多个小时评估齐泰磊的精神状况和病史，他们都承认他长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出现，包括反复妄想以及幻觉。精神科医生科尔文作证指出，齐泰磊相信一名想象中的女友遭遇了危险，并认为严姿杰和刺客合谋要杀害他。中央区域的医院法医精神科的医生沃尔夫则表示，齐泰磊常年罹患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妄想已经影响他对枪击行为的理解。城郡地区的检察官尼曼则表示，检判双方精神科专家的结论是一致的，齐泰磊知道自己枪杀严姿杰，但因为精神疾病无法理解这项行为本质上的错误性。他当时相信自己是在保护自己和另外一名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人。法官巴杜尔因此裁定齐泰磊因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这项裁决意味着齐泰磊不会因为一级谋杀罪接受刑事审判，但并非获释，他已经被送回中央区域的医院，无限期的接受强制的治疗，未来将定期接受精神状况的评估，以判断他是否仍然对自己或是他人构成危险。